0: 能建那么大的宫殿，有一半是马氏的功劳。这个马氏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就见到郭子兴。爹爹呀，爹爹！你说，把郭子兴吓一跳，怎么的了，孩子？爹爹呀，晚上正在睡觉，突然闯进一赤壁男人，休死女儿了。我还是一黄花大姑娘，尚未出阁出家。你说那么个光膀男人站在油灯下，让女儿羞死了，这要传说出去，女儿还怎么活呀？他怎么嗷一下呢？他暗中观察郭子兴的脸色。这郭子兴一听，是啊，我女儿纯呐、啊。你说这朱元璋，你孙女晚上虽说抓刺客吧，你也得光膀抓呀。可那玩意儿那是情急之下没办法。那你说女儿这怎么办呢？
1: 干脆爹，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咱们就来个一俊遮百丑吧。
0: 咋遮呀？
1: 我就嫁给他，不就遮了吗？
0: 好主意。郭子兴明白了，你看这丫头片子啊，
1: 你就明说得了吧，你就说爱上他了，你还一俊遮百丑，你就想出这词儿。
0: 好，这事儿爹给你做主了。第二天把朱元璋叫来，元璋啊，元帅，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你小时候在家里头，你爹了，你娘了，你哥哥了，你姐姐了，你三叔二大六婶的老姨给你定过亲没有？家贫如洗，谁肯把姑娘嫁我们家呀？没有定亲，后来我不就当了和尚吗？当完和尚不就参军的了？哦，没定亲。好，这个这样啊，我有一姑娘，我这女儿是养女，别看是养女，但有一点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呢、啊。我呀，跟他父亲俩磕头拜把子。后来他爹战死在沙场，我看女儿太小太可怜，我就把她收养了。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我嫁给谁呀、啊？谁我也不能嫁，对不对？我得找那个像我儿子一样那样的，我嫁给他。经过仔细的商量，在我女儿绝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太满意的情况下，她还是同意了。我准备把我女儿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朱元璋啊，站在这儿，
1: 心花怒放，但是呢，
0: 也或多或少听说过，说郭元帅有一养女，说这人大脚片儿，啊，不是小脚，在这中国封建社会，这个女人缠足啊，糟践妇女啊，但那时代人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以小脚女人为美，按模样都次要的，这个脚越小，这个女的越美。你这玩意儿反正就是一种风俗啊，就是一种风俗。据这个动物学家研究啊，就这个大猩猩配偶的时候，那个猩猩母猩猩看那个公猩猩是越丑越漂亮，这是动物学家研究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呢，你模样好坏小事，脚小那就行。可是这个大脚，朱元璋是比较开放型的男人，这个思想很明，一琢磨脚大站得稳呐，特别行军打仗，说不上哪天跑，还是大脚的好。另外最主要是郭老元帅要把女儿嫁给我，那高看一眼我就是乘龙快婿。多谢元帅提拔，好吧，那咱们就择日完婚。郭子兴就把这事儿跟马氏说了。女儿啊，你定个日子吧，就给你们成婚。
1: 哎呀，爹爹呀，我还不想成婚呢，你不这么早把女儿嫁出去，你说你不心疼我呀？另外女儿也不想往外外嫁，嫁得这么快。爹，啥钱办呢？
0: 啥？嗨，啥钱办你说吧。
1: 那明天咋样？
0: 行，就这么地，明天。这就第二天给这朱元璋和这马氏张了婚礼，炮响三声，放的鞭炮，鼓乐齐鸣，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哎，朱元璋就把马氏娶到了家中，洞房就在后院，县城的房子有的是没。

0: 点家具，做点新被褥子，就完了呗。赶紧洞房，朱元璋啊，把这盖头给马氏往上这么一接，领不丁一看，把朱元璋吓一跳。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的，长得不是那么美。可慢慢看，朱元璋发现越看这女的精看，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乍眼一看，哎呀那个漂亮，越看越丑，越看越烦人。你看有那个女的长得歪瓜裂枣的呀，啊，小鼻子小眼睛的，不过你看长了，你发现了，啊，小巧玲珑的俊。另外朱元璋一看马氏这个大脚，你看这玩意儿光看小脚看惯了，领定看大脚新鲜，越看觉得这个大脚越好看，比那小脚好看多了。所以朱元璋跟这个马氏两个人是恩恩爱爱，美满的一对儿。朱元璋成婚了，这就更加卖力气了，为这个红巾军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红巾军也是越干越大。后来郭子兴在一次战役之中不幸牺牲，郭子兴死了，由郭子兴的儿子来继承郭子兴的位置，统治这红巾军。可是郭子兴这个儿子就不像郭子兴，他这儿子啊，心胸狭窄，办事不果断，优柔寡断，这么个人。渐渐的，这个朱元璋就跟郭子兴这个儿子就离心离德的了。一琢磨，你这不够元帅之职啊，你不够那材料，你说你办这事儿拖泥带水的。另外郭子兴他这儿子猜疑还特别大，老觉得谁要整他，谁要收拾他，谁要弄他。所以这个朱元璋一琢磨，不行啊，我有这么个主公，不是明智之主公，干不起大事来。他就私下里跟这马氏商量，马氏啊就跟这朱元璋说，从感情上不应该离开，因为必定那是我的哥哥。另外必定这是郭子兴部，是郭子兴部一手把你朱元璋提拔起来的。但是咱们干的是事业，不能光靠的是感情啊，靠的是咱们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这样呢，军旗投其领主而不算于耻，可以离开他。可是元璋你要记住，现在你离开他还不是时候，你现在要抓紧时间笼络人心，建立你自己这么一个部队，建立一个以你为核心的部队，然后另干，咱们单干。好，朱元璋听了马氏的，这就开始秘密网络人才，结交朋友。就在这支部队里头，无形当中就以朱元璋为核心了，就形成了朱元璋的一股势力。朱元璋一看机会到了，这就振臂一呼，把这伙部队拉出来了，就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起义队伍。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队伍是越干越响，越干越大，越干越来劲儿。在当时这个元朝末年呢，这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大小起义军少说得有100多股。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是后来居上，因为他手下这几员战将太得力了，像军事当中有徐达，虎将当中有常遇春、汤和等人，那都是了不地的。所以他这个起义军呢，到哪儿都受欢迎，因为朱元璋要求军纪严明，就不骚扰百姓，公平买卖，所以老百姓加入他这个起义队伍的人员特别多，逐渐这个队伍就扩大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吉庆，并把吉庆改成为应天府。吉庆是哪儿？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把这个南京占领了，占领南京之后自号为吴国公。所以在这个时节，朱元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说高筑墙，咱们这城墙都给它高筑了啊，就是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广积粮，这个行军打仗，粮食是最主要的。广积粮啊，就是大量的发展生产力，啊，号召老百姓种粮食，织布、纺纱，供给部队。那么后边是缓称王，缓称王就是咱慢慢的，先别忙。那么这个口号一喊出去，为今后更大的战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朱元璋此时办事深得民心，对待将士也非常好。说日后朱元璋杀功臣那是后话，在当时他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对手下这个将士那都像亲兄弟一个样。那么这个师姐，朱元璋一看这个元朝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不堪一击，可是现在全国各地大小这个政权好多，因为这个起义队伍一旦打了胜仗了，我就要称王，我就要称帝。所以在这个元朝末年，就朱元璋占据南京之后，在全国有好几个称皇上的，那个起义军的首领现在都号称帝，哎，当了皇上，这样的大小政权十多个呀，这就无形当中跟朱元璋的政权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这各地称王称皇的也违背了朱元璋的思想。朱元璋是怎么想？统一。所以他放弃元朝没打，先打各地的称王的称霸的。他先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在当时那个起义队伍非常大，所以啊，这个朱元璋就来了这么一个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这么一个策略，先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陈友谅以后，又消灭了浙江的起义队伍，张士诚的起义队伍，然后又杀了一个称王的韩林儿。他把外围经过了几年的光景全都给荡平了，那么也就把大片的山河全都拿过来了。那么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已经消灭了各路的起义队伍，他消灭了别的起义队伍，他这个队伍是飞速的发展呢，现在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了，没别人的了。那么北边的北京怎么还有一个元朝的政治政权呢？现在朱元璋完全可以放下任何心思，专门的攻打元朝。所以在公元1368年，这个朱元璋就在南京称帝，当上皇上了，就号国号为大明啊。这个大明江山正式的成立了。随后他就派着常遇春和徐达带领重兵是北上攻打北京，大队伍这就到了北京了。你想啊，此时的元朝是元顺帝皇上，那元兵已经没几个了，怎么扛大明这军队这么大呀？几家伙叮叮当当城门就要被凿开的时候，元顺帝一看，我的妈呀，拜拜吧，就带领几个近臣侍卫宫娥才女就由打皇宫里秘密地跑出来逃跑了，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北京正式的被拿下。北京这一拿下，元顺帝一死，元朝彻底灭亡了，那么大明江山也就正式的行政于全国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朱元璋为何选定这国号为大明呢？大家都读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都知道，特别在《倚天屠龙记》里，在这部武侠小说中，这个明教和这个元朝是势不两立啊。而且这个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还有这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这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的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那么按照这个明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呢，那么大明的意义却出于明教。明教呢，原来称为摩尼教， 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在元代的时候啊就传入中国，就崇拜光明，所以呢就叫明教。在元朝末年呢，这个明教是极其的昌盛，这个明教的信徒也多，基本上朱元璋手下的战将90%全是明教的教徒，他的部队的士兵们都是明教的教徒。所以朱元璋一看，就为了笼络人心，所以他建国号就为大明。这一个举动啊，使人非常佩服。你想啊，自己的教成了国家，所以教徒们非常高兴，就极其的拥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非常的遏制其他教会的发展，甚至明教他也给铲除了。为什么呢？他就是怕教徒们造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靠一个教起家的，利用了一个教会来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反过来说，我是利用教会当了国家的元首，那么别人再利用这个教会，还不得把我推翻了？所以啊，朱元璋一上台，在明法律上都写到，禁止教会繁衍呢，禁止教会发展。所以明朝的法律是禁止教会活动的，这是后期。但是在战争年代，朱元璋充分地利用了教会这一点，建立了大明国，这是他的聪明之举啊。那么朱元璋一当上皇上，他对手下这些建功立业的大臣们又如何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斩杀功臣的案即将开始，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3: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2: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3: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2: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朱元璋得了天下，当了皇上，南北统一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啊，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这么一句名言，叫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跟开国皇帝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最后没个好结局，都让这皇上给杀了。说不一定各朝各代的皇上都这样，但是最典型的像刘邦，这个刘邦就是这样。他当了皇上之后，他把底下的功臣给杀了，特别像三秦王韩信这样，那都是建国之大臣呢、没韩信，刘邦能打下天下吗？也有不动暴力的，你像那个宋朝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当了皇上之后，一看这个功臣们这个权力太大，他没有去斩杀这些功臣，干什么呢？咱们喝酒。

0: 喝酒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心思谈出来了。你们把权力得交出来，要不然我不放心。这些大臣们也深明其意，就把这权力交回了皇上。可明朝的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皇上？他对这些大臣也不放心，他就采取了一个斩杀呀，斩草除根。他这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斩杀功臣、斩杀这些干国忠良的、开国的元勋们，最狠的、最大的手笔，那就是朱元璋。那么在一些这个小说里啊，特别是评书这个小说演义里头，有那么一段就明朝的庆功楼，说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造了这么一个楼叫庆功楼，说咱们打了天下了，咱们得在这楼里头喝点酒啊。结果他这楼底下埋下了炸药，他把这功臣找来了，当把这楼炸了，一下子把功臣呢全崩死了。这个是小说演绎，他真正历史上他斩杀功臣是怎么斩杀呢？就是找罪名，给你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你想谋反，抓起来，先审查，后给奏材料。反总而言之，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基本上把他跟他打天下、建立大明朝的那些功臣全都给杀了。这里边著名的像胡惟庸之狱、蓝玉之狱，这胡惟庸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那朱元璋的得力左膀右臂，哎，就给找了点罪名，就把杀了。不但杀了，杀了多少人呢？3万多人呢，不光是祸灭九族啊，就包括他们家里边那个奴仆啊，包括胡惟庸的那些同僚们，跟他有书信往来的，示范沾边就赖的，整死了3万多人。好家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扶上马，也能把我周下马，你们能帮我打天下，也能把我的天下搅乱。所以他深深怕这些功臣们势力过于大，对自己的大明江山造成威胁，就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手段。那么朱元璋还有一个治国的长处，就是中央集权制，他不设这宰相，他设六部，设这中书省，就各地有情报，有工作报告，直接到皇上手中来，所以他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另外，朱元璋这个猜疑非常大，他老琢磨谁整他，谁想弄他，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锦衣卫的组织啊。这中国古代最早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结果朱元璋开了这么个头，往下明代那最著名的是东厂、西厂，啊，那都是大的特务机关的，有生杀大权呐。那么朱元璋建立这个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大臣家中的情报，看你有没有造反之心。另外，也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在大臣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惧感，让你好好的为我大明江山服务。一开始这锦衣卫啊，就10来个人，叫提起。他们穿的都是黄色的那衣服，代表皇家，带着腰牌。最早的锦衣卫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生杀大权呢，就是把一些情报刺探来汇报给皇上，皇上决定。可后来随着这个锦衣卫它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谁给的？就是皇上给的。渐渐有抓人的权力了，由抓人的权力到审问人的权力，由审问人的权力到能有判刑的权力，秘密处死你的权力，这些权力都集中在锦衣卫的身上。 所以在朱元璋时代，这个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个明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就朱元璋时期有个朝中大臣，早晨起来啊，他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做的呢？说四鼓东东起浊衣，午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竹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他做完这首诗，他走了，上朝了。他到朝廷上见到了皇上，在这个当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俩小时。结果他在家中做的这首诗，在他到朝堂上见到朱元璋的时候，这首诗已然在朱元璋的龙书案上摆放了。朱元璋还给他挑字儿呢，说你那个闲呢、啊、不如改成忧迟。哎呀，把这大臣吓得浑身是汗呢。就通过这么一点小故事，就足以见得当时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家安插的全是特务。你那边前脚一走，后边那扫地的背不住是特务，大臣家那做饭的特务背不住那个家中的奶妈子正给那大臣家哪个小孩喂奶奶那个特务啊，你的前脚一走，这边到这把你写那东西拿过来的也不认字儿，这些特务们可能立刻就啪就送到皇上那儿去。你看，所以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们是岌岌可危，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甚至有的时候出家门的时候就跟家中告别，我走了，上朝了，我上班去，回不回来不一定，老婆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吧。哎，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恐惧的局面。这个晚年的朱元璋啊，这个疑心就越来越大。朱元璋是71岁死的啊，活的年头还挺长。他这个疑心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哪个太监把这个茶杯要放动静大点，他就琢磨是不是要刺杀于我啊。另外，朱元璋把全国各地跟他建功的功臣们都斩杀了，把他的儿女孙子全立成了王，镇守全国24地，就是藩王。他就以为自己呀、啊，老朱家的江山是一统天下，铁桶一样，都是我老朱家的人，哎，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当了这个藩王了。这个藩王是什么呢？藩王拥有兵权，自己养兵啊，自己家中有宫殿，好家伙，不照皇宫差多少，就这么大个超市。可他就万没想到他死后能出来大乱子，就因为他斩杀功臣，如果说他不把那些功臣杀了，这个大乱子也出不来。因为战国忠良没了，能杀能战能打的功臣们没了，所以就给留下了一个后患。这个应该说朱元璋死都不能闭上眼睛。那么朱元璋晚年有个最大的伤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马皇后死了，就他那原配夫人，这个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大了，因为他跟这个马皇后相濡以沫，这个马皇后是非常贤惠啊。朱元璋斩杀大臣，要不是马皇后在中间做点工作，那说不上他杀多少人呢。但是传说当中呢，说都是马皇后的主意，朱元璋好人，杀这些功臣都是马皇后的主意。实际历史上不那么事儿，马皇后在中间做了好多好工作，要不然的话，那说不上宰多少呢。马皇后的死给朱元璋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长子朱英彪死了，皇太子啊，38岁那年死的。哎呀，朱元璋的心呢、啊、如油烹一样。哎呀，本想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长子继承自己的大位，没想到现在死了，怎么办呢？他定的规矩是什么呢？得长子继承其大位，别的儿子都不行。那么长子死了，自己大儿子有个儿子，也就是自己的长孙，这人叫朱允文， 他就立这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立这个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一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谁呢？就是燕王朱棣。朱元璋这第四个儿子朱棣可是个能人，这人呢勇猛果敢，做事啊非常有思想，打仗呢也特别勇猛。朱元璋对这个朱棣很喜欢，本想自己死了之后把这位置啊传给自己的四儿子，可是大臣们不干，说现在皇太子你的长子已经死了，你还有长孙呢，这咱们规矩啊。就这么的，朱元璋就立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在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这位开国的皇帝朱元璋病逝，朱允文就继承了朱元璋的大业，这就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允文。那么这一年朱允文多大年岁？21岁。这个大臣们还担心呢，说这个皇上新君有没有治理朝纲的能力，另外是否像他爷爷那样非常残暴屠杀大臣。可大伙万没想到，朱允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皇上，非常仁慈的一个皇上。朱允文上台之后建立了明朝的建文新政，这在明史上叫建文新政。首先一个，他把全国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了平冤昭雪，就把他爷爷立下那些冤案他都给平反了。这个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就等于否定了朱元璋所做的事情。这一个办法深得人心，满朝文武皆大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他打天下是用了一些武将，所以他非常重武。赵师说这个文官赵武官应该高一等，就即便是同等级别的应该这个文官高武官低，可朱元璋不对，武官高于一切。可这些武官甚至有的连个大字儿都不认识，这文帝琢磨，这能治国吗？我爷爷怎么用了这么一帮人呢？怪不得把朝中这搅得上下翻腾。所以文帝采取了重文轻武，他启用读书人，建立文官制，而且把文官的待遇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下就压到了武官。那么这样就出现了好多治国的正确方针，文官们也真卖命。但是他不是说打击武官，那意思你呀，该好好去操兵去操兵，你去练马去练马，你就好好玩你得了，国家一些大事你不要老跟他掺和了啊，由我们文官来治理这就行了，太平盛世期间。那么另外最主要的，文帝对这个百姓啊很了解，可能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呢，也许是到过民间啊看过，一看这百姓太苦了，就大放国策呀，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另外哪有灾了难了立刻打开国库放赈济粮。所以在文帝时期，他这个皇位不但稳，而且国家也走向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这么一个方向。你别看这皇上小，但是非常有正事，大臣们也非常服气，感觉到国家有望。可是对于文帝朱允文来说还有一个闹心事儿，什么呢？就是藩王的势力太大，这个地方的藩王啊拥兵自重。因为朱元璋为了把老朱家的这个江山一统万年呐，长命百岁呀，他把各地设立了藩镇，把他的子女孙子哎全设立成藩王。这个藩王养兵啊，少则1000，多则上万。你想这各地方这藩王都有兵权，这个中央啊就很难指挥， 政策呀、法规下去的也不是那么太灵，这就给朝廷、给中央造成很大威胁。文帝呢，就想削藩。他的想法得到了文官们的赞成，对，其中有两个心腹大臣就跟文帝说了，对呀、啊，马上削藩呢，万一哪天他们起兵造反，因为这个藩王都是世袭的，他当完了他儿子，他儿子完了他孙子，你知道哪一代变心呢？那个兵是越养越多，地盘越扩越大，越养越肥，人心不足啊，对朝廷很容易造成威胁。文帝决心下令削藩，他先拿两个小藩王开刀，大藩王里头那里边有燕王朱棣，燕王镇守燕云十六州，就是北京这地方，当时大明朝的开国国都还不在北京呢，这地方归朱棣管辖。朱棣有多少人马？六七万兵啊，就这么大一个部队给这扎了，能不对明朝中央造成威胁？但是这个朱允炆文帝在实施这个削藩的这个政策中，他采取了一个先小后大，他也怕一时之间闹出乱子来，怎么办呢？先拿两个小藩王，有几百兵的、几千兵那样的藩王，咔咔给剁去俩，不许养兵，啊，把你的藩号撤掉，你的部队要归中央来指挥，你在那地方就是一个安乐王，你的吃喝玩由国家供给，你的地要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把它租给百姓。那俩小藩王没敢多说别的，巴嗒巴嗒嘴，觉得整不过，也就咽回去了。又削掉俩藩王，中型的，就有个万十来兵的，地比较大的，这样中型的藩王他又整掉俩。主要是他通过削藩当中，他看底下什么反应，这俩中型的也没敢吱声。你琢磨整不过，投降吧，兵交给朝廷了，地交给国家了，就在这儿好好的当安乐王啊。那么削掉了五六个藩王了，这小型的没敢说话，中型的没敢嘚瑟，这回该奔那大型的了。大型谁呀？燕王朱棣呀。哎呀，文帝也煞费苦心，那是自己亲叔叔啊，你看他是朱元璋的孙子，那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那是自己亲叔叔，所以这个文帝很客气的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可万没想到这道圣旨是引起叔侄大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实，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作为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说呢，在国庆小长假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热门的景点。那国庆小长假的时候，热门景点的人相对来说会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可以在家里待一待，那么儿女们还有儿孙们都回来看看您，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是我们的叔叔阿姨出游啊，一定要错峰而行，这样的话呢，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也会变得很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的天气，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早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雾的。那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度到26度，江南北部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4到16度，沿江西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明天10月1号，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15度，预计明天1号阴天有小雨的天气。那当然，这个国庆的17天小长假，10月1号到10月7号，在3号之前呢，我是多阴雨天气，其中呢，这个会以降水比较明显。4号开始受到冷空气跟降雨的共同影响，温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呢，就是天气相对来说呢，就没有这个雨天的出现了啊。出门带上雨具，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真的要去哪里旅游的话，一定要记住带一件外套。好，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老朋友不用多说了，相伴社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可以来添加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您将听到保健食品营销套路不断翻新，市场监管总局、中消协联合发布了消费提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加强面向老年人的文化服务。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用铁锅炒菜，它真的是补铁吗？穿完就扔的刺袍衣服，其实暗藏着隐患。同样，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种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安徽视讯啊。那安徽视讯的 APP 当中有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大家可以快捷的选择一些贴心的服务来进行了解。那怎么样来下载安徽视讯？那么现在开始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智慧养老”，发送“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点击二维码进行下载就可以了。好，同样你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去的祝福，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内容，也都可以通过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诉我们，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每一个人的青春，它都是值得我们去回忆的。当你回忆青春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嘴角上扬的感觉呢？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

0: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我们来关注今天相伴新鲜事当中的第一条资讯。保健食品营销套路不断翻新，市场监管总局、中消协联合发布了消费提醒。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醒，保健食品属于到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疾病。根据介绍，在近年来随着健康养生的理念深入人心，保健品的市场也是持续升温当中。然而不法分子来经营不利分子，那利用了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到健康的迫切需求，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方式来诱导消费，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两部门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来治疗疾病，消费者需要来认清产品的本质，科学理性的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品安全法，食品保健品不能够来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两部门表示，消费者在选购保健品的时候，需要仔细阅读标签跟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以及功效跟成分，切勿将保健品食品当成药品。身体不适或者治疗疾病，请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来进行就诊，避免耽误病情。国庆佳节将至，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走亲访友选购礼品的时候，切勿被商家以养生保健为噱头推销的所谓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所耽误，呼吁广大生产经营者一定要严守商业道德，诚信守法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务规划，明确加强面向老年人文化服务。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务规划，其中明确深化面向老年人的文化服务，加强老年人数字技能的培训，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到文化志愿者服务和全民美育服务当中。规划提出要高质量开展全民阅读服务，聚焦重点群体的阅读需求，提升青少年阅读素养，完善面向老年人的适老化阅读服务，增强残疾人无障碍阅读的保障，实现服务人群的全覆盖。规划要求推进全民美育服务，结合实际推进市民艺术夜校、老年文化大学等重点品牌项目，推广艺术拼团、艺课直播等新型的服务形式，鼓励有条件的文化馆将更有特色的艺术形式纳入到服务的范围当中，强化师资力量，打造品质化、系统化的艺术培训内容。规划同时明确构建国家一省一市三级联动的文化数字的共建网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的数字采集、整理与转化，统筹推进数字资源的建设，不断丰富数字资源的形态，加强优质数字的形象，持续打造全民阅读和全民艺术普及的资源库。好，来关注让康复护理服务更加可及。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实施医疗康复护理的扩容提升工程，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康复的护理不是医疗服务的末端补充，而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的重要一环。在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慢性疾病担任加重、失能以及半失能人群增多的背景之下，群众健康需求正在向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近不近、可不可以负担。那大医院的健康床位有限，患者出院之后常遇到了康复服务以及断档，只有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以及病床边，才能够增强城乡居民服务的可及性。因此应该以基层为重点，来加强康复服务的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紧贴群众的现实需求。来关注安徽人均寿命 提升至79.5岁。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省人均寿命从2020年的78.04岁提高到79.5岁，居民健康的素养水平从2020年的27%提升到34.75%，高于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在今年的8月，围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在我省的实施情况，省人大常委会成立执法检查组，去蚌埠、阜阳、滁州、安庆等地开展实地检查，检查聚焦了公共卫生的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促进、三医协同、人才队伍建设等8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全面也是检查了法律实施成效以及现实的薄弱环节，以法治之力推进全省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检查发现，我省深入贯彻实施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的促进法，卫生健康深入可及，公平性和能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健康安徽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截至到2025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达到了33026个，卫生人员总数达到了59.6万人。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台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

0: 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8: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相伴生活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相伴生活圈当中跟您关注的头条重要事情，就是铁锅的问题。好多人说，哎呀，拿铁锅来炒菜，然后它是不是能补铁呢？是不是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生活当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于到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真的是哎呀天差地别。究竟哪些话是对的，哪些话是不对的？日常又该如何补铁？我们来了解一下。说到了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参与到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过程，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等。当机体缺铁的时候，血清蛋白的水平就会降低，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那铁锅炒菜它能不能补铁呢？说到了铁锅炒菜，那人体吸收的铁包括到有红铁素铁和非血红铁素铁，其中呢，血红铁素来自于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当中的吸收利用好，受到了膳食因素的影响很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和乳制品当中。而铁锅在烹饪过程当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的，铁锅是传导热量的，不是补铁的，叔叔阿姨们。其中呢，产生的铁离子呢是三价铁，没有办法被人体吸收，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像高效的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血、肝脏等富含丰富而且容易吸收的血红素铁。我们再来说菠菜，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很好吗？菠菜跟其他的叶类蔬菜一样，水分低，能量低，膳食纤维高，而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能够能量含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当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当中仅有2.9毫克，并且呢属于到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但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当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以及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会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效果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到铁补铁效果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大。看市面上，网传的那个像铁锅补铁这个事情，您听完之后，现在叔叔阿姨们，您还信吗？是不是拿铁锅炒菜炒完之后咱就补铁了？当然不是这样的，对吧？铁锅里的铁它只是起到一个传导热量的作用。好，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啊，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会遇到过，我们的叔叔阿姨遇到的比较少，但是可以提醒一下年轻朋友，穿完就扔的刺袍衣服藏着安全隐患。中秋小长假刚刚过啊，国庆长假又在招手，最近有些年轻人为了旅游当中拍出一些好看的相片，盯上了电商平台上售价几元到十几元的刺袍的衣服。什么叫刺袍衣服？穿一次就扔了，抛嘛，抛掉了。那么什么是刺袍衣？它存在哪些隐患呢？刺袍衣指的是那些便宜的，只穿一两次就会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这类衣服通常款式很好看，时髦，颜色亮丽，可以配海边、古镇的旅游场所。这类衣服大多售价在50块钱左右，有的更低，和一些品牌衣服相比具有一定的性价比。较高的性价比，那么也是颇受年轻人的欢迎。一方面，不同的旅游场景需要搭配不同风格的服装，为单次旅行购买大量服装不划算。另外一方面呢，刺袍衣穿过之后呢，直接丢掉，免了清洗和收纳的麻烦。不过，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虽然刺袍衣很流行，但是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很多人对它的评价不是很好，因为比如说它的味道有刺鼻的味道，有的呢穿完之后呢会有过敏的现象，特别是皮肤过敏的现象。那这些问题就反映出了它是有一定的健康隐患的。首先，商家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化纤、劣质棉等面料，
这类面料的质地很粗糙，透气性很差，化纤面料摩擦皮肤的时候，容易破坏皮肤表面的一些屏障，尤其是腋下呀、腹部啊、大腿啊、娇嫩地方的皮肤，反复摩擦之后会发红、刺痛、瘙痒，甚至脱皮。所以说，廉价的刺泡液可能当中有劣质的染料，以及固色剂啊、甲醛呐、等等。那么还有刺泡液的生产大环境，那大多是缺乏监管的，产品呢也大多是没有一些这个认证的，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小心，特别很多产品它都没有经过严格消毒，在生产运输过程当中沾了细菌啊、螨虫啊、霉菌啊，如果买来不清洗直接穿，会导致皮肤大量的滋生细菌。购买衣物的时候，所以要选择一些安全的品牌，为了拍照好看也不能盲目跟风。其实有的时候不必要去执着于这个刺泡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好看，但是呢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如果你真的买了，要做好第一清洁，买回来之后先清洗一下您再穿，晒干。第二呢，做好隔离，穿的时候呢贴身再穿一件纯棉的打底衣，不要让刺泡衣服直接贴上您的身，特别是孩子，有的人为了给孩子拍照买一些一次性的衣服，穿完就扔了，但那些衣服它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会在我们来嘉宾的时候为大家开通。到那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那平时呢，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

0: 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1: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2: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3: 你好啊。
4: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5: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6: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7: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8: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9: 若有战，
10: 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染白。

0: 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FM107.3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来了解11的假期安全提醒。那明天开始呢，11的小长假就是正式拉开帷幕了啊。像周末还有像节假日，像电影院啊、剧场啊、商场啊，人特别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我们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来长长知识，来了解一下。

0: 好，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人员流动量大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挤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定要看清楚。那不要随意的将没有熄灭的烟头带进这个商场当中，也不要随意的扔在垃圾的堆和绿化带当中。那坐电梯的时候呢，一定要扶稳站牢。如果前面有人摔倒的时候，不要前行，大声的呼救，并告诉后面的人千万不要去靠近这个地方，以及戴上口罩。如果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一定要不要忘记。那保持冷静，如果遇到火灾，不要大喊大叫，及时拨打119的救助电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跟着救援人员及时的往疏散通道来进行奔跑。好，对于到这个国庆小长假当中，其实还有一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原因，遇到了暴雨天气怎么办呢？
1: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带大家关注相伴生活圈当中的内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断碳减肥的问题。不吃米饭面条，拒绝一切主食的断碳饮食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

0: 健康潮流，碳水化合物真的是健康的头号敌人吗？专家介绍，不吃碳水化合物不仅难以达到减肥效果，还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伤害。那人们为什么执着于断碳？断碳之所以成为了潮流，是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现代人的心理痛点。社交媒体当中造出的断碳联这一伪概念，将吃主食与脸肿、显黄甚至不自律强行地绑在一块儿，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污化，将日常的饮食选择扭曲为个人修养跟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在充满不确定的生活当中，断碳提供了一个简单可以执行的高级生活模板，它让追随者获得了虚幻的掌控感和自律的优越感，而这一条焦虑链条的终点是消费。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断碳而引起了身体上的不适。断碳其实它流行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众将精致的碳水跟碳水化合物混为一谈嘛。那从医学角度上来说，极低的碳水饮食初期体重快速下降，主要原因是糖以及这个它被消耗掉了，原本跟它结合的水分随之大量流失，并且真正的减掉了脂肪，这种叫假象，特别容易让你迷惑。一旦恢复了碳水摄入，那体重快速反弹，那真的是日日可见呐。那回归了结构并非熔断，现代人饮食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而非碳水本身。基石层的质量堪忧，精致的米面过多，上层的严重超标，以及油盐糖的滥用。正确的解法是优化结构，用全谷物、杂豆、薯类等优质碳水来代替精米精面，而不是粗糙的来移动整个基石。那我们来说健康饮食，健康是节律的胜利，而非熔断的胜利。那么规律的三餐、放松心态和稳定的代谢节奏，远比追逐某种极端饮食更为重要。而断碳的流行是一场在错误方向上进行的努力，那它试图来解决膳食结构失衡的问题，而却开错了药方。真正的健康之道，不是在于到熔断某一类的营养品，而是在于重建一个比例得当、质量上乘、结构稳定的膳食结构。那你需要的不是熔断米饭，而是换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吃它。所以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突然之间把它断掉。有的时候呢，其实适当的去吃一些东西，适当的让自己来吃一些碳水，对于到身体健康，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那有一个问题，有人在问，为什么同样是50毫升的降水，给南方沿海地区带来的可能是清凉，给西北部分带来的却是灾害呢？同等量型的降水，在不同地区的差别有这么大吗？我们也来长长知识吧。
1: 同样的降水，给南方沿海地区带来的可能是清凉，给西北地区带来的却是灾害。为什么同等量级的降水在不同地区影响不同？
2: 同等降雨在不同地区，特别南北或者说内陆和沿海的这个影响不同，其实有几个方面。我们假设都是同等的，比如100毫米的降水，对于东部沿海来讲，因为出现这个强度的雨，在全年相对是比较多的，比内陆，所以在防范、在基础设施的标准上面都是有相应的这种准备的。对于内陆来讲，特别西北地区来讲，它本身全年的雨量就很少，那么同等强度的雨到了那边，那就明显的会放大。一个是当地本身出现这么强的降，比如说100毫米的降水，那就非常罕见了，可能在东部是10年一遇，在西部地区可能就50年甚至100年一遇了。再一个就是因为东部沿海它的排水系统或者说这个河流入海的这个径流速度也比内陆要强得多，所以对于同等强度的降水，如果下在东部沿海，对于它们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西部地区的话，水利设施或者说排水能力来讲也不如东部，所以出现同等强度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比如内涝，甚至因为有黄土高原容易出现这种坍塌、泥石流、洪涝这些现象，或者叫次生灾害的风险也比东部要大。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就是随着我们说西北地区开始这个暖湿的这种趋势在增加，那么确实我们反季节反落区的这种强降水也开始出现，所以这个时候西部地区的话，我们对于防洪的设施的能力的建设， 我们本身的防洪的预案的重新的调整，和公众对于这种强度降水的这种警惕性和防范措施的这种理解，可能都需要有一个调整来防患于未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霍朗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日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早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4度到26度，江南北部26度到28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4到16度，沿江西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明天10月1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

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您的留言。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来帮大家解决您身边的问题，同样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也都能够发送给我。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西伯利亚小狼说自己工作越来越顺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也看到你的留言了啊。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越来越顺利，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和大家一起解决您生活当中的问题。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好 ，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来，我们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啊，我们来梳理一下，整合一下，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老年朋友了，他说他想问一下，智能手机怎么设置，让来电的时候直接播报来电人的名字啊，就是谁谁谁来电，对吧？那首先你要把这个名字存进去啊。安卓、苹果手机都有播报的功能，安卓手机一般是在设置辅助功能里面能够找到随机朗读，苹果手机打开之后呢，找到电话，开启来电播报就可以了。开启之后呢，有电话打进来，它就会自动念谁谁谁谁谁啊。但是首先你这个电话，比如说你这个号码12345678，你要存好是谁，张三。谁谁谁，李四，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存好，这样来电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跟你说张三来电，李四来电，就这个意思。那如果你没有存名字的话，他来电话只会给您播报数字，您有来电什么12345678，就这个意思啊，大家明白啊？好，还是一个手机的问题，我们放在一块儿跟大家说啊，说家里闲置的旧手机，直接卖给这个收手机的，会不会泄露个人信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旧手机如果真的要卖的话，首先你要退出微信、支付宝，恢复出厂设置，不能只单独的删除照片。然后呢，之后可以往手机里存大量的无关视频、图片，覆盖原有的条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的把手机交给流动的回收人员，可以找一些正规的回收商。现在很多地方不是都有那个二手回收的地方吗？也是比较合适的啊，就家里闲置的旧手机，现在有那种某某回收二手机的，首先你的手机要恢复出厂设置，这样会比较安全啊。好，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个花开说，银行卡里的定期存款没有到期，想提前取出来，利息怎么算？提前支取全部按照银行的活期的利率来计算，不再享受定期存款的高利率。如果只用一部分钱，可以选择部分提前支取，剩下的存款依旧按照原来的定期利息来算，减少损失。就是他还是会给你利息，但是你取出来的时候，那个利息就没有定期的利息了，这是活期的利息，跟您讲一下啊。但如果您真的着急用钱的话，那您不还是得取吗？还有因为快要国庆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怕叔叔阿姨遇到啊，说坐高铁没有身份证原件，只有身份证照片可以进站吗？跟您说还是不行的啊。您可以在铁路12306里面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申请二维码，凭证二维码检票进站，但有效期只有24个小时。车站的自动机也可以来打印临时的纸质乘车证明，就说你手机里有一个身份证的照片，是不能够来用作进站的证明。现在火车站进站不是都刷身份证吗？就如果你只是把手机的身份证照片调出来想刷，它是刷不出来的，必须要原件。如果没有的话，您要申请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生成二维码才可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点歌信息啊。晚风说想听一首歌送给张阿姨，这些年相互扶持，风雨同舟，这首歌就写出了我们俩的日子，特别喜欢这首歌，朴实暖心，道出了相伴到老的美好，祝愿往后余生我们慢慢相守，岁岁平安啊，最浪漫的事儿啊。还有山间看云客说送给多年的老战友李大哥，当年一起入伍并肩奋斗，好久没有相聚，喜欢这首歌，旋律铿锵有力，一听到就想到当年并肩作战的岁月，希望老战友万事顺心，腿脚硬朗，有空常相聚叙旧，叫战友之歌。秋和说送一份祝福给姐姐，姐姐长我几岁，一直像母亲一样照顾我，默默付出，祝姐姐平安喜乐，少操劳，多享福，每一天都舒心跟自在。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送出的每一份祝福都是发自于心底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把这些祝福都送上，希望你们都能够感受到。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继续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这个朋友说家里的燃气灶具一般使用多少年就更换，这个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燃气灶具使用年限是8年，从出厂日期开始算嘛，不是购买日期啊，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然后呢超过了8年，阀门呐、胶管容易老化，就算看着能用也建议更换，保障家里安全嘛。燃气这个东西那当然首要就是安全第一嘛。还有在看到的是这个朋友说手机收到了短信说社保卡过期，点链接更新信息是真的吗？基本上啊，跟您说一下啊，就基本上不是真的，因为社保部门一般不会发短信附带链接让大家点，社保卡业务直接去线下大厅或者官网 APP 版里，不要点陌生短信。就不光光社保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陌生短信的链接，然后您也不要去点开，特别是让您输身份证啊、输手机号啊、输验证码呀，这些其实它都是比较危险的啊。还有看到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交费问题啊。一位朋友说想在手机上缴水电费，微信、支付宝怎么设置以后自动扣费？就是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你身边有年轻人的话，可以让他直接给您设置；如果没有的话，您就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然后里面有一个生活缴费，您直接点击生活缴费，绑定自己家的水电户号，然后在缴费页面开启自动代扣，然后提醒大家设置代扣之后，定期的核对账单，避免出现异常扣费就可以了，好吧？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

清楚啊。还有借钱的问题，你看这个说别人找我借钱只写了口头承诺没有借条，后期要不回来怎么办？首先借钱尽量写书面借条，就写下来谁借给谁，借了多少钱，借款人是谁，身份证号是多少，还款日期多少。如果没有借条，保留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现在不都是微信嘛，聊天记录，说我借你多少钱，转账凭证、通话记录，这些都可以做凭证。协商不成可以来走人民调解或者起诉都可以，但是借款还是要写这个凭证的，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对自己来说是个保障。好，来看到荷塘月色说，想送一份祝福给闺蜜刘姐，相识几十年，我跟她一起参加节目，一起来演出，相互陪伴，希望以后我们都无忧无虑，笑口常开，日子温馨美满。哦，这是一个舞蹈团的朋友，应该是一起跳舞，一起来这个享受生活的美好啊。还有晨练漫步说，想送一份祝福，国庆节啦，送给各位老友，每天清晨一起锻炼，希望这个身体健康，老有所乐，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希望各位的晚年生活都是丰富多彩。当然我每次看到大家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的时候，其实我也挺开心，所以来听到这首歌叫《少年中国》。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3: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生活帮帮团，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啊。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来，这个朋友是说家里有线电视不用了啊，这个问题昨天回复过啊，需要去营业厅办理销户吗？要办销户，因为你如果不交钱的话，它会一直扣费，显示你是欠费的情况啊，就是一定要去有线电视营业厅办销户，如果你确定不用的话啊。还有这个，接下来这个朋友的问题，出门坐公交，老年优待卡丢了，补卡需要带哪些材料？老年优待卡丢了。那您得带身份证啊，一寸照片到公交卡的办理网点，然后呢来补办，因为部分城市支持线上挂失，先挂失避免别人来冒用嘛，然后在线下补办，你要先问一下啊，这个是可以补办的。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个是朋友想参加老年大学，说想参加社区的老年大学，报名有年龄限制吗？要带什么材料？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老年大学一般下限45到50岁，就你首先你不能低于45到50岁，上限大都是放宽到75到80岁，然后身体健康就能报名了。报名一般带上身份证，部分学校需要体检证明，然后呢每年就是一般来说都会有招生通知嘛，你到社区或者老年大学现场报名就行了。就是你要先看到他的这个通知有哪些科目，然后您自己喜欢，然后呢几号报名您记一下，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不同城市然后不同地方老年大学是有电话的，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啊。还有这个一个网购的问题，说网购收到产品，买的时候显示7天物流退货，来回运费都需要自己承担吗？首先商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7天物流退货一般是由买家承担退货运费，就是你要来承担退货运费。如果商品有质量问题，退货的时候是由卖家来承担的。如果你有运费险，可以来抵扣首重的费用。就是两种情况，一个是你只是单纯的自己不想要了，您寄回去，那这个快递费是您得自己给。如果这个商品确定它有问题，是卖家出现问题了，您退回去，您这个快递费卖家是会给你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订单当中有运费险，就是快递的运费险，它也能够抵扣一部分的费用。这是三种情况啊，您要分清楚你是哪种情况。还有这个朋友爱拼才会赢说，邻居装修在休息时间敲墙很吵，该怎么办？一般来说装修它是有固定时间的，特别小区物业它是会给它固定的时间的，比如说中午的午休，晚上或者周末是不许装修的。 一般来说早上过了8点才能装修，中午是要有休息时间，晚上到了5点半6点是不能装修的，还有周六周日两天也是不能有噪音装修的。那比如说你贴瓷砖什么的，周六周日两天没有声音，那您就装一下就装一下。但如果您是要砸墙或者是布水电，那这有那么大的杂音的，您这个在休息时间是肯定不能用的。那如果您跟邻居沟通无效，您可以直接打12345或者城管热线来投诉，因为它影响到您正常休息了。或者您先跟这个小区的物业来沟通一下，让物业和这个他们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好吧？尽量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咱们商量着来，都是邻居，那当然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商量一下，都是远亲不如近邻嘛，商量商量，大家也能理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来看的问题说，马上到了国庆节了，特别想听到一首歌叫万江。这个朋友说啊，万江这首歌也有，我刚刚找到了。以及暖阳说，大家送给养老院的各位朋友，大家在院里互相陪伴，彼此温暖，希望大家都能够温暖常在。不管您住在哪儿吧，您是如果有的人家里是有特殊情况的，要住在养老院的，那养老院现在很多的工作人员，那确实可能服务态度包括的服务是会特别贴心的，也感谢他们对你的照顾。那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来听这首歌《万江》。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啊，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那每天刷新完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雷同的问题，我们就综合在一块儿跟大家说。然后呢，有一些新的问题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一个解答。好，我们先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问题，说，这个现在还多吗？有听众说，有人上门推销养老床位，要求一次性交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预订，靠谱吗？首先啊，这个养老床位不需要来预订，就是更不要一次性交大额的钱，很多都是他的这个营销的套路。就是正规的养老机构一般按月、按季度会收费，凡是承诺高颜值的，然后呢，或者是说高额返利的。预交大额押金留位置的都要警惕，不要轻易转账。而且你都没去过人家那儿，你怎么给人家来转账啊？对吧？就是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啊。现在养老机构很多，特别多。那这养老机构首先你要实地考察一下，而且更何况床位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这么紧张。就不要轻易的或者私自的，儿女不在家就把钱转给别人了。别人跟你说，你这不光是订个床位，你这可能是高额的投资，你这个钱放在我这儿了，然后还能有利息，不仅有利息，还有床位。到时候到老了，您上我们这养老，可以抵您的这个什么什么床位费。哎呀，这些小的噱头，大家都不要去相信他啊。都说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都适宜出行。西南降水给北方大风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国庆假期，就每个城市它的天气也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都准备去哪儿，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陈涛。从国庆假日期间的天气情况上来讲，全国大部分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整体上比较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整体上是以晴朗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呢在4日之前是持阴雨天气，但是雨势整体不强，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局部地区会有些大到暴雨。4日之后降雨整体上是减弱的一个趋势。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是较为适宜，接近常年的水平。3到4号有一股冷空气活动影响中部地区，但是势力不强。那么全国大部地区是没有大范围的沙尘和雾霾天气，然后也没有台风影响到我国。从逐日的天气预报来讲，北方整体上是以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主要的降水是出现在2到3号，主要是在华北的中北部以及内蒙古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些大雨。南方地区呢，在4日之前是持续阴雨的天气，主要是在重庆、云南以及贵州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个大到暴雨。4日之后，南方地区的降水整体上是一个减弱趋势，转为晴好的天气。从3到4号这次冷空气的预报上来讲，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先后降温4到6度，同时呢，在江淮以北的地区会有4到6级风，在海上的部分地区的阵风风力会达到8到9级。那么从假日期间全国地区的气象灾害风险研判上来讲，大部分地区的气象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重点还是关注西南贯东东部到西南地区降水的时间比较长，关注在假日期间因降雨造成的道路湿滑对交通和旅游等方面的影响。此外，也关注一下3到4号北方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较大，关注一下大风对这种路上和海上交通和旅游等方面的影响。
0: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南方跟北方，它的天气是不是不一样？北方现在其实有的地方都穿袄子了啊，就所以说要看您上哪玩儿。您要上北方，那确实这个得先去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那如果您要上南方，那您也可以先首先了解一下您要去的那个城市。现在啊，就是手机里能够查到各个地方它的这个天气情况。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查一个。哈尔滨对吧？我们算北方城市了吧？哈尔滨现在城市它的天气最高气温现在是十几度，最低气温3、4度，然后最高气温大概是13、4度。你看是不是在我们这边都算挺冷的了？所以说每个地方是不一样。那大家就去之前先去查当地的天气，然后再去根据当地的天气进行这个添衣服，然后呢来进行保暖。好，来看到在这个我来看，让我来刷新一下啊。 因为我们每次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信很多，然后有的是昨天回复过的问题，有的是没有回复的问题啊。阴雨天气来了，对于到很多就是在家里要去种地的朋友说，秋收秋种怎么办？阴雨天气来了，我们也找了农业专家来跟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2: 根据最新观测资料，我们合肥市已经连续下了5天的雨，未来一周还是以阴雨天气为主，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咱得有个准备。说到底就三怕：怕积水，怕没有光，怕生病。雨水多了，作物根系缺氧，导致烂根烂种；光线不足，植物的
3: 光合作用
2: 下降。石头大了，病虫害就来了。对于处于收获期的水稻来说，如果没有及时收获的话，导致它这个水稻的稻穗啊，会发芽，会霉变，进而影响它的产量和品质。已成熟的大豆发芽、霉变，甚至绝收；未成熟的大豆根系缺氧、腐烂，植物叶片的光合能力下降，导致这个玉米倒伏、碎伏。大家可以看到啊，像我们这个没有进入收获的这个芝麻，它导致了大量的发芽。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芽变特别厉害，会严重影响它的收成。阴雨天气对涉事农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弱光，第二个就是高湿。弱光主要是影响这个植物叶片的叶绿素合成，还有影响这个植物的这个光合作用，最终它会影响导致这个植物的这个落花落果，还有植物的这叶片发黄。此外呢，这个湿温高湿啊，也会引起这个大棚内的这个病虫害的滋生蔓延。持续的阴雨天气会导致土壤的这个伤情偏高，农机腾茬的这个时间上跟不上，导致这个秋种作物包括冬小麦和油菜这个播种的这个时间啊会推迟。秋收作物种在一个抢字，对于未成熟的作物的田块要尽快排水，对于已成熟的田块要应收尽收，及时的烘干晾晒存储，防止霉变。对于涉事农业来说，我们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个就是降湿，第二个就是补光啊。降湿这一块就是我们白天呀要尽量延长它的通风时间，然后我们少浇水或者是尽量不浇水。对于补光这一块呢，我们要尽量采取人工补光措施，增加它的光照时间，促进它的光合作用。对秋种而言，包括冬小麦和油菜，我们尽量秉持宁迟勿滥的原则，
4: 等土壤伤情适宜，
2: 适合播种了我们再播。在播种的过程中，我们尽量选用耐迟播的品种，适当加大这个播种的量。总之一句话，排涝降湿，抢收抢种，防病防霉，站长画廊式，咱们下期见。

好，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些这个祝福给大家来送完啊。我们的淡看人生烟火事儿，他说，想送一份祝福给邻居王叔叔，邻里多年互相互助，远亲不如近邻，希望王叔叔身体能够硬朗，日子舒心，万事如意。还有我们的何说，他说想过国庆了，全家人今天晚上就到家了，能够来聚在一块儿吃吃饭，希望能够在国庆的时候，全家人在一起乐乐呵呵的，一起再多待几天。有的时候你看有小长假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朋友，对吧，就会想到我回家，然后呢，或者是去看看爸爸妈妈呀，然后呢，能够跟朋友啊、同学啊聚在一起呀，哎，都是特别特别值得大家去怀念的一个事情。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很多人都是在不同的城市当中。那在这不同的城市当中，每天都要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小长假当中都能够过得开心。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叫做《城里的月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3: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6: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5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3: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3: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 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值。

0: 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1: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0: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1: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1: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0: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盖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
2: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0: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3: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0: 小航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3: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智能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
0: 根据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

0: 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
1: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此前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三号重点围绕一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屈丽娜说，
1: 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自2021年4月天鸽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2: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0: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微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 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升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二三级本科生孔寿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六层。
3: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气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能够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紧接着加压层的就是我们的限制层，加压层充气膨胀时，限制层能够巧妙地拉住膨胀的趋势，让航天服时刻保持合身和灵活。第五层是隔热层，它能够把极端温度隔绝在外，让航天员始终处于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第六层也就是最外层，它是坚固的终极铠甲防护层，是由多种特种材料叠加制成的，能够直面太阳强辐射、太空微小粒子碰撞等风险。这件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坚实盾牌，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0: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4: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基础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神14和神20两次任务，我执行了6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 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球。而望宇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这葡萄真是月子。
2: 书包收拾好了没？
1: 马上。
2: 课本别又忘带了。
1: 放心吧，老铁，稳了。
2: 牛奶。
3: 我勒个豆！
4: 同学都叫我梗王。
1: 老铁，包
3: 了。
4: 教些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5: 我们家写的贝斯七，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 王位破防了呗。
2: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 为什么不对？
2: 没毛病啊。
5: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6: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5: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4: 我被老师问住。
5: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7: 这颗甜，尝尝。
3: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1: 绝生子，太好了，我咋了？放不住了，
3: 连忙跑出兔子。
7: 你不喜欢吗？
3: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8: 我是喜欢葡萄的。
5: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3: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5: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6: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5: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7: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8: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9: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4: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10: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4: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11: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2: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13: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4: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4: 哇，
12: 眼镜、鞋子，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4: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2: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0: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3: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4: 退税退了多少钱？
3: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0: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介绍说，
5: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2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0: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希腊游客泰奥说，
7: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支付真的很方便。
0: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
8: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 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9: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
0: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丽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她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4: 我们买了 T 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
10: Also great.
0: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
11: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0: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
12: 包括现金、另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6: Ecosystem in China，
1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1: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2: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1: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8: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20: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4: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0: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21: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0: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0: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1: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2: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到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3: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1: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4: Amazing，
5: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1: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0: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1: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6: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1: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7: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5: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1: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五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6: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1: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4: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8: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1: 游客哈桑说，
9: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1: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0: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产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魅力与日俱增，促成外国游客持续来华淘好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1: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多的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在中国购买的热点，外国游客在中国会去买我们的手机、无人机，一些周边的这个通讯设备产品越来越多。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改变的不仅仅是购物次数的增加，更多是购物品种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它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现象。一个好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让游客能够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4: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5: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6: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5: 哎，好嘞。朝军哥呢？
6: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5: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7: 可不是吗？
8: 大明，
5: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9: 小虎叔叔。
5: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9: 嗯，想。
10: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5: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7: 嘿，你小子，嫂子好。
11: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7: 啊，说我啥呀？
11: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9: 大明叔叔好。
7: 小华好，几岁了？
9: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5: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9: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5: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9: 嗯，太棒了。啪啪。
11: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7: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7: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11: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 嫂子就打伞做饭。
5: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10: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2: 周金营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

0: 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1: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4: 哎，
5: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5: 哦，好。矿长。
2: 怎么了？
5: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金。
5: 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5: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2: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5: 啊，好。
6: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7: 哈，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6: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8: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6: 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8: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6: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8: 下个月的预产期。
6: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
8: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9: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6: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掘金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0: 乔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乔军哥吗？
1: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乔军哥呗。
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2: 乔军哥，那是嫂子吧？
3: 嫂子又来送饭了吗？嫂子可真贤惠。
4: 秀英，
1: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乔军哥。
0: 乔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4: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1: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4: 啊，是有点。
1: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出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1: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4: 嘿，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4: 嗯，真香啊，嘿，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0: 能去河里洗澡吧。
1: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一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0: 哦，我的娘！
3: 那就最好了。
0: 别在河边啊。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
0: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是，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6: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7: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0: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啊，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6: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7: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瞎紧的。
2: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2: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1: 嗯，你好。
0: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1: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1: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0: 行，走吧。
2: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3: 哎，来了。
4: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退行一下。
5: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3: 哎，脱衣服了。
5: 能是吗？就在旁边啊。
3: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6: 小薛，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3: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5: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3: 哎，是是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干过来了？
6: 别打岔，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5: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3: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我们身体好着呢。
6: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5: 啊，这就戴，这就戴。
3: 好好好，
5: 戴戴戴。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1: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7: 赶快上去。
8: 哎，我这是什么？听见了，快往两边靠。

0: 大家都还好吗？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好，来了，
3: 快，一、二、三。
4: 桂芳，
5: 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4: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5: 好多了，
4: 骨裂而已。
5: 而已。
4: 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6: 就是啊，伤筋动骨100天呢，你多休息啊。
7: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5: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4: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7: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8: 罗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9: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0: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7: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5: 大明，你怎么来啦？
7: 你在算数据吧？
5: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7: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5: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7: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5: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7: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5: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格文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

0: 份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0: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税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
3: 哎，最近我失语了。
4: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3: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4: 比如呢？
3: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4: 荷塘月色啊，你呢？
3: 我呀，哎呀，太美了，
4: 词汇贫乏。
3: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3: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4: 多苍白。
3: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4: 我听听。
3: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4: 完全不懂。
3: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4: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3: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4: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3: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4: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3: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4: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3: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4: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 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6: 来了来了，
7: 哪位是前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
8: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9: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行攻关，只要有一道功课，千军万不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坎、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10: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10: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10: 啊？你说啥？
1: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10: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10: 这里在这里跳舞。嗯，好好啊。
11: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12: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11: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摊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0: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0: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那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0: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0: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0: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给我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
2: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桂芳，哎呀，
4: 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呀，
4: 这不，月份还小吗？
5: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5: 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啊，
4: 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5: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5: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5: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儿，勉强饿不死吧。
5: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哎，
5: 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5: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哎，
4: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5: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6: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7: 1965年
3: 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7: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5: 小虎，
7: 和桂芳。
5: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7: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5: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7: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5: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7: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8: 桂芳，小伙，

0: 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哎，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鲜哥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5: 妈，桂芳姨。
6: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5: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6: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5: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6: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5: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7: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5: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 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6: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0: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6: 哎，咱们七幺幺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辉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7: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6: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0: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7: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6: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7: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6: 红梅呀，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7: 哎，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哎，我还是去看看吧。
0: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啊，就这么散了。
5: 妈，王东是谁啊？
6: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0: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6: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5: 啊，那后来呢？
0: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5: 哎，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
7: 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5: 哎，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呢、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6: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8: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5: 知道丈夫不容易，
9: 工地忙，我就不回家了啊。
5: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10: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5: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11: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10: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5: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2: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12: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才上那儿坐坐吧。
5: 好啊，谢谢了。
2: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13: 北京时间13:00，
1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6: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国峰和赵颖在带着赵颖父母回北京的飞机上，赵颖最后做了一回空中小姐的工作。当她回到座位的时候，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赵颖低头看去，白茫茫的雪覆盖了整个北京。飞机安全着陆后，
17: 赵颖陪着父母下了飞机。他打开手机的时候，短消息的提示音不停地响起来。是谁发了这么多的信息呢？肯定有急事儿。赵颖按动手机键盘，打开短消息，十几条短消息全部来自方威。国峰把存在机场停车场的宝马取来，开车把赵颖一家人送到酒店。赵颖送走国峰之后，拿出手机回给方威：“喂，啊，你好，方威吗？
18: 对呀，哎，赵颖，你还好吗？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17: 我挺好的。
18: 今天有空吗？
17: 什么事啊？
18: 我也要去加拿大。
17: 方威的话吓了赵颖一跳。难道方威真的要实现诺言追到加拿大吗？
18: 你别误会，我是计划到加拿大读书。
17: 赵颖将信将疑，她很担心方威继续纠缠下去。自己马上就要嫁给国峰了，他不想和别人有任何暧昧的关系。方威立即想到了原因，他试图打消赵颖的顾虑。
18: 是这样，赵颖，你别误会啊，我总觉得呀，在外企里面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啊，也该充充电了。正好受到你的启发，我就开始想出国读 MBA。 哎，赵颖，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17: 啊，是这样啊，当然可以了。方威，你有外企工作的经验，英语又好，当然容易了。
18: 可是我工作忙，这托福没时间考，我就想学你也去读语言学校。哎，这样，我能向你了解一下你出国手续办理的情况吗？
17: 方威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赵颖觉得他的声音没有了往日的热情，这有点反常。赵颖确定方威没有继续追求自己的心思，就不再担心，反而很积极地将整个过程讲给他听。啊，方威，手续其实挺复杂的，要先申请，然后还要考试，还要办理签证。
18: 不，别介了，这过程啊，太复杂了。这样，赵颖，我现在记也记不下来，你看能抽个空和你见面聊聊吗？
17: 赵颖犹豫了起来。方威是曾经让自己动心的男孩子，难道出国前就不见他了吗？赵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终于轻轻地答应了。
18: 太好了，谢谢赵颖。那咱们什么时候见呢？
17: 今天晚上我们家里要一起吃晚饭，要不然明天下午吧。在机场附近的花园酒店啊，我父母也住在那儿。
18: 好，就这么定了啊。
17: 周一晚上7:10，看到洛嘉出现在门口，周瑞马上站起来请他坐在对面。洛嘉见到周瑞时，把笑容马上收敛了起来，坐下来撅起了嘴巴，这是洛嘉示威的一种信号。周瑞对这个表情的印象仍然十分深刻，知道如果不马上平息洛嘉的不满，自己就要吃苦头了。周瑞不敢怠慢，马上询问：“
18: 哟，怎么了这是啊？”
17: 洛嘉指了指周瑞身边的座位。我想坐在那儿嘛。周瑞的头又大了起来，他不敢拒绝，只好点了点头。洛嘉马上笑着移到周瑞的身边，心满意足地点着菜。洛嘉把菜单还给服务员，轻轻地靠在周瑞的肩膀上，伸了个懒腰。真舒服呀。你知道吗？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你已经结婚了的感觉，奇怪吗？
18: 怎么会呢？

0: 人，什么感觉？
1: 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日子吧？嗯，
0: 啊哈哈，那应该是几年前的暑假吧？我记得你从学校回家，就在你爸爸的公司。
1: 是啊，我爸爸的公司很小，大家却像一家人一样。哼，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可是很土的呢。
0: 哎呀，别揭那会儿的老底儿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什么都不懂，在你面前，我还经常抬不起头来呢。
1: 是吗？我可不知道啊。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哎，好像很骄傲的样子，哎，也不怎么理我。
0: 不是，那个时候啊，我是自惭形秽，我都不敢跟你打招呼，真的。
1: 怎么会呢？哎，为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学生呀。周瑞回想着洛嘉那时的样子。他已经把多年前清纯的长发换成了现在间杂着红色的短发。周瑞边想边慢悠悠地说
0: 那个时候，你可不是普通的学生啊，你是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大学生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你相比，就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打工仔。
1: 哟，是吗？我爸爸却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是打工仔哦。直到现在，啊，周瑞，我还难以忘记我们在那个汽车电影院约会的情景。哎，记得吗？又紧张又刺激。
0: 要么说还是你洛嘉聪明呢。当时我就想，哎，居然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约会地点。
1: 那当然了。为了避免被别人看见，我们不能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见面，对吧？我们只能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0: 真怀念那个时光啊，真想回到过去。
1: 你真的想吗？周瑞突然发现自己失言了，他马上闭嘴不说话。洛嘉抓住了周瑞的手，目光中满是期待。周瑞，你可以找回那段时光的，我也希望能够找回那种感觉，这就是我这两年一直等待的原因。
0: 真的，哎，真的能吗？
1: 周瑞缓缓地抽回了手掌。看到洛嘉坚定的点头，周瑞却把身体向内挪了一下，拉开了与洛嘉的距离。洛嘉马上站起来，坐到周瑞的对面，两个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默默相对，吃完晚餐，洛嘉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交给周瑞，面无表情地说：“说正事儿吧，我上次问你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回答我呢？周瑞打开文件，这是一份给自己的待遇书。惠康确实开出了诱人的价码。周瑞看完之后，把文件交还给洛嘉。
0: 多谢你的好意，虽然金信银行的党委会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只要没有签订合同，我周瑞就不会放弃。但是，我不会乞求别人的施舍的。
1: 这么说，你拒绝切分的提议喽？那第二个问题呢？惠康公司的总经理还在等我的答复呢。
0: 罗佳，我现在还在捷克工作。而且我还拿着杰克的薪水，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什么。但是，如果我一旦失去了工作，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你没有拒绝喽？
0: 也不是，这样吧，这个季度之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吧。
1: 好了，周瑞，这件事儿啊，不着急，反正有的是时间，你也需要考虑一下，对吗？洛嘉说完，站起来，穿上外套，转身就离开了，把周瑞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座位上。

0: 周一晚上10:30，方薇没有吃饭，面对电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自从与赵颖通完电话之后，他就这样坐着等待。他知道泡泡龙一定会上网，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盯着电脑屏幕，在 MSN 上等着泡泡龙的出现并做成交易。欺骗赵颖拿到证据是眼前唯一的方法。刻骨铭心的自责却让方薇忘掉了饥饿。他担心任何一点变化都会让自己改变主意，因此一动不动地等在这里。但是他越是坚持，就越难摆脱这种痛苦。大雪又开始在黑夜中被狂风撕扯着漫天飞舞。方薇让自己忘记一切纷争，只听着那恐怖的风声。叮咚的声音把方薇拖回到了现实中来。
1: 啊，一定是他，泡泡龙上网了。
0: 泡泡龙马上敲出了文字：晚上好。方薇没有应和，直接敲着：
1: 如果我拿到证据，你能帮我赢吗？
0: 两个字出现在屏幕上。可以。
1: 怎么赢？
0: 对方没有马上回答，却发问：你什么时间给我？
1: 明天晚上。
0: 屏幕上很快显示：你明天晚上7点到金燕宾馆门口等我电话，你给我证据，我帮你赢。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二下午4:10，昨天夜里的大风将雪花吹落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北京的这场大雪来得凶猛又霸道。赵颖辞职后已经搬离了宿舍，和父母住在宾馆里。国峰曾经提出让赵颖一家人住到家里的别墅，那里有足够的房间，却被赵颖的父亲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观点是，
3: 反正还有2周就是婚礼了，莹莹入了门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到她家去了。哎呀，现在这个时候住进去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0: 国峰想了想，觉得也对，就不再坚持。酒店离国峰家和机场都很近，他就两边跑来跑去。今天要见方薇的事情，赵颖告诉了国峰。国峰受了方薇那天夜里说的话的刺激，对他印象深刻。赵颖是涉世不深，根本不会撒谎的人。赵颖直言相告。国峰知道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反而放下心来，十分大度地让赵颖自己去。国峰的时间排得十分紧张，到重庆赵颖家里住了一周，已经耽误了不少朋友为他送行的宴会。他自知不方便出现在方薇与赵颖的会面之中，就约了以前的同事一起午餐。赵颖刚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坐下，就看见一辆出租车从远处缓缓驶来，车顶被白皑皑的像棉被一样的白雪覆盖着。右侧车门一开，方薇从里面跳了出来，跑进大门，蹭掉鞋底的雪花，向大堂四处张望着。终于在大堂的酒吧看见了正在招手的赵颖。见到方薇，赵颖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渴望，并因此觉得有些尴尬。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想法。方薇似乎也很不自然，心不在焉地寒暄着，她也没有适应过来吗？ 双方说完了几句僵硬的问候之后，赵颖心中惴惴不安地问：“方薇，你真的只是去读书吗？”“
1: 对啊，那我去加拿大干什么呢？”
0: 方薇听出来赵颖用了一个“只”字，知道他的顾虑，于是就继续编造着谎话。
1: 你都要结婚了，我还能怎么样？
0: 赵颖放下心来，如果方薇只是为了去读书，自己确实是他了解申请手续的最好人选。他开始详细地介绍自己的申请过程。方薇佯装听得很专心，等赵颖介绍告一段落之后，就马上插话：“
1: 对了，赵颖啊，我正在填写申报表格，那个表格看上去特复杂，我能参考一下你们填的那些表吗？”“
0: 当然可以呀、哎，你等着，我就拿给你啊。你等一下。
1: 好好好”好。
0: 赵颖起身回房间去拿文件，他和国峰各自保存原件，另外复印了几份以防万一。他很快找出文件，让方薇研究起来。方薇贪婪地索要了更多的资料，抬头问：“
1: 赵颖，不好意思啊，我还想了解一下温哥华的居住和交通情况。”“
0: 可以呀、我房间里有温哥华的地图。哦，对了，方薇，我还有我们在那里买的公寓和汽车的照片。我现在打给你看吧，我们边看边聊吧。”“
1: 行行。”
0: 方薇点头答应着，看着赵颖扶着餐桌站起来向电梯走去。方薇的内疚正在吞噬着他的心。他转头向窗外望去，漫天的雪花似乎可以帮助他摆脱内疚。赵颖进入电梯的时候，心里隐隐觉得方薇今天和往常不同，她以前的目光总是很坚定地直视自己，这也是自己沉迷于她的原因之一。可是今天她的目光为什么躲躲闪闪的呢？也许文件对方薇都有用，因此赵颖把自己和国峰所有的文件、照片和资料都拿了出来。他回到大堂，坐在沙发上，方薇依然面对着落地窗，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没有发现赵颖已经回到了座位上。赵颖轻轻喊着方薇的名字，方薇转过身来，赵颖看到了一道没有笑意的冰冷的目光，这是赵颖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怕的目光。他的冰冷的目光被脸上浮现出来的笑容取代了，但赵颖却觉得这个笑容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故意添加到脸上的修饰。他为什么这么反常呢？方薇接过表格和照片，仔细地看着，用笔抄在记事本上，然后抬头问赵颖：“
1: 赵颖，这些资料能复印一下吗？你看抄起来太麻烦了。”
0: 看到赵颖点头，方薇也站了起来，两人找到商务中心，请服务员帮忙开始复印。方薇突然大声地说：“
1: 哎呀，坏了，我的电脑包啊，放在大堂的座位底下了，赵颖，你能帮我去拿一下吗？”
0: 看到赵颖转身出去，方薇立即拿出已经捏在手里挑选过的最关键的照片和文件，交给了服务员：“
1: 先复印这几份，快点，我赶时间。”
0: 周二下午6:10，雪花越来越急，出租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开着。方薇在车上用手机约周瑞在公司见面，然后一起去金燕宾馆。周瑞在电话里试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去这家宾馆的原因，方薇说：“见面再谈，你帮我先买个汉堡吧。”出租车直接开进地面停车场，方薇跑进办公室，把复印好的一份文件锁在办公桌里。下楼看见周瑞已经到达，就马上说：“
1: 周瑞，赶时间，快点， 去金燕宾馆。
0: 周瑞把一个牛肉汉堡抛给他，启动汽车的时候问方威：“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呀？”
0: 方威抓起车上杯架上的矿泉水，大口喝着，然后把手里的资料递到周瑞手里。周瑞扫了一眼，马上急踩刹车问方威：“
1: 方威，这是什么呀？”
0: 方威咽下了嘴里的食物，不慌不忙地说：“
1: 刘峰儿子在加拿大读书的录取通知书，缴费证明。哎呦，这口噎死我了。对，有他儿子名字的购房证明和购车文件。”
0: 周瑞知道这些东西意义重大。
1: 你拿这些资料做什么？
0: 方威又喝了一口水，反问周瑞：“
1: 哎呀，刘峰是银行官员，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你想想，学费、购房、买车，最少也得400000-500000人民币啊。”
0: 周瑞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程度，却没有弄清方威的计划。
1: 方威，你的意思是？
0: 方威现在终于摆脱了自责，他冷笑着说：“
1: 哼，你知道这些钱是谁出的吗？是洛嘉，他陪刘峰去了加拿大，办好了所有的手续，这就是一个交换。刘峰是在用精心的项目和洛嘉做了一笔交易。”
0: 周瑞心中一惊，这些证据足以击垮洛嘉和刘峰。
1: 方威，这些东西你打算交给谁呢？
4: 不知道，一个神秘的人，他在网上叫泡泡龙，他说让我拿这些资料给他当证据。
0: 周瑞依然不依不饶地问：“
1: 泡泡龙？你倒是说过，但是这个人是谁呀？”
4: 周瑞，我没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1: 方威，你到现在居然不知道他是谁？
4: 是啊，他只给了我手机号码。
1: 哎，没事，周瑞，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我说方威，你怎么就这么信任这个人？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呢？
4: 嗨，你想啊，他答应帮我赢了。这些资料足以击垮刘峰，而且足以彻底击溃他和洛嘉的联盟。只有把资料交给他，我们才能赢。
0: 方威拿到了赵颖和国峰出国的手续复印件，他约周瑞一起去金燕宾馆找泡泡龙。周瑞问：“
1: 为什么要把这资料给泡泡龙呢？”
0: 方威坚定地回答：“
1: 周瑞，他答应帮我赢，这些资料你想想，足以击垮刘峰，足以彻底击败他跟洛嘉的联盟。我不给他，我给谁啊？”可是，方威啊，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如果这是个危险的圈套呢？你想想，这个订单2亿美元呢，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的。
0: 方威看着周瑞，慢慢地说：“
1: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周瑞陪我一块去的原因了。我啊，已经复印了3份了，一份呢放在我的办公桌里，再有一份我交给你，我自己带着另外一份进去去找泡泡龙。你呢就在外面等我，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就立刻采取行动。”
0: 周瑞还是不放心。
1: 对了，方威，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资料啊？
0: 负罪感从方威的心中爆发，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4: 我，
1: 哎，赵颖呗。那这么重要的资料，赵颖怎么就能给你呢？”
0: 方威不想对周瑞隐瞒任何秘密，就没有保留地把拿到资料的过程告诉了周瑞。周瑞渐渐皱起了眉头。
1: 也就是说，赵颖以为你只是用于出国，却并不知道你的真正动机。
0: 方威感到愧疚，但是他仍然很强硬。
1: 对，他不知道。
0: 周瑞把车熄了火，谨慎地选择着措辞。
1: 方威，为了公司的订单，采用这样的方法，你觉得值吗？
0: 方威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借口。
4: 当然值，像刘峰那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后果，他
1: 他的儿子也一样，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就可以把他们的坏事揭露出来。
0: 周瑞知道方威在逃避，他注视着方威的眼睛。
3: 可是赵颖是无辜的呀，不应该把赵颖牵连进来吧？
0: 方威大声地说。
1: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赵颖嫁给这个贪官污吏的儿子吗？知道吗，这是我抢回赵颖的唯一方法和最后的机会。两个礼拜以后，她就要嫁给刘国峰了。
0: 周瑞知道自己正在用残酷的语言刺向方威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可是他却坚持说：
3: 所以你这么做也是为了赵颖，对吗？方威。
0: 方威抬起头，目光逼人地承认：
1: 对，我可以输掉订单，但是我绝对不能输掉赵颖。
0: 周瑞无情地盯着方威，没有退缩的回答：
3: 为了赢回赵颖，你不惜欺骗和利用赵颖吗？
0: 方威斩钉截铁：
1: 对，为了他，我方威绝对不惜代价。
0: 周瑞硬碰硬地反问他：
3: 那如果赵颖知道了真相，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
0: 方威在周瑞的追问下终于勃然大怒，把一天聚集起来的怒火发泄了出来。他冲着周瑞大声地喊：
1: 你以为我只是为了赵颖吗？我也为了你，周瑞。我就不想让你这样被陈明凯扫地出门赶出公司。当然了，我也为了林嘉玲还有肖云，他们也不应该输，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回报的。同时我也为了崔龙、钱世伟、谢一，你说说他们应该这么被赶出公司吗？其实我也为了京信银行的崔行长和涂主任，我不想他们的心血被不正当的暗箱操作给毁掉。
0: 周瑞和方威对视着，阅读着他的表情，判断出他的态度不可动摇。他再次问：
3: 方威，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做吗？
0: 看到方威点头，周瑞转头启动汽车，开出了停车场。既然方威坚持这样做，周瑞就开始出谋划策了。
3: 方威啊，你并不知道要把这个资料交给谁，你怎么知道他就真的能帮你赢？你这么相信这个人？
0: 方威知道周瑞已经向他让步，开始平息心中的怒火，考虑周瑞的问题。
3: 是啊，周瑞说的有道理呀。这个泡泡龙到底是谁呢？他真的值得信赖吗？
0: 方威其实也一直对泡泡龙放心不下，他坦率地承认：
1: 确切地说，周瑞，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
0: 周瑞总觉得还有其他的办法。
3: 是啊，这么重要的资料绝对不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0: 方威愣了一下，他的脑中突然出现了另一个选择。
3: 哎，也许把资料应该直接交给刘峰，再看看他敢不敢继续支持惠康。我觉得他不敢不向我们屈服吧。
0: 周瑞知道这些资料的分量。
3: 刘峰这次可能会屈服，但是以后我们怎么和刘峰见面呢？咱们这么做不等于敲诈吗？这件事啊一定要慎重，因为这些资料已经超出正常的销售范围了，扔出他们就像是投出了一颗超级炸弹。我们要往哪儿扔呢？想想看，我们不能为了订单的输赢就妥协交换，即便是刘峰愿意把订单全部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和他交易。那好吧，就听我的吧，就给泡泡龙，我们就赌这一回啊。
0: 为了避开北京拥挤的车流，周瑞开车向东到达四环路，然后绕环线驶向亚运村方向，再向北，在郊区的道路上又用了半个小时，才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了金燕宾馆。周瑞把车停在道路对面隐蔽的地方，在黑夜中狐疑地看着这家处在远郊区的宾馆。

0: 把门口冷冷清清。方威取出手机，在约定的时间拨通了泡泡龙的手机。周瑞可以清楚地听到通过对话的免提功能泡泡龙的声音。
1: 方威，你好。
2: 你好，我已经拿到了。
1: 你说的是证据拿到了吗？
2: 对，就在我手里。
1: 好，我已经通知保安了，你进来上电梯到七层，我在七楼等你。
0: 话音刚落，电话啪的一声被对方挂断了。方威从车窗向宾馆望去，看见宾馆大楼的灯光已经熄灭，只有几盏路灯在门口发出微弱的灯光。他拉开车门，想向大门走去，周瑞马上阻止了他。
2: 等等，我总觉得这家宾馆怎么处处透着怪异呀？你看，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宾馆的房间没有一间是开灯的，根本不像是营业的样子。
0: 方威也四下张望了一下。
2: 嗯，的确很奇怪。不过，既然来了，我还是上去会会泡泡龙，看看他能搞什么玄虚。
1: 哎，方威啊，你等等，我觉得呀，我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
2: 我只能一个人去，泡泡龙不知道你，周瑞。这样，如果我在一个小时以内没出来，也没有给你打电话，你呀，就进去找我。如果找不到呢？哎，你这么聪明，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对吧？
0: 方威说完，跑着穿过路口走向大门，门口保安室的门突然打开了，方威被拦住了，他似乎在向看门的人解释和交涉着。大门旁边的一扇小门突然打开了，方威低头进去，消失在门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刹那间，周瑞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他马上跳下车，避开一辆飞速掠过的大货车，穿过道路向大门跑去，使劲儿地敲着刚刚被关上的大门。看门人在里面大声地喊：“
1: 等等，就来啊！”
0: 小门吱呀的一声被拉开了，一个40岁左右、面色冷峻的面孔出现在缝隙之间。周瑞马上就要挤进去，却被那个人拦在了门口。
1: “你是什么人？”
0: 周瑞挤出了一丝笑容。
2: 啊，我去宾馆里面找人。
0: 看门的人冷冷地问。
1: 是刚才进去的小伙子吧？你呀，在外面等吧，只允许他一个人进去。
0: 周瑞的心里更加奇怪了。
2: 啊，你这是什么宾馆啊？这大门关着怎么营业啊？而且哪有说宾馆不让人进呢？
0: 看门的人听了他的话，冷冷地回答：“
1: 宾馆暂时不对外营业。”
0: 他说完就要关上大门，周瑞马上拉着大门不让门关上。他心中突然想起泡泡龙这个人的名字，他向看门的人喊着：“
1: 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不光找刚才那个小伙子，我还找泡泡龙。”
0: 看门人听到这句话，又把门缝打开了一些，上下打量着周瑞。
1: 泡泡龙？什么泡泡龙？我们这里没那么个人。
0: 看门人说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只留下周瑞面对着铁门。他绕着宾馆跑了一圈，却发现宾馆四周没有其他的入口。周瑞转身向回跑，避开几辆在郊区公路高速行驶的汽车，回到车上，拿出手机拨通方威的号码。铃声一遍遍响起，却始终没有人应答。周瑞更加担心起来。
2: 不对呀，方威明明手里是拿着手机进入宾馆的，他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呢？方威从来没拒接过我的电话呀。
0: 周瑞跳下车，又绕着宾馆跑了一圈，回到车上，拿出手机，他不停地拨打方威的电话，却依然没有应答。雪花从天空中飘下，挂满了周瑞全身，他被刺骨的冷风吹得全身冰冷。周瑞再一次跳下车子，回到大门口，用力地砸着铁门。 他看到看门人怒气冲冲地露出脑袋，大声地喊：“
2: 我要进去！哎，让我进去！”
0: 看门人面无表情，眼睛眨都不眨。
1: 不行。
0: 周瑞拿出手机威胁看门人：“
2: 如果你不让我进去，我现在就打120报警了。”
0: 看门人瞪了他一眼。
1: 120？120是报警电话吗？
0: 周瑞发现自己已经急糊涂了，他继续大声地说：“
2: 哎呀，哎，对对对对对对，再不开门，我可打110了啊！”
0: 看门人瞪了周瑞一眼，想了想说：“
1: 这样，你等一下。”
0: 他转身进入门房，拿起电话，并在按键上按着号码。周瑞透过窗子，可以隐约看见他开始通话，并不停地点头。过了一会儿，挂了电话，走了出来。
1: 这位同志啊，你不要等了，你的朋友今天就住在我们这里了。
2: 啊，那可不行，今天我必须得见到他，而且是马上见到他。哎哎，别关门呢。
0: 看门人就像没有听到一样，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周瑞看着时间，心急如焚。方威大约进去10分钟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二晚上7:40，方威进入大门，经过昏暗的庭院，进入这家已经停业的宾馆的空无一人的大堂，找到电梯厅。唯一运行的电梯就停在最里面的位置。方威踏进电梯，按下7层的按键，门自动关上了。电梯到了7层，门自动打开。方威踏出电梯，朦胧的灯光下，一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
2: 啊，是你？哎，你不是银监会的吕传国吗？
0: 站在方威面前的吕传国回答：“
1: 对，是我，跟我来吧。”
0: 方威心里盘算，这是自己3次见到吕传国。他刚接手京信项目的时候，曾经去银监会见过他，那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在第一次招标的会议室中，吕传国默默地听过杰克的方案介绍。方威跟着吕传国顺着走廊向楼道深处走去，在楼道里盘来绕去，停在一个没有标牌的门口。门被推开，里边是一个大开间，灯光通明，却只有几个人在各自忙着，显得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他们看见方威和吕传国进来，马上停下手头的事情，目光在他们身上打量。方威注意到其中竟有人穿着警服，顿时方威的心脏7上8下蹦蹦地跳着。他想到自己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方威横下心，随吕传国进入一间会议室，坐在座位上，他发现一位警官跟着吕传国也进了会议室，坐在方威的对面。吕传国面无表情，张口就问：“
1: 那些资料带来了吗？”
0: 方威本想讨价还价，但是形势完全出乎预料。在把资料递出去的同时，他乖乖地回答：“
2: 带来了，这就是。”
0: 吕传国不动声色，认真地看着这些文件，然后交给身边的警官，用手在上面指点着，又在警官的耳边说了几句。警官点点头，拿着文件转身出去。吕传国转身面对方威说：“
1: 现在我去核实这些文件，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明天我们有话要问你。”
0: 方威惊恐地看着他。
2: 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
1: 明天再谈。对了，把你的手机给我，暂时你不能和别人联络。
0: 吕传国命令方威，然后把门打开向外招手。另一个警察进来对方威说，
1: 手机给我，你跟我来。
0: 方威被带到大楼旁边另外一栋小楼里，里面有很像格子一样的房间，设施却一应俱全。这应该是从原先宾馆改造出来的，还算舒适。方威没有一点睡意，发现房间没有电视，转身想到房间外面看看，门却纹丝不动。他再走进卫生间，发现里面与普通的卫生间并不一样。方威仔细想了一下，这里没有玻璃、金属物品和任何锐利的东西。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哎呀，这不是把我软禁在这个小房子里了吗？这回啊，我可真是插翅难飞了。
0: 周三上午8:30，早上听到啪啪的敲门声，方威一翻身起来，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他马上打开房门，看到站在门外的吕传国。方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大声地说，
2: 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这里来啊？
0: 吕传国没有生气，反而笑眯眯的。
1: 多谢你了，我们已经核实了你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0: 方威的怒火被他的笑容打消了一半，他仍然坚持问，
2: 你是什么人啊？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0: 吕传国的回答很简单，
1: 我在银监会负责银行官员的纪律检查，其他的一会儿我再跟你说。这样，方威啊，你先刷牙洗脸，我带你去吃早饭。
0: 吕传国说完转身出去，留下方威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方威很无奈，只好去卫生间洗漱。吕传国带着方威离开小楼，穿过庭院。方威被刺眼的阳光照住，连续几天的大雪已经停了，天气虽然寒冷，但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还是很舒服。两个人进入主楼，到达7层的大办公室，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工作人员，都神情紧张地工作着。吕传国带着方威进入会议室，方威马上觉得十分熟悉，这应该就是昨天晚上来过的那个房间。吕传国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坐在方威的对面，而是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1: 好了，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问吧。
0: 因为吕传国在侧面，方威不能面对面地质问他，他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下来。
2: 就是我刚才的问题，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0: 吕传国的口气缓和地回答，
1: 我们负责对银行官员的监管，其实我们早就注意到刘峰的很多违规行为，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当我们得知他儿子即将出国，很有可能牵涉到资金向境外转移，所以更加急于拿到证据来采取行动。你第一次来银监会误打误撞地拜访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你了。你方威既然参与到招标中，我的直觉就是你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需要的证据，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指导你寻找证据的线索。昨天晚上请你住在我们这里，是希望确认你的资料的真实性。方威啊，希望你能够谅解。
0: 方威回想着和泡泡龙的几次见面，以及在 MSN 上聊天的过程，的确像他所说，如果没有他的介入，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刘峰与洛嘉的关系。资料交给了银监会，这让方威放下心来。他接着好奇地问，
2: 那这是哪儿啊？神神秘秘的呀。
0: 吕传国回答他，
1: 这里是调查经信银行的专案组，我们租用了金燕宾馆。
0: 方威回想昨天晚上睡觉的房间，恍然大悟。
1: 哦，那就是双规那些贪官污吏的地方吧？哎呀，没想到我方威居然在这种传说中的地方睡了一宿，有意思。
0: 吕传国站起来，拿起桌子上的电话听筒，按了几下按键，门立即打开了。一位警官进门，把一个信封交给吕传国。他把信封放在桌上，轻轻一推，看着信封滑到方威对面，才说：“
1: 方威啊，这是你的手机，现在你可以走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保密，刘峰的事情还没有公开，不能将任何信息透露出来，否则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问题官员串供、潜逃还有自杀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
0: 方威从信封里倒出手机，叫住已经拉开门等候自己出去的吕传国。
1: 哎，等一下，你还有事吗？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在金燕宾馆，吕传国把手机还给了方薇，方薇笑着说：“
5: 哎，我说，你好像忘了件事儿吧？”
4: 吕传国也笑了起来：“
5: 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4: 方薇把文件交给了对方，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他加重了语气。
5: 这我的意思是，京信银行的订单怎么办？
4: 吕传国挥了挥手，示意方薇出去。
5: 我们刚拿到证据，还有很多的调查工作，现在还不能对刘峰采取什么措施。
4: 方薇不出去反而坐了下来。
5: 那可不行，你可答应过帮我赢的，我不走，不能走。
4: 吕传国听到方薇的话，只好对身边的警察说：“
5: 你把他带出去。”
4: 看着吕传国说完转身就要离开会议室，方薇心中大急，他不肯放弃眼前这唯一的机会，他只好大声地喊道：“
5: 哎，你回来，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
4: 吕传国已经出了门口，听到方薇的声音转回身体，一只脚在会议室，一只脚在会议室外面。他对方薇说：“
5: 方薇，你不要无理取闹，我们这可是在审案子。”
4: 吕传国说完转身离开会议室，把门关上。方薇心中着急，看到警察已经绕过桌子走过来，好像要强行把自己带出会议室。方薇看准了时机，在警察还有几步就接近自己的时候，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绕过桌子，从另外一个方向朝门口跑去，而且顺手拉倒了椅子，试图拦住对方。警察正在加速去追方薇，却被突如其来的椅子挡住。虽然他匆忙躲开了椅子，却让方薇冲了出去。方薇拉开门，发现办公室里热闹非凡，却顾不上仔细观察。他冲着吕传国的背影大声地喊：“
5: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出去就把这一切都告诉刘峰，除非你继续把我关起来。”
4: 吕传国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方薇马上抬腿想继续冲到他的身边，却看见一个结结实实的工作人员从侧面接近。方薇试图故技重施，把身边的椅子踢倒，拦住他的去路，然后自己向吕传国所在的方向冲去。方薇正在加速的瞬间，看见那把椅子并没有拦住来人，自己的腰部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啪的一声被扔在地上。方薇不敢相信地看着把自己压在地上的小伙子，这家伙快得惊人，而且身手高明。方薇糊里糊涂的就被制服了。办公室里的众人都被这边的打闹吸引了，向被压在地上的方薇看来。方薇也好奇地看着满屋子的人。办公室里的人很多，大家都围绕在一位老者的身边。方薇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心里吓了一跳。
5: 这不是天天在新闻联播里看见的 真总理吗？哦，刚才摔我的那个人肯定就是安全人员了，难怪身手这么厉害。天哪，这回可闯大祸了。
4: 方威的手脚一伸，不再反抗，任由安全人员把他压在地上。吕传国看见，马上停下了脚步，紧走几步返回到方威的身边，向安全人员解释了几句，他们才放开了方威。吕传国一把把方威拉回了会议室，刚才被方威阻拦的警官已经跟了过来，狠狠地看了方威一眼，才推门出去。吕传国把方威按在座位上，坐在他对面待了很久才缓过气来，他问方威：
5: 你真是胆大包天，你知道外面是谁吗？啊？
4: 方威一言不发地点点头。吕传国继续说：
5: 今天总理到专案组视察工作，正在听取汇报，你小子就跑出来了，还叫嚣着要给刘峰通风报信，就冲你刚才说的话，我关上你十天都不过分。
4: 方威低头不语，想起办公室中的情景，关自己十天可能都是轻的。吕传国站起来对他说：
5: 这样吧，你在这里等着，我出去看看怎么处理你。
4: 方威看见吕传国就要离开房间，他心里挂念着自己的订单。方威心想，反正已经豁出去了，他就用赖皮一样的口气说：
5: 有那么多官员啊，哎，你介绍我认识一下行吗？以后我做销售的时候再遇到那些行贿受贿的贪官污吏，我就直接举报了。
4: 吕传国看到他这个时候还油嘴滑舌，乐了起来说：
5: 我真佩服你的敬业精神，你也

0: 室里苦等吕传国，心中琢磨不定。大约10分钟以后，吕传国推开门回到了会议室，他招呼方威。
1: 方威，你出来，总理要见见你。
0: 方威的心中马上紧张了起来。他做销售之后见了不少官员，但顶多是厅局级的，现在要见总理，方威的脑袋马上晕了起来。他慢吞吞地走出了会议室，看见四周众人给他让出了一条通道，面前不远处就是真总理。方威发现，此时此刻他所有的销售技巧都没有用处了，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不敢开口的时候。他极力压下心中的胆怯，像见客户一样，习惯性地将手伸向总理，抬头看着他，大声地说
1: 总理好。
0: 吕传国吓了一跳，他没想到方威居然敢去和总理握手，心中直叫糟糕。这个胆大妄为的方威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总理却笑呵呵地伸出手来握住方威的手，方威马上感到从手掌传来温暖和有力的感觉。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可是总理却发话了。
1: 你就是那个提供刘峰资料的销售人员，是吗？
0: 方威心中紧张，外表强作正常，他大声地回答
1: 是，我叫方威，是捷克公司的销售人员。那，你为什么要威胁把资料交给刘峰呢？
0: 方威听到总理这样问他，想起了吕传国，他气呼呼地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总理似乎听得津津有味，方威就讲得更加详细了。他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总理听完，好奇地询问吕传国。
1: 我说，你怎么想到引导他去得到这些材料呢？
0: 吕传国听了，马上回答。
1: 总理，他2个月前去银监会逐门拜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调查京信银行。我和他聊了一下，发现这个小伙子掌握的京信银行的情报比我们掌握的都要全。那个时候，他才刚调到北京。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京信银行。我觉得他收集情报的能力十分有用。我们一直都苦于找不到刘峰的涉案证据，因此我就在互联网上引导他找这些材料。没想到他真是挺厉害的。我已经研究了他的资料，他找的这些资料都十分确凿。通过这些资料，我们的工作将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0: 总理听罢，转向方威，和蔼地问
1: 小同志啊，吕传国答应帮助你，你才将资料交给专案组，对吗？
0: 方威点了点头。
1: 是啊，他答应我的，但他现在说话不算数。
0: 总理的目光从方威的身上移开，环顾大家说。
1: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辛苦工作，还要特别感谢你们能够创造性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渠道收集情报，使得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
0: 总理的话让吕传国放下心来，可是他却听到总理继续说
1: 但是，我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李传国，你既然答应人家，就应该兑现诺言，我们要言而有信。我们的一切都是老百姓纳税养起来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好好服务嘛。
0: 方威看见总理也支持自己，马上插话。
1: 是啊，总理，我每年交好几万的个人所得税呢。
0: 总理没有理会方威，继续说。
1: 我知道，你们担心泄露情报影响案情，但是刘峰和厂家暗中操纵银行的重要采购项目，证据确凿，不能再让他这样 一圈梦。

0: 丝了。李川国，你今天下午就通过银监会正式发文给京信银行，要他们在招投标中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1: 总理想了一下，转身对身边的秘书说：“
0: 如果刘峰觉得银监会的面子不够大，这样，你明天直接从总理办公室发文给京信银行，也写同样的内容。”
1: 总理说完，面向方威：“
0: 小伙子，这么处理，你满意吗？”
1: 方威高兴地拼命点头。总理办公室发文给京信银行，足以震慑刘峰了。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眼看总理一行人就要转身离开，方威不加思索地掏出了名片。
0: 总理，我能和您换张名片吗？
1: 总理愣了一下才回答：
0: 可是我从来没有印过名片呀。
1: 方威这才意识到用销售的习惯做了一件傻事儿。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却看见总理要过纸笔，坐在座位上，用笔在卡片的左上角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然后在卡片的中间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在卡片的下面写上地址和邮政编码、电话和传真。然后总理看了看自己的笔记，站了起来，转身接过方威的名片，把刚写好的这张卡片交给了方威。看到总理离开，吕传国一把拉住方威，把他拖进了会议室，长出了一口气：
0: 哎，方威啊，我算服了你了，你吃了豹子胆了，你和总理换名片，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你也不想想，总理能有名片吗？
1: 方威如获至宝地把名片塞进钱包里，他笑呵呵地看着吕传国：
0: 哎，谁说没有啊？我这不就有了？哎，你说我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总理名片的人吧。
1: 经过这么一折腾，吕传国和方威倒熟悉了起来。吕传国指着座位让方威坐下，把电话拖到他和方威之间。他抬头看了看方威：
0: 方威啊，这次啊，我是帮人帮到底，我现在就给刘峰打电话，你听着，但是你千万别说话。
1: 方威郑重地点了点头。吕传国按下免提键之后，振铃声音马上传来。方威想象着刘峰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举起了听筒，声音从免提电话里传来：
0: 你好啊，哪位啊？
1: 吕传国趴在电话旁边说：
0: 刘行长，我是李传国啊。
1: 刘峰的声调明显地提高了，而且也变得热情了起来。
0: 老吕呀，好久没见了。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1: 吕传国的口气还和刚才一样。
0: 忙啊，最近事情多。
1: 刘峰的声音继续从电话里传出来：
0: 我说老吕呀，你是忙人呐，有什么事要吩咐吗？啊？
1: 吕传国抬头看了眼方威，一下子就点到了重点上：
0: 刘行长，听说你们正在招标是吗？
1: 刘峰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一些意外。
0: 是啊是啊，你怎么也关心这件事儿呢？
1: 吕传国向方威眨了眨眼睛：
0: 刘行长，捷克公司的方威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啊。 他呀，是我的朋友，您呢，可得照顾一下。
1: 说到朋友两个字的时候，吕传国故意加重了口气。刘峰没有想到吕传国是为方威来做说客的，他没有让步，他搬出了党委会来救驾。
0: 哎呀，老吕呀，这可难办呐。上周党委会已经决定了，我们党委会决定选择惠康公司的方案了。
1: 吕传国也没有想到刘峰会这么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又问了一句，
0: 看来这是来不及了，是吗，刘行长？对，这次来不及了，但是我下次一定照顾。我这就看看今年我们这还有什么项目。其实啊，老吕，杰克的表现也不错，我一定会优先考虑。
1: 很明显，刘峰不愿意和吕传国搞翻。方威听到刘峰拒绝了吕传国的建议，又紧张了起来。可是他却看见吕传国向他摆了摆手，继续对着电话说：“
0: 啊，刘行长，不用了，咱们好久没见了。听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会议怎么样啊？”
1: 刘峰听到对方已经不再愿意继续谈项目的事情，他的声音变得轻松了起来。
0: 啊，老吕，有收获啊！我们的银行确实和国际一流的银行在管理水平上有差距啊。
1: 吕传国却不接这个话题，他继续问刘峰：“
0: 听说您又去了趟加拿大是吗？”
1: 刘峰的声音像在电话里被掐住了。方威看着吕传国，对方也紧紧盯着电话，默不作声。吕传国在纪律检查部门，很容易就可以从出国记录中查到真相。刘峰知道否认毫无意义，他干脆承认道：“
0: 是去了一趟啊。”
1: 吕传国已经占据了上风，他轻松地问：“
0: 温哥华景色很好啊，而且连续几年都被评为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听说有所 UBC 啊，是北美景色最好的大学，您也一定去旅游过了吧？”
1: 刘峰已经是大汗淋漓，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只好应和着：“
0: 是啊，是啊，是啊，刘行长啊，出国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别太累了。好了，保重身体，再见。”
1: 吕传国啪地挂上了电话，转身对方威说：“
0: 哎，这帮兔崽子，老是拿党委会掩盖自己的屁事，党的名声就是被这帮人搞坏的。哦，方威，你也早点走吧，你的那位朋友啊，昨天晚上在外面闹得可凶了。”
1: 方威从打开的大门中走出，从昨天晚上进来到现在虽然只有一夜的时间，他却觉得十分的漫长。他穿过马路来到周瑞车前，车窗没有完全合上，他拍了拍窗户，看见周瑞正从座位上爬起来。周瑞打开车门，揉着被窗外阳光刺得睁不开的眼睛，他看清楚是方威，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0: 嘿，方威啊，你小子终于出来了，我在这溜溜等了你一宿。”
1: 方威昨天还忧心忡忡，可是今天却心情很好，他十分高兴地对周瑞说：“
0: 大功告成，周瑞，走，回公司，咱们路上慢慢聊啊。”
1: 周瑞急于打听方威昨天晚上的经历，启动汽车以后，他就着急地问：“
0: 行了，方威，甭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昨天到底怎么样？”
1: 方威对今天在专案组的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么告诉周瑞太便宜他了，他卖着关子：“
0: 不能就这么告诉你，找个咖啡馆再说吧。 你肯定对我方威佩服的五体投地。不过周瑞，我听说你昨天晚上也折腾得够呛，是吧？
1: 周瑞脚踩油门向左打方向盘，车子很快上了高速公路，向市中心驶去。然后周瑞才慢腾腾地回答方威的问题。
0: 你这家伙进去之后，我当时就感觉不对，拼命地打你手机你也不接，那个看门的也不让我进去，我啊只好打110报警了。
1: 方威没想到周瑞在外面折腾得这么厉害，他睁大了眼睛。
0: 什么？周瑞，你把警察叫来了？
1: 周瑞看了看前方的路，点头回答：
0: 是啊，警察来了。警察跟看门人说了几句，就告诉我，他们管不了，但是告诉我别担心，保证你没事儿。哎，方威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来头这么大，连警察都管不了。对了，今天早晨起来，我看见门口来了好多警车，簇拥着几辆车开进大门。看样子呀，肯定是有大人物。这架势，至少也是一位部级干部。
1: 方威拍了一下周瑞的肩膀。
0: 周瑞，不是部级，是国家级。
1: 方威离开了金燕宾馆。在路上，他向周瑞介绍昨天的经历。方威从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总理给他的那张卡片，在周瑞的眼前晃了一下。
0: 周瑞，你猜错了。你怀疑的这位大人物啊，他不是部级，是国家级。不信，你看看呀。
1: 周瑞扫了一眼，突然减速，把车子停在了路边。他难以置信地说：
0: 啊，是总理？方威啊，这是总理亲手写的吗？
1: 周瑞伸手去拿卡片，方威却用胳膊把他的手拦开说：
0: 去，你把手擦干净啊。当然是总理亲手写的，而且是亲手和我交换的。我估计这可能是总理唯一的一张名片。珍贵呀。以后，哎，周瑞，你说这名片是不是可以进历史博物馆？
1: 方威看着周瑞象征性地擦了擦手，才把卡片递给了他。周瑞欣赏着上面的字迹说：
0: 嗯，上面还有家庭电话呢。哎，这个电话能打通吗？
1: 方威从侧面仔细看着，开玩笑地用疑惑的口气说：
0: 哎，既然留了家庭电话，为什么没有留手机号码呢？
1: 周瑞看了看方威。
0: 方威啊，总理有手机吗？
1: 方威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0: 哦，是啊，总理怎么能用手机呢？
1: 方威从周瑞的手里拿回了卡片，用手擦拭了一下，又一次认真地塞回钱包以后，才面向周瑞说：
0: 嗯，你说的有道理，总理没有手机。
1: 在两个人说话之间，周瑞重新启动汽车，进入市区，直奔家里中心。他把车子开进地下停车场，带着方威跑进了咖啡厅。两个人一夜没有睡好，都希望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可以让他们提起精神。咖啡下肚后，方威感到热气从身体的深处向上升起。他看了看周瑞说：
0: 哎，对了，周瑞，你知道吗？吕传国就是那个泡泡龙。
1: 周瑞对吕传国有些印象。
0: 吕传国？哦，是不是第一次招标时那个坐在最后的银监会的客户？
1: 方威点了点头，开始叙述进入金燕宾馆的经过。全部都说完之后，他补充了一句：
0: 周瑞啊，我告诉你啊，是因为你陪我去了金燕宾馆，瞒也瞒不住。你啊，千万不能把我告诉你的再讲给另外任何一个人了，因为这个案子牵连很大，应该是今年最大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你想，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我可亲口答应总理不泄露出去啊， 你也得一定答应我。
3: 好，我保证。
1: 周瑞马上想起了洛嘉。如果这个案子这么严重，洛嘉会不会牵连进去呢？自己就真的眼睁睁地看着洛嘉被拖入这个可怕的结局中吗？想到洛嘉参与这件事情的后果，周瑞心如刀绞。方薇喝完了咖啡，看见周瑞还在锁着眉头苦思冥想，不知道他的心思。结账之后，方薇要拉着他离开咖啡厅，坐电梯去办公室，周瑞却摇了摇头。
0: 方薇啊，我渴了，我再喝一杯咖啡，你先回去吧。
1: 嘉里中心底层这家叫做今生今世的咖啡屋是周瑞最喜欢的休息地方，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这里听着轻音乐，翻着老板娘从台湾带来的八卦杂志。可是今天他却心急如焚，他终于下定决心拿出手机拨通了洛嘉的电话。
0: 嘉嘉，我是周瑞啊。
1: 我听得出来，还用报你的名字吗？
0: 佳佳，今天晚上我要见你
1: 啊。我们林总也要见你呢。哦，但是今天不行，明天晚上吧。这几天的月亮真好。哎，周瑞啊，我们去酒吧坐坐。
0: 可以，但是就你一个人，谁也不要带。罗佳，有要紧的事情告诉你。
1: 是吗？那好吧，那我就一个人来吧。哎，你语气别这么严肃啊，我知道你在公司里不好受。
0: 记住佳佳，一个人来啊。
1: 好，到时候见吧。方薇的心情好极了，出了电梯进门就笑着和秘书打招呼。秘书知道方薇签署 PIP 的事情，狐疑地看着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道理这么高兴啊。方薇拐进办公室，正好和李朝东打了个照面。李朝东嘿嘿地干笑着问方薇：
0: 方薇啊，你那个订单怎么样了啊？今儿个可已经周三了，还来得及吗？啊？
1: 方薇笑呵呵地凑到他的耳朵边上说：
0: 哎呀，李朝东啊，你敢和我打赌吗？1000块。
1: 李朝东瞪着眼睛大声说：
0: 怎么不敢啊？我压你就赢不了。
1: 方薇搂着李朝东继续向办公室里走，他大声地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说：
0: 我说各位大伙都听好了啊，我方薇和这家伙打赌10000块，我赌京信订单能赢，他赌咱们输。哎，我是李朝东啊，咱们得立个字据，谁也不能耍赖啊。
1: 李朝东听了大声的喊：
0: 哎，不是10000啊，是1000。
1: 方薇看见周围已经聚拢了不少同事，就笑着对李朝东说：
0: 怎么了李朝东，你不敢了？这么快你就想耍赖？
1: 李朝东无奈地看了看周围的同事，一跺脚：
0: 哼，好，10000就10000。
1: 方薇一眼看见身边的钱世伟，拉着他说：
0: 哎，钱世伟啊，帮我拿纸拿笔，现在啊我们就立个字据。
1: 钱世伟很快拿来了纸笔，方薇大笔一挥，边写边念：
0: 方薇和李朝东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如果捷科公司赢得京信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订单，李朝东付给方薇人民币10000元整。如果捷科没有赢得京信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订单，方薇付给李朝东10000元整，有效期3个月。
1: 方薇写完，把协议书交给了李朝东。李朝东仔细斟酌着每一个字，他抬头问方薇：
0: 哎，方薇啊，为什么有效期是3个月啊？应该是1个星期啊。
1: 方薇笑了：
0: 哪有那么快啊， 下周啊，顶多宣布结果。再说，准备签约仪式还得需要等一段时间吧。
1: 看李朝东不再说话，方威把协议交给了钱世伟。
0: 世伟，给我复印三份，我跟李朝东各自保存一份。这另外一份嘛？
1: 方威四处张望，看见人群之中的人力资源经理王丽，就把他拉了出来。
0: 最后一份交给王丽保存，谁说话不算数啊？咱就直接从工资里扣。
1: 崔龙也在旁边，他不相信地看着方威。
0: 方威，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方威没有理会崔龙，向钱世伟招了招手。
0: 哎，世伟，赶紧帮我印啊，三份。
1: 林嘉玲和肖云刚刚赶到，看到人群散去，向周围同事打听清楚，走到方威身边问：方威，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方威挤挤眼睛却不说话，等着钱世伟把协议拿来，亲手交给李朝东和王丽一份。肖云急了，把方威拖进会议室，林嘉玲跟了进来，正好看见方威被肖云按在座位上，听见他大声地问：方威，你疯了吗？啊，你和他打赌？哎，你真的能够反败为胜啊？方威笑了，他点点头，却一声不吭。肖云马上也笑了起来，他拉开椅子，坐在方威的对面。方威，哎，你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方威满脸笑容，却一声不吭。肖云不停地催促，连林嘉玲都急了，他催着方威：方威啊，哎，你到底说说清爽，哎，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方威意味深长地说：
0: 哎，我答应别人了，什么都不能讲，就是我亲妈我也不能讲。
1: 肖云听了方威的话泄气了，他坐在椅子上瞪着方威，林嘉玲坐在旁边无计可施。周瑞刚好推门进来，他听到上面的话就替方威解围：
0: 哎，方威啊，确实有苦衷，半个字都不能说。这样，你们今天就暂时饶了他啊。
1: 肖云瞥了一眼方威：哟，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好，我就不问了。但是啊，我才不相信你能赢呢。
0: 哎，肖云，嘿嘿，你可别用激将法，反正我方威是什么都不说。
1: 肖云和林嘉玲苦笑着离开了会议室，方威腾地站了起来，冲着周瑞说：
0: 哎，周瑞，咱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哎呦，今天不行，我约了何玲见面，这样，明天行吗？
1: 周瑞看着方威：
0: 方威，你对赵颖还没放弃？
1: 方威听了有点兴奋：
0: 周瑞，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吗？你以为是我赢了订单吗？错，那个订单呢，我还真没放在心上。你想，这刘峰出事儿是近在眼前了。刘国峰凭借着他那个贪官爸爸啊，开宝马住别墅。我觉得呀，他失去这个贪官爸爸靠山，那可就一文不值了。哎呀，真悬呐！赵颖幸亏没嫁给这家伙，否则……周瑞，你说这赵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瑞这才明白方威这么高兴的原因。
0: 是啊，是应该让赵颖明白真相。赵颖现在还蒙在鼓里，确实危险啊。那方威，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无论如何，反正不能让他们在刘峰倒台前结婚。
0: 你想啊，刘峰以前是刘国峰的优势，现在呢却成了他的致命缺陷。我就等于抓住了刘国峰的要害。我今天就是要找何玲了解赵颖婚礼的安排，我得想方设法延迟这个婚礼。只要能够拖到刘峰东窗事发，我方威就有机会了。哎，对了，周瑞，说说我们明天晚上庆祝的事儿，你别忘了叫上所有的人呢。哎，特别是林嘉玲。
1: 周瑞听了方威的话，摇头拒绝。
0: 方威啊，你先别急，现在庆祝太早，京信银行还没有任何消息呢。另外，我也没有时间，明天晚上我要和洛嘉见面。
1: 方威奇怪地看着周瑞。
0: 哎，周瑞，黄静一走，你就频频和洛嘉约会，你有点不对吧？要是我娶了赵颖，我可哪儿都不去，我天天在家陪她。
1: 周瑞看着方威，决定不再隐瞒。
0: 方威啊，其实我要让洛嘉尽快出国。
1: 方威被周瑞的话吓了一跳。
0: 你打算告诉他？周瑞，千万不能啊，这后果很严重啊。
1: 周瑞低头沉思着。
0: 自从知道泡泡龙的来历，其实我就开始担心洛嘉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你知道吗，方威，我是洛嘉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不能让他再出任何的意外。是这样，我不会告诉他京信银行的真相，但是我一定要让他走。
1: 方威仔细想了想，周瑞的顾虑确实有道理。洛嘉在刘峰的案子里脱不了干系，一旦刘峰东窗事发，他难免牢狱之灾。洛嘉这么年轻，如果被判个十年八年，一辈子就毁了。想到这儿，方威点了点头，强调说：
0: 我不反对你劝他走。哎，但是啊，你绝对不能说出原因，你可答应过的，因为他直接牵连在刘峰案子里面。如果洛嘉通风报信的话，你可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
1: 周三晚上10:20，家里已经被周瑞折腾得一片狼藉，床上堆着几天没有叠的被子，地上是衣服和鞋袜，桌子上摆满了外卖的食物包装。周瑞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自从黄静离家之后，他就没有能像以前那样好好的休息过。今天本来想早点睡觉，大脑中始终翻滚着洛嘉的事情，精神被可怕的后果刺激得十分的亢奋，始终难以入睡。周瑞看了看时间，决定还是打个电话给黄静，他应该从香港回来了吧，现在这么晚了，应该是在娘家。电话拨通之后响了很久，终于传来了丈母娘的声音。
0: 妈，是我。
4: 哎呀，周瑞呀，怎么这么晚来电话呀？
0: 我想找小静啊。
4: 阿静啊？哎呀，她不在家呀。
0: 可是她应该从香港回来了吧，都这么晚了，她还没回家吗？
4: 哎呀，回来了，可是又去上海了。听说啊，去听音乐会，她在那边的朋友呢已经为阿静订了票子了。
0: 那，哎妈，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家呢？
4: 哎呀，这个阿静啊，他没有说，或许长呢，或许短。哎，周瑞呀，要不然你干脆也来杭州吧。
0: 嗨，妈，我最近真的走不开。
4: 哎呀，有什么走不开的？不就是工作吗？哎，请几天假就可以了。
0: 哎，
1: 周瑞苦笑了一声。在现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怎么可能请假呢？挂了电话之后，周瑞打开电脑，既然睡不着，就索性上网吧。这个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0: 以后无论如何啊， 也要忍气吞声，再也不。

0: 能让老婆离家出走喽。
1: 周四上午10:10，阳光从窗户外面照射进来，洒在萧云的脸上。他此刻还躺在家里的床上。自从和陈明凯公开冲突之后，他已经很少去公司了，现在干脆在家里躺着休息。他不害怕，也不担心，反正公司不可能开除自己。怀孕就是好啊。自从方薇和李朝东打赌以后，萧云将信将疑地等待着好消息。这个消息应该来自陈刚。他已经结束了在各个省市的巡视，崔行长让他重新加入项目小组。萧云连睡觉的时候都把手机放在枕边，每次铃声响起，他就兴奋地看着来电显示。可是没有一个电话是来自陈刚的，他只好一次次地把手机扔回枕边继续等待。萧云索性打开音响，忘记公司里的争斗和订单的输赢，给婴儿听音乐，促进宝宝的发育。萧云突然从音乐当中听到了杂音，而且这个杂音还挺有节奏，怎么那么熟悉呢？手机铃声，萧云伸手从床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马上就坐了起来。这是陈刚的电话。喂，哎，陈刚，你好，哎，有消息吗？
2: 有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已经经过法律审查，签约仪式的时间定在下周一的下午。
1: 那和谁的合同啊？
2: 哎，小云，当然是惠康了。
1: 没有我们什么事儿吗？
2: 真的没有你们什么事儿。下周和惠康举行签合同的仪式。你不是说可以搬回来的吗，萧云？
1: 啊？哎呀，我哪知道呀！行了，我要休息了，再见啊！
2: 啊，再见。
1: 萧云关上手机，把音乐的声音放大，他强迫自己努力去忘掉这个订单。周四，上午10:40。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季度末总是这样，但是这个季度显得更加安静。林嘉玲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电话机犹豫着。她讨厌办公室政治，她不想参与进去。在被派往中国市场前，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牵扯进去，但是现在还是深深地被卷了进去，而且不能自拔。林嘉玲不由自主地为京信银行的订单担心起来，为杰克的团队担心起来，也为周瑞担心了起来。这些事情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林嘉玲回想着与周瑞一起并肩作战的情形，两个人几次暗中的较量应该说是不分胜负的。那么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吗？林嘉玲刚刚结束和陈明凯的会议，这个季度两周后就要结束了，销售数字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陈明凯已经把每周的销售会议变成了每天的会议，他向来都可以很好地控制情绪，可刚才却大发雷霆。看来陈明凯的压力确实很大。林嘉玲甚至开始羡慕周瑞不用参加这样的会议，这简直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和摧残。陈明凯不停地追问京信银行的订单，这个订单已经成为他达到目标最重要的机会。林嘉玲吞吞吐吐地介绍了项目的最新进展，并让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陈明凯马上叫来了人力资源经理王丽，询问周瑞有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很明显，他寄希望于周瑞离开后，其他销售人员可以把订单拿下来。王丽告诉他，到下周才到达一周的期限，必须等到那个时候才能。

0: 请周瑞离开。会议结束后，林嘉玲手里拿着崔国瑞的名片，是不是要给他打个电话呢？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要提起这明朝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明太祖朱元璋。这朱元璋的名字是大名鼎鼎啊，正因为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影视剧、电视剧、电影、评书、小说以及明代历史的研究中，这个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呢毛泽东主席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了自己修改的意见。那么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那么清代的史学家赵济曾说过，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时间而有之者也。那么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那个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之术，都令人好奇，引人深思。咱们先少叙，书归正传。这朱元璋是生于公元1328年的9月18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家住在亳州钟离东乡。是这个地方是哪儿？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安徽嘉山县志明光镇北赵府村。哎，在明代，这地方就是亳州的钟离东乡。朱元璋他们家什么模样呢？坏了，听完你都得掉眼泪。他家中是无钱、无地、无房，三无之户，啥也没有，全家呀，住在一个破庙里头。你说这一家人家要住到破庙里头，那得啥样呢？他父亲叫朱德忠，母亲叫全氏。这朱元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哎呀，那家穷的是叮当乱响啊，那是鼠到梁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他们家来那耗子来吃粮食来了，到这儿可一看人吃都没有，啥也没有啊，这耗都含着眼泪走的，这叫鼠到梁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都不看家了，饿的趴在那儿，愿意让那小偷来偷来，为啥呢？好掏两口啊。所以他们家已经是叮当乱响了。这朱元璋生在破庙里头，这座破庙啊年久失修了，和尚老道早跑了， 所以他们家也没房子没地的，就搬到这儿来，全家给人家种点地，将以维持生活。要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的，大旱了，坏了，全家还得出去要饭去。打开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的卷宗历史，谁也没有朱元璋他们家这么困难。这朱元璋是苦大仇深呢、好家伙，没有再这么穷的了。就宋太祖赵匡胤也比他们家好，朱元璋他们家那是穷的真是不可言说了。那么朱元璋生下来之后干什么？书是指定念不起，就得给人家放牛，哎，给人当牛官去。八岁那年当地大旱，遍地起蝗虫，哎呀，这一旱，家中的两个哥哥再加上他的爹活活的饿死了，你说这多惨呢、闹完了蝗虫不说，遍地就起匪，全是匪徒，半夜就来抢来，哗哗哗，你这波匪徒走了，那波就来了，七抢八夺，刀伤人命。有一天晚上啊，朱元璋正躺在破庙那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呢，他老娘在边上，还有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的匪就进来，先抢村子，抢来抢去就抢到破庙这儿了，哗这就冲进来了。朱元璋啊蹭钻到那桌底下去，紧接着就听嘁哩嘎嚓嘁哩嘎嚓一顿大乱。赶朱元璋再出来，发现自己的娘和姐姐躺在了血泊之中，自己那哥哥吓得直哆嗦呀，蹲那儿啊，哎呦，哈哈哈哈。朱元璋抱住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他暗中咬牙，将来我一定要为我娘报仇。可那孩子太小，朱元璋这时候还非常小。第二天把姐姐和娘埋了，他哥哥看了一眼朱元璋，兄弟啊，我得走了，你就在那庙里待着吧，村里的大爷大娘要可怜你就给你口吃的。

0: 我。
1: 你这夏天行啊，转眼到了冬天了，好家伙，大雪封山，这天气十分的冷，把朱元璋冻的小手都冻伤了，脚也冻伤了，两天没要着吃的了。一抬头一看，模模糊糊前边风雪中有一个庙，他就来到这个庙的门前，眼睛一发花，咕咚躺到庙门前了，也说不上多长时间，这庙里头出来个小和尚，弥陀佛哟，一看这怎么躺一人呢，赶紧禀报老和尚。老和尚出来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还有点气儿，赶紧弥陀佛抬进去。这老和尚和这小和尚把朱元璋就抬进来了，弄了点开水给灌进去，盖了双被子这么一捂，总算是苏醒过来了。朱元璋一睁眼睛一看，老和尚，我这是在哪儿啊？哎，小施主啊，这是皇觉寺，我们呢在这儿出家，你眼见要冻死的门口了。哪个村儿的？我是钟离东乡的。哦，哎，这年头啊，家中还有什么人了？家中什么人也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这老和尚啊，一看朱元璋太可怜了，一琢磨，一个孩子，天都这么冷，上哪儿去？管怎么的，我这寺院里有口粥，是吧？你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吧，要不这么办吧，你要出家得了，你在我这庙里待着，给我打扫打扫这个禅堂嘞，院里嘞，就那意思，收拾卫生吧。另外，有时到外化个缘去。暂时你就在我这寺院里头出家，等将来你要是能出息，你就再离开，我也不留你。老和尚是一番好意，朱元璋一想，我也没地方去了，就得在这儿出家。哎，朱元璋就在这皇觉寺是剃度出家，当了和尚。要中国历史上，要说这皇帝出身，你看看人朱元璋和尚出身。啊，谁说和尚不能当皇帝？朱元璋不就是和尚？他就在这出家了。哎呀，这回可倒好，一张嘴就弥陀佛。哎，那么在寺院里干啥呀？这个寺院呢，皇觉寺是个小寺院，前后朱元璋没来，还就俩和尚，一个老和尚，再就把门的小和尚。这回再加上个朱元璋，就是一个老和尚领了俩小和尚。朱元璋在这一待就3年呢，就是打扫当院子，就是收拾后禅堂，要不然就出去化缘去。3年一过，朱元璋这个年岁渐渐大了，和尚说你得走，上外边去化缘去啊，多花点钱，完了你再回来，要不然坐吃山空的这玩意儿几天咱在皇觉寺就不见了，就得吃光了，这年景也不好。哎，朱元璋就背着兜子上外边化缘，走了2年多，这2年多可开了眼界了。一看呐，哎呀，这个天下呀，这个元朝的暴政下，百姓苦不堪言，寺外起义军是纷纷造反。他回到皇觉寺，把所见所闻就跟老和尚说了，说外边现在造反，嘘，弥陀佛，不可言说。和尚一挥手，千万不能多说，让人听见那杀头之罪。这元朝可不管你这个啊，你就好好化缘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朱元璋就在皇觉寺出家8年整。渐渐的大了，走的地方也多了，了解的事物也多了，也开了眼界了，对一些社会上的事儿也就明白了。现在是元顺帝统治，实施暴政，百姓们纷纷起义。就说这元朝统治，他把这个人分成了4等人。蒙古人是1等人，汉人是3等人。那么在蒙古人的眼里头，这汉人连狗都不如。就说这法律，蒙古人打汉人白打，蒙古人要喝多了酒把汉族人给杀了白杀，

如果你要是因为蒙古人打你汉人，你汉人还了手了，你这汉人也得死。你要把蒙古人杀了，那就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就这个法度啊，太不合理了。所以啊，元顺帝实施暴政，各地方纷纷起义。朱元璋已经20多岁大小伙子了，现在还剃度当和尚呢，还在那弥陀佛。他没啥事就琢磨呀，我这年轻气壮的，我就在这寺院里待一辈子。他思前想后，偏巧就在这么一天，他正在后边啊练功呢。怎么练功呢？这个庙里这老和尚啊会几手武术，那武术也就无非是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撞钟啊，三解毛四念斗，就这些功夫。那么朱元璋愿意学，老和尚就教他，正在后边练。这个老和尚啊已经实在太老了，坐屋里都不愿动地方。那把门的小和尚现在跟朱元璋长差不多，也是成天耷了个脑袋，无精打采，就吃点香火钱。也来有烧香的了，哎，上庙的，这儿能吃饱。要不来烧香上庙的，干脆就得饿两天，还得等个朱元璋到外换元去。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后边练功呢，外头来了几匹马，这几匹马在这庙前就停住，腾腾腾跳下几个人来，为首是一大个，身高得有6尺多啊，虎背熊腰，背背钢刀，头扎红巾，后边带着6、7个人就进来了。和尚在家吗？和尚在家吗？朱元璋赶紧出来，弥陀佛在。我们是红巾军的啊，有没有水？赶紧给我们弄点，渴了。哎哎，好。朱元璋赶紧给弄过水来，知道这红巾军呢是起义部队啊，这起义队伍专门跟元朝的军队干的。最近听说了不少烧香的来说了，说这一片都让红巾军给占领了啊，这是红巾军的。朱元璋拿眼睛细看，这红巾军长得跟我们一个样，不像有的人说这红巾军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不入，都3头6臂，呲牙咧嘴，这也不是。哎，另外我看这个这领头这来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朱元璋把水给端上来了，往这一放，这主喝了一口，没有人和尚问点事儿，这地方离中离东乡有多远？您问中离东乡啊，还有30里地的路程。哦，怎么走？顺前面的大道一直，这就到了。哎，朱元璋一琢磨，这人打听中离东乡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家呀。弥陀佛，这位施主，您打听中离东乡干什么呢？那是老子的家呀，那是我的家乡啊。当年我离开家乡四外流浪，现在我参了军了，此番我们打了胜仗了，我们想回家乡看一看。哦，弥陀佛，原来你是中离东乡的啊。我也是中离东乡的。你中离东乡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贵姓啊？我呀，我姓何呀，我叫何勇啊，小名叫二狗子。哎呀，朱元璋一跺脚，你认识我不？我叫重八呀。朱元璋小名叫重八。我叫重八啊。对呀，我怎么一进来就看你好像像重八呢？不过这年头多了啊。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来来来来。哎呀，论起来你重八比我还大几个月，我记得小时候咱们总在一起玩啊，在一起踢毽。那年你放牛，我还帮你放牛，你忘了？你有个母牛生了个牛犊子，咱背那个地主，咱把那牛犊子吃了，你忘了？行行行，弥陀佛，

0: 咱别提这事儿了。这朱元璋碰着老乡了，这个人叫何勇，红巾军的一个首领。这就立刻又重新给倒碗水，两个人就坐着谈。我说冲八啊，你怎么跑这出家来了？你二十来岁，身大力不亏的啊，有精神头，干脆跟我去参军打仗去吧。我们这个队伍是专门跟元朝干，听明白？这元朝啊也太混蛋了，老百姓啊咱们都喘不过气儿了。弥陀佛，我，哎呀，你看我出家，哎，我说冲八，你说你在这小破庙里头还真是的，你说你喝不饱吃不饱的，走走走，跟我去打仗去，啊，咱一起走。朱元璋就一挥手，慢点，勇子，你让我想想，啊，就给我一会儿功夫。朱元璋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自己在这庙里头有什么出息？真事儿？哎呀，我这么二十来岁，难道说就出家一辈子？当初出家是万般无奈，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到外边化缘去，看着红巾军是闹得轰轰烈烈，打的元朝的兵是望迎而逃啊！这些蒙古人欺压我们汉族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喘不过气儿了。看起来只有当红巾军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真要把元朝推翻了，建立一个江山，我们汉人说了算。万一我朱元璋要得个一官半职呢？嗯，就这么地，主意打定了。好，勇哥，这么的啊，我收拾收拾。还你那些破烂，你还要他干什么呢？不，我呀还私藏了一个兵刃。在这个元朝啊，有个法律规定，汉人私自藏兵刃，罪在杀头啊。朱元璋有一天化缘去，回来的路上，半路上捡了一把刀，他没舍得扔，就藏到自己床下了。你当兵，你没兵刃能行？我呀，有口兵刃，我带过啊，这就跟你出去行军打仗。朱元璋见着老和尚，把实话说了。哎，这老和尚啊，点了点头。好，弥陀佛，孩子，你有出息，日后希望你大展宏图啊。随后这朱元璋就整顿好了行装，跟这个何勇几个人由得院中刚来到庙的门口，就在这么光景外边，咔，闯进了一股的官兵，是拦住了去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朱元璋要参加这红巾军，就跟这何勇准备一起走。可来到皇觉寺的门口，刚到门口，这个大门这么咣当一开，这几个人刚要往外迈步，把这脚又拿回来了。怎么的？外边啊来了七八个援兵。这股援兵是怎么跑这儿来的？是被红巾军打散的，流窜部队。这援兵一抬头，哎呦，因为这何勇这脑袋上都扎了那个红巾，好家伙，一看这儿也有红巾军呐，这几个援兵敞亮敞亮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别走，为首那援兵那头一打量啊，自己这边七八个，这红巾军也就是五六个，满能收拾住。那仇人相见，狭路相逢，你不打也不行。所以这个援兵为首这小子大喊一声，立即投降。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有点哆嗦，胜者王侯，败者贼嘛。在这一片红巾军这几天是大获全胜，打的援军是丢盔卸甲，领不定遇着了，那不得不玩命。可是玩命可是玩命，这心里头也哆嗦，他这一哆嗦说话没底气。何勇也是一愣，可这时朱元璋的脑袋嗡一下子，嗡就转了圈了，完了。怎么说完了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庙是管怎么的，自己在这儿出家呀，啊，那老和尚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就即便这几个援兵没什么事走了，他知道了，说这个庙里头藏了红巾军，那这庙啊也就不能存在了，老和尚是非死不可呀。我那师父没别的毛病，就胆小，老和尚胆小，我这不给我师父找着麻烦了吗？啊！朱元璋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啊，赶紧把这七八个人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把你们都吃不喽啊，把你们都整躺下，整憋住了。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哎，就完事儿了。朱元璋急了，这何勇也没想到，这朱元璋这家来劲儿。实际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他是为了保护那老和尚。这朱元璋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也说不上怎么的，那眼珠瞪的跟那牛灯泡子似的。他在这寺院里待。

0: 这么多年，跟这老和尚还练了几手功夫。哎，这几手功夫虽说跟那武林高手不能比，但是打这几个援兵那还是游刃有余啊！啊，所以这朱元璋还没等这何勇反应过来呢，这援兵也没明白过的时候，朱元璋这口大刀就舞过去了，啊，劈叉啪叉，噗噗噗，像疯了一样，劈叉啪叉几家伙。把这七八个援兵给宰了，何勇在这一看，我，哎呀，何勇一琢磨，行啊，这哥们有两下子，啊，这哥们真家猛啊，啊，真是和尚猛男呐、啊，还没等我下命令呢，还没等援兵明白过来，他都给宰吧了。一看这七八个尸体在这横着呢，朱元璋一挥手，几位啊，赶紧啊，找一坑把他埋了。以免给寺院找麻烦。这时何勇才缓过神来，这立刻几个人刨坑把这七八个援兵埋巴了，朱元璋才算喘了口气儿。不过他又感觉到后怕，初次杀人呢。哎呀，我把人宰了，南无阿弥陀。行了行了，何勇一摆手，你别弥陀佛了，你也不是和尚了，现在你是红巾军了，来给他弄一红巾扎上。哎，朱元璋扎上。这几个人就到了朱元璋老家，何勇探老家嘛，他俩一个村的，也没啥亲戚所见。何勇他爹死了，娘改嫁了，弟弟也说说跑哪儿去了，妹妹也出阁了。那年头老百姓有几个家好过的，何勇也没多待，这就带领朱元璋骑着马。这朱元璋没马，好在村里有头驴，哎，骑这驴吧，给俩钱，朱元璋骑着驴跟着何勇。这就正式的参加了红巾军。那么你敢，这红巾军的总首领是谁呀？此人姓郭，叫郭子兴啊。这郭子兴四十来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浓眉啊。红巾军在那年就大概有10万余众，10万余众的起义军头领，那就有身份了。那就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大腕，提起来大伙都知道，这名声很大。敢何勇就把这朱元璋引荐给郭子兴。那么这个何勇是郭子兴的一个亲兵，是卫队长，所以这郭子兴对这何勇很器重。敢这何勇见过郭子兴，就跟这郭子兴说，我有个老乡叫朱元璋，他也参加了咱们起义队伍。不过这个朱元璋可太厉害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破庙里头遇到援军的一股被打散的小股部队，结果就看那朱元璋大刀片一挥，哎呀，那家恨的援兵，他恨的嘎嘎嘎，那牙咬的嘎嘎嘎嘎直响，结果就盗窃进嘎嘎嘎，这七八个援兵全让他给嘎嘎了，太勇猛了。哦，郭子兴一听，你把这人给我叫来。哎，朱元璋进来了。这个朱元璋大个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你们见没见过朱元璋。那甭说你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是明朝离好几百年的啊。朱元璋啊，长得什么模样呢？我在那个中国通史上有这么一张画，据传说是这个明代宫廷画师给朱元璋画的画像。这个朱元璋大个猪脸啊，不怪他叫朱元璋，挺长的老脸，挺大的下巴往前撅撅的，挺大的眼珠子往外鼓着，挺长的眉毛，大翻鼻孔，领丁一见着就让人家感觉到这人甚的好。特别你说朱元璋再剃个光头啊，还是一秃子和尚，所以领兵这一见着把郭子兴也吓一跳。不过一看此人二目当中透出一种勇猛顽强之气，你叫朱元璋，给首领见礼。我叫朱元璋，我听何勇说呀，说你很能杀敌，很勇猛，我恨这些援兵。好，既然这样，你家有什么人呢？我家什么人也没有了， 我们家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朱元璋就简单的把自己的家境遭遇对郭子兴一说，一看这人勇猛啊，啊，能打敢干，就留在身边吧，给自己当亲兵，就是当警卫员。你看那首长也好，大官也好，他用那个保镖警卫员，他都愿意用那玩命的，啊，能杀能砍能剁的，喝了酒红眼珠子不要命的。没有哪个首长哪个高干雇那保镖警卫员都说书的，说书这玩意儿嘴厉害，要打仗啊，那不行。所以说呀，这个郭子兴对朱元璋很有好感，一见面就告诉朱元璋给自己当了亲兵。这给这个郭子兴当这亲兵啊，朱元璋是格外的卖力气，别人不干的他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他愿意干。几个月的光景是深得郭子兴的喜欢。另外呢，有几次执行这危险任务，朱元璋都是挺身站出，毛遂自荐，我去完成去。很危险的任务，太危险了，深入敌后窃取情报，炸毁大桥啊，破坏敌人的军火库，盗取机密文件。那是朱元璋吗？那是加里森敢死队。总而言之，那个朱元璋跟那加里森敢死队那个差不多的范式。所以这就无形当中，这郭子兴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甚至无话不谈了。另外，朱元璋当过和尚，走过南闯过北，哎，南过来北过往，进过京下过湖广，见识的也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明白。这样来讲，有时候朱元璋就给郭子兴出主意，哎，无形当中这个朱元璋这个地位又提高了，由这个亲兵变成了参谋长了，哎，很好的参谋。郭子兴没啥事儿就跟朱元璋说，将来我得提拔提拔你啊。这个红巾军是节节打胜仗，渐渐的这个胜利取得的很多。郭子兴有个养女姓马，叫马氏。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马氏呢？有一天呢，郭子兴就跟这个朱元璋说，你今天呢到我家去啊，我让你嫂子给你包点饺子。嗯，因为前线又打胜仗，他们起义军红巾军现在占领的这个地方是这濠州城，所以呀，这个吃的、穿的、带的、住的都非常不错。那么郭子兴的家眷就在后院，这前边是他的帅厅，后边是他的家眷驻地。就这么的，朱元璋就跟郭子兴来了，就在这客厅里摆上桌子，这菜也摆上来了，酒也端上来，两个人就开喝，喝到晚间了。元璋啊，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住吧。哎，晚间的时候，朱元璋就在郭子兴的家住，两个人就住在一个屋，对床，也便于商讨工作。晚上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朱元璋就来了泼尿，就被这尿憋醒了。这一睁眼睛，刚要翻身下地，突然之间就见外边来了道黑影，用这匕首刀拨着门栓，紧接着就把这门给推开了。就见这道黑影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啊，这个钢刀啊，因为怕有光反出去被人家发现，在这钢刀身上缠了这么一圈黑纱，提着刀就进来。朱元璋的脑袋就嗡一下，知道这来刺客了。这谁呀？朱元璋啊就开始摸，因为这睡觉嘛，在家里的睡觉也不行军打仗，所以都脱了，就穿了裤头，这个家伙还在墙上呢。这朱元璋的心特别紧张，就看这刺客就来到了这屋地。这郭子兴这床啊是在南边，他就奔着南边去了。这时朱元璋就把这墙上的宝剑摸着了，这个刺客一举这刀要剁这郭子兴。朱元璋大喊一声， 胆大刺客，拿命我来！苍凉剑拉出来，猛就一剑。这刺客万没想到，后边这位扑奔过来了，一毛腰，我叮叮当当就往外跑。郭子兴也醒了，朱元璋喊了一句：“主公，切莫着慌，有刺客我去追。”你说朱元璋穿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手里拎着宝剑，这就奔那道黑影追下去。就由这中院啊，就追到后院。朱元璋离这黑影也不远，这后院有个二层的小阁楼，眼瞅着这个刺客一脚把这阁楼这门就踹开了，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朱元璋穿大裤衩子，噔噔噔噔就追上来了，就追到二楼。这个二楼共计两个房间，一个东屋一个西屋，就看那刺客蹭就钻进东屋，紧接着朱元璋蹭就跟进来了。这个刺客手忙脚乱，这个楼后边有个窗户，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被朱元璋给追懵了，咣这么一脑袋顺着窗户就扎出去。可朱元璋跟进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头有个人睡觉，谁咔就把那火石划着了，白了鸟点着，把蜡一点燃了，在那床上站起来一个女的。什么人？因为那刺客是穿堂而过，由楼门口跑上来，进二楼，由二楼后窗扎出去。等朱元璋再进来，站到屋地下，刚要在后窗户再往外追的时候，床上这个女的已经把这蜡点着了。你是什么人？朱元璋一看，一个女子，穿的粉红色的睡衣睡裤，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手里拿个宝剑。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小姐，惊扰您了，惊扰您了，这个刺客由这儿出去了。啊，苍！朱元璋一想，我也别跟你多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就是郭元帅家眷，可能是。你这多不雅呀！人家那一姑娘穿的睡衣睡裤，我穿个大裤衩子，半夜跑到人家这屋里，你这刺客，你往哪儿跑不行，非得往这屋跑。朱元璋一脑袋扎出去，来到楼外呀、啊，朱元璋看清楚，那刺客死了，怎么死的呢？由于这刺客慌不择路，他由二楼往下跳，脚也落地上了，可偏巧在地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硌到这刺客的脚跟上，噗嗤，把这刺客整一跟头，四仰八叉往下一躺，这后脑海着地，这后脑海一着地，你说他多倒霉？你说，也有个石头子儿，三角的，还尖朝上，噗，给后脑海这像颗子弹似的给他镶进去了，刺客死了，七窍流血。青纱蒙面的这刺客呀，这时这院当中可乱了套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暗中用钱买的，潜在郭子兴家寻机下手。正好今天晚上他以为郭子兴喝多了，来下手刺杀郭子兴，没想到有朱元璋在这儿，没刺杀成功，慌不择路窜到那楼里头，由后窗蹦出去摔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郭子兴站在这儿一看，原来这是我家人啊，看起来我这家中有刺客呀。所以他就告诉朱元璋，你给我挨个把这家人给我仔细的查一查，哪个来路不明。刺客死了，朱元璋立了大功了，你看救了郭子兴嘛，这功劳立大了。但有一点呢、啊、那个女的来找郭子兴来了。呀，爹呀，这个女的就是马氏。这个马氏怎么事儿？是郭子兴一个磕头拜把的兄弟，跟他一起扯兵造反的那位好磕头蒙弟的女儿。因为这个马兄弟阵亡了死了， 那么这个女孩呢，当时还小，郭子兴可怜，就把这小丫头收养为义女，自己的女儿，那就是亲姑娘一样。渐渐这马势就大了。你想这个起军呢、啊，行军打仗，郭子兴光棍一条，他也不会伺候孩子，就忘给这马氏裹脚了。过去那个女的都讲究三寸锦帘嘛，小脚她好嫁人。那年头没有人愿意娶那大脚片姑娘，那脚越大越嫁不出去。结果她忘给这马氏裹脚了，这马氏是个大脚片。哎呀，郭子兴就为这马氏这婚姻可愁听了。一琢磨，我这养女啊，哎呀，大脚片怎么办，将来嫁给谁呢？所以啊，他就给这马氏提了不少亲，可给谁人都不干。哎呀，元帅呀，我家里头有订婚了。你看底下那亲兵们也说，我们都订婚了，这玩意儿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事儿。一来二去就把马氏这婚姻呢、啊、就给撂下了。那么马氏女大思夫啊，已经18岁了，是吧？没啥事儿，坐到那阁楼里头窗台边上一坐，望着月亮，望着太阳，望着星星，望着天空，望着云彩。没啥事，他就想汉子，自己嫁不出去能不着急吗？今天晚上躺床上正做一相思梦，梦见有个白马王子向自己求婚，突然之间朱元璋闯进来，惊醒梦中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啊、
3: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4: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常言说得好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可也有那样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这个马氏这姑娘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好看啊，不像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没那个。说究竟中国历史上那个马氏到底长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说据传说不是那么太好看，还是个大脚片儿。所以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至今没有定亲，别人不着急，她自己着急。晚上躺床上正睡觉呢，就梦见了一个白马王子，长得这个漂亮啊，好像施瓦辛格、高仓健、周润发啊，长得就帅，帅哥。可突然当的一声，咣的一声响，把她从梦中惊醒。她站起来，把这蜡烛点着，偏巧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脚丫子，手里提着宝剑，就在他屋里头站着呢。把马氏吓一跳啊！哟，你是什么人？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追赶刺客。啊，这马氏啊，这心呐，说怎么的了？一阵狂跳。朱元璋，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你想，天桥马氏女大思夫啊，这不好看在他眼里也好看，因为朱元璋往那一站呢，家伙那个肌肉嘎嘎的，那身子骨邦邦的，所以这个马氏这个心这一跳，朱元璋噌出去了。哎呀，马氏赶紧把衣服穿好啊，坐在床那儿，一会儿这脸红，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紫，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烫。哎呀，这是自己这么大年岁当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光身板的男人啊，他感觉到新鲜，这人叫朱元璋，不行，哎呀，太好了。可怎么提这事儿呢？这马氏聪明，在中国历史上啊，明代啊，明史上都有记载，这个马氏是极其聪明的一个女子。为什么朱元璋能得那么大势力，能建那么大的功业，有一半是马氏的功劳。这个马氏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就见到郭子兴。爹爹呀，爹爹！你说，把郭子兴吓一跳，怎么的了，孩子？爹爹呀，晚上正在睡觉，突然闯进一赤壁男人，羞死女儿了。我还是一黄花大姑娘，尚未出阁出嫁。你说那么个光膀男人站在油灯下，让女儿羞死了，这要传说出去，女儿还怎么活呀？他怎么嗷一下呢？他暗中观察郭子兴的脸色。这郭子兴一听，是啊，我女儿纯呐、啊。你说这朱元璋，你说你晚上虽说抓刺客吧，你也别光膀抓呀。可那玩意儿那是情急之下，没办法。那你说女儿这怎么办呢？
5: 干脆爹，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4: 咱们就来个一俊遮百丑吧。咋遮呀？我就嫁给他不就遮了吗？这好主意。哈哈哈哈，郭子兴明白了，你看这丫头骗子啊，你就明说得了吧，你就说爱上他了，你还一俊遮百丑，你就想出这词儿。好，这事儿爹给你做主了。第二天把朱元璋叫来，元璋啊，元帅，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你小时候在家里头，你爹了，你娘了，你哥哥了，你姐姐了，你三叔二大六婶的老姨给你定过亲没有？家贫如洗，谁肯把姑娘嫁我们家呀？没有定亲，后来我不就当了和尚吗？当完和尚不就参军的了？哦，没定亲啊。好，这个这样啊，我有一姑娘，我这女儿是养女，别看是养女，但有一点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呢、啊。我呀跟他父亲俩磕头拜把子，后来他爹战死在沙场，我看女儿太小太可怜，我就把她收养了。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我嫁给谁呀、啊、谁我也不能嫁，对不对？我得找那个像我儿子一样那样的，我嫁给他。经过仔细的商量，在我女儿绝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太满意的情况下，他还是同意了。我准备把我女儿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朱元璋啊，站在这儿，心花怒放，但是呢，也或多或少听说过，说郭元帅有一养女，说这人大脚片儿，啊，不是小脚，在这中国封建社会，这个女人缠足啊。糟践妇女啊！但那时代人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以小脚女人为美，啊，模样都次要的，这个脚越小，这个女的越美。你这玩意儿反正就是一种风俗，啊，就是一种风俗。据这个动物学家研究啊，就这个大猩猩配偶的时候，那个猩猩母猩猩看那个公猩猩。是越丑越漂亮，这是动物学家研究出来的。而中国古代呢，你模样好坏小事儿，脚小那就行。可是这个大脚，朱元璋是比较开放型的男人，这个思想很明，一琢磨脚大站得稳呐，特别行军打仗，说不上哪天跑，还是大脚的好。另外最主要是郭老元帅要把女儿嫁给我，那高看一眼我就是乘龙快婿。多谢元帅提拔，好吧，那咱们就择日完婚。郭子清就把这事儿跟马氏说了，女儿啊，你定个日子吧，就给你们成婚。
5: 哎呀爹爹呀，我还不想成婚呢。

赶紧洞房。朱元璋啊，把这盖头给马氏往上这么一接，领不领一看，把朱元璋吓一跳。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的，长得不是那么美。可慢慢看，朱元璋发现越看这女的精看。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乍眼一看，哎呀那个漂亮，越看越丑，越看越烦人。你看有那个女的长得歪瓜裂枣的啊，小鼻子小眼睛的，不过你看长了，你发现了啊，小巧玲珑的俊。另外朱元璋一看马氏这个大脚，你看这玩意儿光看小脚看惯了，领定看大脚新鲜，越看觉得这个大脚越好看，比那小脚好看多了。所以朱元璋跟这个马氏两个人是恩恩爱爱，美满的一对儿。朱元璋成婚了，这就更加卖力气了，为这个红巾军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红巾军也是越干越大。后来郭子兴在一次战役之中不幸牺牲，郭子兴死了，由郭子兴的儿子来继承郭子兴的位置，统治这红巾军。可是郭子兴这个儿子就不像郭子兴，他这儿子啊，心胸狭窄，办事不果断，优柔寡断，这么个人。渐渐的，这个朱元璋就跟郭子兴这个儿子就离心离德的了。一琢磨，你这不够元帅之职啊，你不够那材料，你说你办这事儿拖泥带水的。另外，郭子兴他这儿子猜疑还特别大，老觉得谁要整他，谁要收拾他，谁要弄他。所以这个朱元璋一琢磨，不行啊，我有这么个主公，不是明智之主公，干不起大事来。他就私下里跟这马氏商量，马氏啊就跟这朱元璋说，从感情上不应该离开，因为必定那是我的哥哥，另外必定这是郭子兴部，是郭子兴部一手把你朱元璋提拔起来的，但是咱们干的是事业，不能光靠的是感情啊，靠的是咱们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这样呢，军旗投其领主而不算于耻，可以离开他。可是元璋你要记住，现在你离开他还不是时候，你现在要抓紧时间笼络人心，建立你自己这么一个部队，建立一个以你为核心的部队，然后另干，咱们单干。好，朱元璋听了马氏的，这就开始秘密网络人才，结交朋友。就在这支部队里头，无形当中就以朱元璋为核心了，就形成了朱元璋的一股势力。朱元璋一看机会到了，这就振臂一呼，把这伙部队拉出来了，就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起义队伍。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队伍是越干越响，越干越大，越干越来劲儿。在当时这个元朝末年呢，这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大小起义军少说也得有100多股。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是后来居上，因为他手下这几员战将太得力了，像军事当中有徐达，虎将当中有常遇春、汤和等人，那都是了不地的。所以他这个起义军呢，到哪儿都受欢迎，因为朱元璋要求军纪严明，就不骚扰百姓，公平买卖，所以老百姓加入他这个起义队伍的人员特别多，逐渐这个队伍就扩大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吉庆，并把吉庆改成为应天府。吉庆是哪儿？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把这个南京占领了，占领南京之后自号为吴国公。所以在这个时节，朱元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说高筑墙，咱们这城墙都给它高筑了啊，就是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广积粮，这个行军打仗粮食

是最主要的。广积粮啊，就是大量的发展生产力，啊，号召老百姓种粮食，织布、纺纱，供给部队。那么后边是缓称王，缓称王就是咱慢慢的，先别忙。那么这个口号一喊出去，为今后更大的战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朱元璋此时办事深得民心，对待将士也非常好。说日后朱元璋杀功臣那是后话，在当时他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对手下这个将士那都像亲兄弟一个样。那么这个师姐，朱元璋一看这个元朝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不堪一击了，可是现在全国各地大小这个政权好多，因为这个起义队伍一旦打了胜仗了啊，我就要称王，我就要称帝。所以在这个元朝末年，就朱元璋占据南京之后，在全国有好几个称皇上的那个起义军的首领，现在都号称帝，哎，当了皇上。这样的大小政权十多个呀，这就无形当中跟朱元璋的政权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这各地称王称皇的也违背了朱元璋的思想。朱元璋是怎么想？统一。所以他放下元朝没打，先打各地的称王的称霸的。他先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在当时那个起义队伍非常大，所以啊，这个朱元璋就来了这么一个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这么一个策略，先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陈友谅以后，又消灭了浙江的起义队伍，张士诚的起义队伍，然后又杀了一个称王的韩林儿。他把外围经过了几年的光景全都给荡平了，那么也就把大片的山河全都拿过来了。那么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已经消灭了各路的起义队伍，他消灭了别的起义队伍，他这个队伍是飞速的发展呢，现在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了，没别人的了。那么北边的北京怎么还有一个元朝的政治政权呢？现在朱元璋完全可以放下任何心思，专门的攻打元朝。所以在公元1368年，这个朱元璋就在南京称帝，当上皇上了，就号国号为大明啊。这个大明江山正式的成立了。随后他就派着常遇春和徐达带领重兵是北上攻打北京。大队伍这就到了北京了。你想啊，此时的元朝是元顺帝皇上，那元兵已经没几个了，怎么扛大明这军队这么大呀？几家伙叮叮当当城门就要被凿开的时候，元顺帝一看，我的妈呀，拜拜吧，就带领几个近臣侍卫宫娥才女就由打皇宫里秘密的跑出来逃跑了，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北京正式的被拿下。北京这一拿下，元顺帝一死，元朝彻底灭亡了，那么大明江山也就正式的行政于全国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朱元璋为何选定这国号为大明呢？大家都读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都知道，特别在《倚天屠龙记》里，在这部武侠小说中，这个明教和这个元朝是势不两立啊。而且这个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还有这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这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的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那么按照这个明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呢，那么大明的义确出于明教。明教呢原来称为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在元代的时候啊就传入中国。

0: 中国，就崇拜光明，所以呢就叫明教。在元朝末年呢，这个明教是极其的昌盛，这个明教的信徒也多，基本上朱元璋手下的战将90%全是明教的教徒，他的部队的士兵们都是明教的教徒。所以朱元璋一看，就为了笼络人心，所以他建国号就为大明。这一个举动啊，使人非常佩服。你想啊，自己的教成了国家，所以教徒们非常高兴，就极其的拥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非常的遏制其他教会的发展，甚至明教他也给铲除了。为什么呢？他就是怕教徒们造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靠一个教起家的，利用了一个教会来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反过来说，我是利用教会当了国家的元首，那么别人再利用这个教会还不得把我推翻了。所以啊，朱元璋一上台，在明法律上都写到禁止教会繁衍呢，禁止教会发展。所以明朝的法律是禁止教会活动的，这是后期。但是在战争年代，朱元璋充分地利用了教会这一点，建立了大明国，这是他的聪明之举啊。那么朱元璋一当上皇上，他对手下这些建功立业的大臣们又如何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斩杀功臣的案即将开始，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3: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2: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3: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2: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朱元璋得了天下，当了皇上，南北统一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啊，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这么一句名言，叫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跟开国皇帝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最后没个好结局，都让这皇上给杀了。说不一定各朝各代的皇上都这样，但是最典型的像刘邦，这个刘邦就是这样。他当了皇上之后，他把底下的功臣给杀了，特别像三秦王韩信这样，那都是建国之大臣呢、啊。没韩信，刘邦能打下天下吗？也有不动暴力的，你像那个宋朝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当了皇上之后，一看这个功臣们这个权力太大，他没有去斩杀这些功臣，干什么呢？咱们喝酒啊，在喝酒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心思弹出来了，你们把权力得交出来，要不然我不放心。这些大臣们也深明其意，就把这权力交回了皇上。可明朝的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皇上？他对这些大臣也不放心，他就采取了一个斩杀呀，斩草除根，他这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斩杀功臣、斩杀这些干国忠良的开国的元勋们，最狠的、最大的手笔，那就是朱元璋。那么在一些这个小说里啊，特别是评书这个小说演绎里头，有那么一段就明朝的庆功楼，说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造了这么一个楼叫庆功楼，说咱们打了天下了，咱们得在这楼里头喝点酒啊。结果他在楼底下埋下了炸药，他把这功臣找来了，当把这楼炸了，一下子把功臣呢全崩死了。这个是小说演绎，他真正历史上他斩杀功臣是怎么斩杀呢？就是找罪名，给你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你想谋反，抓起来，先审查，后给奏材料。反总而言之，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基本上把他跟他打天下、建立大明朝的那些功臣全都给杀了。这里边著名的像胡惟庸之狱、蓝玉之狱，这胡惟庸那都是了不地的人物，朱元璋的得力左膀右臂，哎，就给找了点罪名，就把杀了。不但杀了，杀了多少人呢？3万多人呢。不光是祸灭九族啊，就包括他们家里边那个奴仆啊，包括胡惟庸的那些同僚们，跟他有书信往来的、示范沾边就赖的，整死了3万多人。好家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扶上马，也能把我周下马，你们能帮我打天下，也能把我的天下搅乱， 所以他深深怕这些功臣们势力过于大，对自己的大明江山造成威胁，就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手段。那么朱元璋还有一个治国的长处，就是中央集权制，他不设这宰相，他设六部，设这中书省，就各地有情报，有工作报告，直接到皇上手中来，所以他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另外朱元璋这个猜疑非常大，他老琢磨谁整他，谁想弄他，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锦衣卫的组织啊。这中国古代最早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结果朱元璋开了这么个头，往下明代那最著名的是东厂西厂啊，那都是大的特务机关的，有生杀大权呢。那么朱元璋建立这个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大臣家中的情报，看你有没有造反之心。另外也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在大臣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惧感，让你好好的为我大明江山服务。一开始这锦衣卫啊，就十来个人，叫提旗，他们穿的都是黄色的那衣服，代表皇家，带着腰牌。最早的锦衣卫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生杀大权呢，就是把一些情报刺探来汇报给皇上，皇上决定。可后来随着这个锦衣卫它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谁给的？就是皇上给的。渐渐有抓人的权利了，由抓人的权利到审问人的权利，由审问人的权利到能有判刑的权利，秘密处死你的权利，这些权利都集中在锦衣卫的身上。所以在朱元璋时代，这个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个明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就朱元璋时期有个朝中大臣，早晨起来呀，他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做的呢？说四鼓东东起着衣，午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竹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他做完这首诗，他走了，上朝了。他到朝廷上见到了皇上，在这个当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俩小时。结果他在家中做的这首诗，在他到朝堂上见到朱元璋的时候，这首诗已然在朱元璋的龙书案上摆放了。朱元璋还给他挑字呢，说你那个闲呢，不如改成忧迟。哎呀，把这大臣吓得浑身是汗呢。就通过这么一点小故事，就足以见得当时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家安插的全是特务。你那边前脚一走，后边那扫地的背不住是特务，大臣家那做饭的特务，背不住那个家中的奶妈子正给那大臣家哪个小孩喂奶的那个特务啊，你这前脚一走，这边到这把你写那东西拿过来的也不认字儿，这些特务们可能立刻就啪就送到皇上那儿去。你看，所以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们是岌岌可危，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甚至有的时候出家门的时候就跟家中告别，我走了，上朝了，我上班去，回不回来不一定，老婆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吧。哎，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恐惧的局面。这个晚年的朱元璋啊，这个疑心就越来越大。朱元璋是71岁死的啊，活的年头还挺长。他这个疑心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哪个太监把这个茶杯要放动静大点，他就琢磨是不是要刺杀于我啊。另外朱元璋把全国各地跟他建功的功臣们都斩杀了，把他的儿女孙子全立成了王，镇守全国24地，就是藩王。他就以为自己呀，老朱家的江山是一统天下，铁桶一样， 都是我老朱家的人，哎，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当的这个藩王了。这个藩王是什么呢？藩王拥有兵权，自己养兵，啊，自己家中有宫殿，好家伙，不照皇宫差多少，就这么大个超市。可他就万没想到，他死后能出来大乱子。就因为他斩杀功臣，如果说他不把那些功臣杀了，这个大乱子也出不来。因为战国忠良没了，能杀能战能打的功臣们没了，所以就给留下了一个后患。这个应该说朱元璋死都不能闭上眼睛。那么朱元璋晚年有个最大的伤心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马皇后死了，就他那原配夫人。这个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大了，因为他跟这个马皇后相濡以沫，这个马皇后是非常贤惠啊。朱元璋斩杀大臣，要不是马皇后在中间做点工作，那说不上他杀多人呢。但是传说当中呢，说都是马皇后的主意，朱元璋好人，杀这些功臣都是马皇后的主意。实际历史上不那么事儿，马皇后在中间做了好多好工作，要不然的话，那说不上宰多少呢。马皇后的死给朱元璋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长子朱英彪死了，皇太子啊，38岁那年死的。哎呀，朱元璋这心呢，如油烹一样。哎呀，本想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长子继承自己的大位，没想到现在死了，怎么办呢？他定的规矩是什么呢？得长子继承其大位，别的儿子都不行。那么长子死了，自己大儿子有个儿子，也就是自己的长孙，这人叫朱允文，他就立这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立这个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一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谁呢？就是燕王朱棣。朱元璋这第四个儿子朱棣可是个能人，这人呢勇猛果敢，做事啊非常有思想，打仗呢也特别勇猛。朱元璋对这个朱棣很喜欢，本想自己死了之后把这位置啊传给自己的四儿子，可是大臣们不干，说现在皇太子你的长子已经死了，你还有长孙呢，这咱们规矩啊。就这么的，朱元璋就立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在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这位开国的皇帝朱元璋病逝，朱允文就继承了朱元璋的大业，这就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允文。那么这一年朱允文多大年岁？21岁。这个大臣们还担心呢，说这个皇上新君有没有治理朝纲的能力，另外是否像他爷爷那样非常残暴，屠杀大臣。可大伙万没想到，朱允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皇上，非常仁慈的一个皇上。朱允文上台之后，建立了明朝的建文新政，这在明史上叫建文新政。首先一个，他把全国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了平冤昭雪，就把他爷爷立下那些冤案他都给平反了，这个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就等于否定了朱元璋所做的事情。这一个办法深得人心，满朝文武皆大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他打天下是用了一些武将，所以他非常重武。赵师说这个文官赵武官应该高一等，就即便是同等级别的应该这个文官高武官低，可朱元璋不对，武官高于一切。可这些武官甚至有的连个大字儿都不认识，这文帝一琢磨，这能治国吗？我爷爷怎么用了这么一帮人呢？ 怪不得把朝中这搅得上下翻腾。所以文帝采取了重文轻武，他启用读书人，建立文官制，而且把文官的待遇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下就压到了武官。那么这样就出现了好多治国的正确方针，文官们也真卖命。但是他不是说打击武官，那意思你呀，该好好去操兵去操兵，你去练马去练马，你就好好玩你得了，国家一些大事你不要老跟他掺和了啊，由我们文官来治理这就行了。太平盛世期间，那么另外最主要的，文帝对这个百姓啊很了解，可能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呢，也许是到过民间啊看过，一看这百姓太苦了，就大放国策呀，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另外哪有灾了难了，立刻打开国库放赈济粮。所以在文帝时期，他这个皇位不但稳，而且国家也走向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这么一个方向。你别看这皇上小，但是非常有正事，大臣们也非常服气，感觉到国家有望。可是对于文帝朱允炆来说，还有一个闹心事儿，什么呢？就是藩王的势力太大，这个地方的藩王啊，拥兵自重。因为朱元璋为了把老朱家的这个江山一统万年呐，长命百岁呀，他把各地设立了藩镇，把他的子女孙子，哎，全设立成藩王。这个藩王养兵啊，少则一千，多则上万。你想，这各地方这藩王都有兵权，这个中央啊就很难指挥，政策呀法规下去的也不是那么太灵，这就给朝廷给中央造成很大危险。

0: 文帝呢就想削藩，他的想法得到了文官们的赞成。对，其中有两个亲府大臣就跟文帝说了，对呀，马上削藩呢，万一哪天他们起兵造反，因为这个藩王都是世袭的，他当完了他儿子，他儿子完了他孙子，你知道哪一代变心呢？那个兵是越养越多，地盘越扩越大，越养越肥，人心不足啊，对朝廷很容易造成威胁。文帝决心下令削藩，他先拿两个小藩王开刀，大藩王里头那里边有燕王朱棣，燕王镇守燕云十六州，就是北京这地方，当时大明朝的开国国都还不在北京呢，这地方归朱棣管辖。朱棣有多少人马？六七万兵啊，就这么大一个部队给这炸了，能不对明朝中央造成威胁？但是这个朱允文文帝在实施这个削藩的这个政策中，他采取了一个先小后大，他也怕一时之间闹出乱子来，怎么办呢？先拿两个小藩王，有几百兵的几千兵那样的藩王，咔咔给剁去俩，不许养兵啊，把你的藩号撤掉，你的部队要归中央来指挥，你在那地方就是一个安乐王，你的吃喝玩由国家供给，你的地要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把它租给百姓。那俩小藩王没敢多说别的，巴嗒巴嗒嘴，觉得整不过，也就咽回去了。又削掉俩藩王，中型的，就有个万十来兵的，地比较大的，这样中型的藩王他就整掉俩。主要是他通过削藩当中，他看底下什么反应，这俩中型的也没敢吱声。你琢磨整不过，投降吧，兵交给朝廷了，地交给国家了，就在这儿好好的当安乐王啊。那么削掉了五六个藩王了，这小型的没敢说话，中型的没敢嘚瑟，这回该奔那大型的了。大型谁呀？燕王朱棣呀。哎呀，文帝也煞费苦心，那是自己亲叔叔啊，你看他是朱元璋的孙子，那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那是自己亲叔叔，所以这个文帝很客气的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可万没想到这道圣旨是引起叔侄大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

0: 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知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1: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2: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3: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2: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3: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2: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3: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3: 我国在生命保障系统、空间脑科学前沿探索、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6: 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航天医学工程交出硬核答卷，解锁太空探索新可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闭幕，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我国已构建了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一线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5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3: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表示，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3: 单次驻留时间的延长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介绍说，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 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的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春慧表示，
6: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3: 王春慧介绍说，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6: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3: 此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6: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3: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盖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介绍说，
7: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3: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5: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3: 小航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 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介绍说，
5: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

0: 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 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6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屈丽娜介绍说，
1: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1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前，
0: 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三号重点围绕1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屈丽娜说，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
1: 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0: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种、登火任务1/3种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生命保障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
0: 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
2: 自2020年4月天安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申报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3: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4人1/8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
2: 不同任务响应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2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说，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
0: 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申报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外，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在太空出舱活动过程中的核心装备，保障着航天员在舱外活动中的生命安全和高效作业。因研制涉及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复杂，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舱外航天服自主研制能力。据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介绍， 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望与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张万新表示，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实现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升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那么舱外航天服是由什么做成的呢？下面就让哈工大人文社科学部二三级本科生孔寿文为我们揭秘守护航天员出舱的生命华服——舱外航天服。原来它一共有六层。
1: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身着白色舱外航天服在太空漫步时，您是否也好奇，在这样一件太空战袍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乾坤？今天我们就来为您揭秘这件舱外航天服。最贴身这层就像是一件顶级透气排汗的运动内衣，它能够时时刻刻让航天员的肌肤保持干爽，少点闷热，多点妥帖。往上是液冷通风层，这一层布满了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管道，里面循环着冷却水，就像是给航天员披上了一张紧致的水冷凉席，能够及时的带走热量，使体温保持在舒适区间。第三层是加压气密层，由特殊橡胶制成，能够及时的充气膨胀，在航天员周围形成一个隐形的微型地球环境，能够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真空中不像气球一样膨胀。紧接着加压层的就是我们的限制层，加压层充气膨胀时，限制层能够巧妙地拉住膨胀的趋势，让航天服时刻保持合身和灵活。第五层是隔热层，它能够把极端温度隔绝在外，让航天员始终处于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第六层也就是最外层，它是坚固的终极铠甲防护层，是由多种特种材料叠加制成的，能够直面太阳强辐射、太空微小粒子碰撞等风险。这件金钟罩铁布衫就是航天员在太空作业时的坚实盾牌，承载着层层叠叠的生命守护密码，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无声的科技支撑。
0: 中国空间站目前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2021年7月4号，随着神舟12号航天员成功出舱，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首次亮相太空。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2: 新颖的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航天员陈东说，神10次和神202次任务，我执行了6次出舱活动，穿的都是舱外航天服 B。不光是舱外航天服，后续还有登月服，期待能穿上它们再次征战太空。目前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而望与登月服自2020年启动研制以来进展顺利， 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太空探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支持，把平凡的事业干成平凡的坚守，这才是中国航天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这葡萄真是绝子。
2: 书包收拾好了没？
3: 马上马上。
2: 课本别又忘带了。
3: 放心吧老铁，稳了。
2: 牛奶。
4: 我勒个豆，
5: 同学都叫我梗王。
3: 老铁，
6: 包吧包吧，
4: 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7: 我们家写的贝斯七，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5: 王维破防了呗。
2: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5: 为什么不对？
2: 没毛病啊。
7: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8: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7: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9: 我被老师问住。
7: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9: 思念的人。
10: 来，这颗甜尝尝。
9: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5: 绝绝子，太好了。
10: 你不行。
9: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11: 我是喜欢葡萄的。
7: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
9: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4: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5: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4: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6: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7: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8: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3: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如今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选购好物。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不久前，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越南游客杨秋江说：“
9: 我希望这次来中国广西旅游，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品尝到美食，结交更多中国朋友。”
3: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斯里兰卡旅客买了衬衫，意大利旅客买了护肤品，蒙古国旅客买了行李箱。
10: 我在中国买了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我买了一些护肤品，在意大利很有名的中国护肤品牌。
12: 我买了包，还有行李箱。中国太棒了，美食好吃，人也特别好。
3: 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3: 眼镜、鞋子，女士喜欢的几乎所有东西，还有给家人买的，我的行李箱都装不下了。
3: 记者发现，不只是服装、箱包和旅游文创，中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机等科技产品也圈粉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3: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3: 俄罗斯旅客阿列克谢买了手机和耳机。
4: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5: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3: 另一名俄罗斯旅客是一名教师，他购买了中国的产品用来录制课件。
14: 我们买了无线麦克风、录音的设备，因为我是老师，我需要录我的教学课程。
11: 退税退了多少钱？
14: 我花了大约2000元人民币，能获得大概200元人民币的退税。
3: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叔介绍说：
15: 选择购买电子产品的也很多，您可以看到就有这么一票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旅客呢，买了两部国产品牌生产的手机、耳夹式的耳机、电子手表，合计超过了10000元，然后退税额也超过了1000元。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潮流的一些盲盒，这些也很受到外国旅客的这个欢迎。全流程我们可以实现了无纸化的验放。
3: 外籍旅客在北京购物离境时，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只需要扫描自己的护照，就可以在机器上进行自助办理。今年7月起，中国离境退税全面推行小额抽检和无纸化办理。记者观察到，旅客办理退税的速度明显加快。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说，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3: 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下，中国游带动中国购火热。北京市提出力争到2027年底，北京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商店将超过100家。随着入境游热度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文创产品。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政策，让外籍旅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可以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覆盖购物、餐饮、出行、文旅等众多高频消费场景。平台搭载的 AI 智能助手还可以提供多语种人机交互，大大降低了境外游客使用移动支付的门槛。目前用户已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希腊游客泰奥说，
17: 在到达中国前，我就在软件上注册了银行卡，整个过程都有 AI 帮助我注册绑卡，非常顺利、直接、便捷。支付今天的购物费用，我只需要简单打开软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不需要随身携带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现金，很容易找不到，支付真的很方便。
3: 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对此也赞不绝口。
6: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以前我需要携带很多现金再去兑换人民币，这会花费很多时间。现在不需要这些步骤，非常方便，只需要刷一下就可以付款，再也不用担心携带现金了。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在上海商圈采购特色伴手礼。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
18: 今天我特意来买中国茶，因为我是中国茶的忠实粉丝，所以我买了不同种类的茶带回欧洲。我不需要携带现金，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可以去任何地方，这样也非常方便。
3: 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
19: 我们买了 T 恤、头巾，跟我的朋友一起，我们真的打算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体验一站式退税服务，我觉得非常棒。
15: Also great.
3: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店退税业务大幅走高。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介绍，
20: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3: 此外，为适配不同外籍游客需求，退税渠道也愈发多元。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介绍说，
21: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2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3: 近段时间以来，不仅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购也火爆出圈，免签范围继续扩大，线上线下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一系列优惠措施叠加，助力释放外国游客入境消费潜力。
4: Children have Huawei phone.
5: 我的孩子们让我买耳机，这个产品很流行，退税后在中国买价格更便宜。
4: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e to China.
6: 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7: Before you need to go to the airport.
8: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3: 资讯有故事，关注从中国游到中国购，见证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广州、深圳多个口岸，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受到外国游客青睐。在深圳机场口岸国际到达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一趟趟航班接连抵达，候检通道前排起了队伍。一名越南旅客表示，
28: 很喜欢中国，正好有个朋友在深圳，这次打算在这边待5天，想去尝一下粤菜，顺便也看一下深圳的高科技。
3: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深圳的文化地标。深圳南头古城凭借独特的新旧交融气质，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结伴打卡的外国年轻人和外国亲子游家庭随处可见。一名俄罗斯游客说，他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一名英国游客喜欢老建筑。
19: 我是学生，我在网络平台看到这里很火，所以我们就过来。我喜欢老建筑。
3: 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古城内中国特色文创产品的热销，相关门店的外国游客消费收入显著增加。深圳南头古城商家郑诗慧说，
29: 外国的客户可能整体的增长有一个10%到20%的增长，还是非常明显的。
3: 今年开业的深圳国际美术馆也成了外国游客深度探索的目的地。一名加拿大游客表示，
0: 我看到这个博物馆是新的，所以我说我想去看看，我喜欢艺术，很喜欢去深圳博物馆。
3: 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外国人来华买买买正成为跨境旅游新潮流。在深圳华强北，巴西游客卢卡斯和父亲开启采购模式。
27: 这个眼镜太牛了，多少钱？
3: 除了一款搭载 AI 助手和 GPS 导航的智能眼镜，在两个大大的行李箱里，他们还有不少收获。从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到技术领先的科技产品，一站购齐。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放宽，能停留的时间变长了，中国游和中国购双双火热。在浙江杭州，外国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西湖美景，逛街购物也非常方便。离境一键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只需用手机碰一下，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退税。马来西亚旅客张诗莹说，
8: 以前需要去机场才能办理退税，但现在商场里就能直接办，在这里购物很方便很开心，所以我还要继续逛。
3: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游客萨尔米说，
1: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3: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2: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问题以及想要达到的售后诉求。
3: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游客维克多说，
27: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义乌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有所有的产品。
3: 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海上花园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目的地。在鼓浪屿岛上，五月正式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27: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3: 在看展之余，现场展出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驻足选购。这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27: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3: 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消费体验全面提升。 提供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游客别克杜尔迪说，
0: 有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3: 游客哈桑说，
9: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店我会去逛一

0: 逛，然后给我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1: 来得更方便，游得更舒心，买得更实惠。带着空箱子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带动入境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2: 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随着中国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上升，制造业供应链不断完善，不少国产品牌在全球市场上的魅力与日俱增，促成外国游客持续来华淘好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多的电子产品成为外国游客在中国购买的热点。外国游客在中国会去买我们的手机、无人机，一些周边的这个通讯设备产品越来越多。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改变的不仅仅是购物次数的增加，更多是购物品种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的多样性。它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现象。一个好的优秀的旅游目的地一定是让游客能够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更要看到生生不息的未来。什么是生生不息的未来？我就是科技、文化、创意、创造这些商品带给我们的一种体验感。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国风和赵颖在带着赵颖父母回北京的飞机上，赵颖最后做了一回空中小姐的工作。当她回到座位的时候，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赵颖低头看去，白茫茫的雪覆盖了整个北京。飞机安全着陆后，赵颖陪着父母下了飞机。他打开手机的时候，短消息的提示音不停地响起来。是谁发了这么多的信息呢？肯定有急事儿。赵颖按动手机键盘，打开短消息，十几条短消息全部来自方威。国峰把存在机场停车场的宝马取来，开车把赵颖一家人送到酒店。赵颖送走国峰之后，拿出手机回给方威。喂，啊，你好，方威吗？
5: 对呀，哎，赵颖，你还好吗？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4: 啊，我挺好的。
5: 今天有空吗？
4: 啊，什么事啊？
5: 我也要去加拿大。
4: 方威的话吓了赵颖一跳，难道方威真的要实现诺言追到加拿大吗？
5: 你别误会，我是计划到加拿大读书。
4: 赵颖将信将疑，她很担心方威继续纠缠下去。自己马上就要嫁给国峰了，她不想和别人有任何暧昧的关系。方威立即想到了原因，他试图打消赵颖的顾虑。
5: 是这样，赵颖，你别误会啊，我总觉得呀，在外企里面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啊，也该充充电了。正好受到你的启发，我就开始想出国读 MBA。 哎，赵颖，你觉得我能考上吗？
4: 啊，是这样啊，当然可以了。方威，你有外企工作的经验，英语又好，当然容易了。
5: 可是我工作忙，这托福没时间考，我就想学你也去读语言学校。哎，这样我能向你了解一下你出国手续办理的情况吗？
4: 方威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赵颖觉得他的声音没有了往日的热情，这有点反常。赵颖确定方威没有继续追求自己的心思，就不再担心，反而很积极地将整个过程讲给他听。
6: 啊，方威，手续其实挺复杂的，要先申请，然后还要考试，还要办理签证。
5: 别介了，这过程啊，太复杂了。这样，赵颖，我现在记也记不下来，你看能抽个空和你见面聊聊吗？
4: 赵颖犹豫了起来，方威是曾经让自己动心的男孩子，难道出国前就不见他了吗？赵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终于轻轻地答应了。
5: 太好了，谢谢赵颖。那咱们什么时候见呢？
6: 今天晚上我们家里要一起吃晚饭，要不然明天下午吧。在机场附近的花园酒店，啊，我父母也住在那儿。
5: 好，就这么定了啊。
4: 周一晚上7:10，看到洛嘉出现在门口，周瑞马上站起来请他坐在对面。洛嘉见到周瑞时，把笑容马上收敛了起来，坐下来撅起了嘴巴，这是洛嘉示威的一种信号。周瑞对这个表情的印象仍然十分深刻，知道如果不马上平息洛嘉的不满，自己就要吃苦头了。周瑞不敢怠慢，马上询问：
5: 哟，怎么了这是啊？
6: 洛嘉指了指周瑞身边的座位：我想坐在那儿嘛。周瑞的头又大了起来，他不敢拒绝，只好点了点头。洛嘉马上笑着移到周瑞的身边，心满意足地点着菜。洛嘉把菜单还给服务员，轻轻地靠在周瑞的肩膀上，伸了个懒腰。真舒服呀。你知道吗？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你已经结婚了的感觉。奇怪吗？
5: 怎么会呢？我结婚都2年多了。
6: 是啊。
5: 其实，佳佳，我觉得你也应该为自己打算了。人呐，都需要有个家的。
6: 我知道，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日子，我已经受够了。哎，周瑞啊，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我还是一个人？对吗？我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5: 以前什么感觉？
6: 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日子吧？
5: 那应该是几年前的暑假吧。我记得你从学校回家就在你爸爸的公司。
6: 是啊，我爸爸的公司很小，大家却像一家人一样。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可是很土的呢。
5: 哎呀，别揭那会儿的老底儿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什么都不懂，在你面前我还经常抬不起头来呢。
6: 是吗？我可不知道啊。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好像很骄傲的样子，也不怎么理我。
5: 不是，那个时候啊，我是自惭形秽，我都不敢跟你打招呼，真的。
6: 哎，怎么会呢？哎，为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学生呀。周瑞回想着洛嘉那时的样子，他已经把多年前清纯的长发换成了现在间杂着红色的短发。周瑞边想边慢悠悠地说：
5: 那个时候你可不是普通的学生啊，你是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大学生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你相比就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打工仔。
6: 哟，是吗？我爸爸却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是打工仔哦。直到现在，啊，周瑞，我还难以忘记我们在那个汽车电影院约会的情景。哎，记得吗？又紧张又刺激。
5: 要么说还是你洛嘉聪明呢。当时我就想，哎，居然能够找到这么好的约会地点。
6: 那当然了，为了避免被别人看见，我们不能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见面，对吧？我们只能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5: 唉，真怀念那个时光啊，真想回到过去。
6: 你真的想吗？周瑞突然发现自己失言了，他马上闭嘴不说话。洛嘉抓住了周瑞的手，目光中满是期待。周瑞，你可以找回那段时光的，我也希望能够找回那种感觉，这就是我这两年一直等待的原因。
5: 真的 真的能吗？
6: 周瑞缓缓地抽回了手掌，看到洛嘉坚定地点头，周瑞却把身体向内挪了一下，拉开了与洛嘉的距离。洛嘉马上站起来，坐到周瑞的对面，两个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默默相对，吃完晚餐，洛嘉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交给周瑞，面无表情地说：说正事儿吧，我上次问你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回答我呢？嗯？周瑞打开文件，这是一份给自己的待遇书。惠康确实开出了诱人的价码。周瑞看完之后，把文件交还给洛嘉。
5: 多谢你的好意，虽然金信银行的党委会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只要没有签订合同，我。

0: 我一旦失去了工作，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你没有拒绝喽？
0: 也不是，这样吧，这个季度之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吧。啊，
1: 好了，周瑞，这件事儿啊，不着急，反正有的是时间，你也需要考虑一下，对吗？洛嘉说完，站起来，穿上外套，转身就离开了，把周瑞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座位上。周一晚上10:30，方威没有吃饭，面对电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自从与赵颖通完电话之后，他就这样坐着等待。他知道泡泡龙一定会上网。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盯着电脑屏幕，在 MSN 上等着泡泡龙的出现，并做成交易。欺骗赵颖拿到证据是眼前唯一的方法。刻骨铭心的自责却让方威忘掉了饥饿，他担心任何一点变化都会让自己改变主意，因此一动不动地等在这里。但是，他越是坚持，就越难摆脱这种痛苦。大雪又开始在黑夜中被狂风撕扯着漫天飞舞。方威让自己忘记一切纷争，只听着那恐怖的风声。叮咚的声音把方威拖回到了现实中来。
0: 一定是他，泡泡龙上网了。
1: 泡泡龙马上敲出了文字。晚上好，方威没有应和，直接敲着。
0: 如果我拿到证据，你能帮我赢吗？
1: 两个字出现在屏幕上，可以。
0: 怎么赢？
1: 对方没有马上回答，却发问：“你什么时间给我
0: 明天晚上。
1: ？”屏幕上很快显示：“你明天晚上7点到金燕宾馆门口。”等我电话，你给我证据，我帮你赢。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二下午4:10，昨天夜里的大风将雪花吹落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北京的这场大雪来得凶猛又霸道。赵颖辞职后已经搬离了宿舍，和父母住在宾馆里。国峰曾经提出让赵颖一家人住到家里的别墅，那里有足够的房间，却被赵颖的父亲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观点是，
0: 反正还有2周就是婚礼了，颖颖入了门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到他家去了。哎呀，现在这个时候住进去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1: 国峰想了想，觉得也对，就不再坚持。酒店离国峰家和机场都很近，他就两边跑来跑去。今天要见方威的事情，赵颖告诉了国峰。国峰受了方威那天夜里说的话的刺激，对他印象深刻。赵颖是涉世不深，根本不会撒谎的人。赵颖直言相告，国峰知道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反而放下心来，十分大度地让赵颖自己去。国峰的时间排得十分紧张，到重庆赵颖家里住了一周，已经耽误了不少朋友为他送行的宴会。他自知不方便出现在方威与赵颖的会面之中，就约了以前的同事一起午餐。赵颖刚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坐下，就看见一辆出租车从远处缓缓驶来，车顶被白皑皑的像棉被一样的白雪覆盖着。 右侧车门一

0: 开，方威从里面跳了出来，跑进大门，蹭掉鞋底的雪花，向大堂四处张望着。终于在大堂的酒吧看见了正在招手的赵颖。见到方威，赵颖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渴望，并因此觉得有些尴尬。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想法。方威似乎也很不自然，心不在焉地寒暄着，他也没有适应过来吗？双方说完了几句僵硬的问候之后，赵颖心中惴惴不安地问：方威，你真的只是去读书吗？
1: 对啊，那我去加拿大干什么呢？
0: 方威听出来赵颖用了一个纸字，知道他的顾虑，于是就继续编造着谎话。
1: 你都要结婚了，我还能怎么样？
0: 赵颖放下心来，如果方威只是为了去读书，自己确实是他了解申请手续的最好人选。他开始详细地介绍自己的申请过程。方威佯装听得很专心，等赵颖介绍告一段落之后，就马上插话：
1: 对了，赵颖啊，我正在填写申报表格，那个表格看上去特复杂，我能参考一下你们填的那些表吗？
0: 当然可以呀、哎，你等着，我就拿给你啊，你等一下。
1: 好。
0: 赵颖起身回房间去拿文件，他和国峰各自保存原件，另外复印了几份以防万一。他很快找出文件，让方威研究起来。方威贪婪地索要了更多的资料，抬头问：
1: 赵颖，不好意思啊，我还想了解一下温哥华的居住和交通情况。
0: 可以呀、我房间里有温哥华的地图。哦，对了，方威，我还有我们在那里买的公寓和汽车的照片。我现在打给你看吧，我们边看边聊吧。
1: 行行。
0: 方威点头答应着，看着赵颖扶着餐桌站起来向电梯走去。方威的内疚正在吞噬着他的心。他转头向窗外望去，漫天的雪花似乎可以帮助他摆脱内疚。赵颖进入电梯的时候，心里隐隐觉得方威今天和往常不同，他以前的目光总是很坚定地直视自己，这也是自己沉迷于他的原因之一。可是今天他的目光为什么躲躲闪闪的呢？也许文件对方威都有用，因此赵颖把自己和国峰所有的文件、照片和资料都拿了出来。他回到大堂，坐在沙发上，方威依然面对着落地窗，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没有发现赵颖已经回到了座位上。赵颖轻轻喊着方威的名字，方威转过身来，赵颖看到了一道没有笑意的冰冷的目光，这是赵颖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怕的目光。他的冰冷的目光被脸上浮现出来的笑容取代了，但赵颖却觉得这个笑容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故意添加到脸上的修饰。他为什么这么反常呢？方威接过表格和照片，仔细地看着，用笔抄在记事本上，然后抬头问赵颖：
1: 赵颖，这些资料能复印一下吗？你看抄起来太麻烦了。
0: 看到赵颖点头，方威也站了起来，两人找到商务中心，请服务员帮忙开始复印。方威突然大声地说：
1: 哎呀，坏了，我的电脑包啊放在大堂的座位底下了，赵颖，你能帮我去拿一下吗？
0: 看到赵颖转身出去，方威立即拿出已经捏在手里挑选过的最关键的照片和文件，交给了服务员。
1: 先复印这几份，快点，我赶时间。
0: 周二，下午6:10，雪花越来越急， 出租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开着。方威在车上用手机约周瑞在公司见面，然后一起去金燕宾馆。周瑞在电话里试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去这家宾馆的原因。方威说见面再谈，你帮我先买个汉堡吧。出租车直接开进地面停车场，方威跑进办公室，把复印好的一份文件锁在办公桌里。下楼看见周瑞已经到达，就马上说：
1: 哎，周瑞，赶时间，快点去金燕宾馆。
0: 周瑞把一个牛肉汉堡抛给他，启动汽车的时候问方威：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呀？
0: 方威抓起车上杯架上的矿泉水大口喝着，然后把手里的资料递到周瑞手里。周瑞扫了一眼，马上急踩刹车问方威：
1: 方威，这是什么呀？
0: 方威咽下了嘴里的食物，不慌不忙地说：
1: 刘峰儿子在加拿大读书的录取通知书，缴费证明。哎呦，这口噎死我了。对，有他儿子名字的购房证明和购车文件。
0: 周瑞知道这些东西意义重大。
1: 你拿这些资料做什么？
0: 方威又喝了一口水，反问周瑞：
1: 哎呀，刘峰是银行官员，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你想想，学费、购房、买车，最少也得四五百万人民币啊。
0: 周瑞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程度，却没有弄清方威的计划。
1: 方威，你的意思是？
0: 方威现在终于摆脱了自责，他冷笑着说：
1: 哼，你知道这些钱是谁出的吗？是洛嘉，他陪刘峰去了加拿大，办好了所有的手续，这就是一个交换。刘峰是在用精心的项目和洛嘉做了一笔交易。
0: 周瑞心中一惊，这些证据足以击垮洛嘉和刘峰。
1: 方威，这些东西你打算交给谁呢？
2: 不知道，一个神秘的人，他在网上叫泡泡龙，他说让我拿这些资料给他当证据。
0: 周瑞依然不依不饶地问：
1: 泡泡龙？你倒是说过，但是这个人是谁呀？
2: 周瑞，我没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1: 方威，你到现在居然不知道他是谁？
2: 是啊，他只给了我手机号码。
1: 哎，没事，周瑞，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我说方威，你怎么就这么信任这个人？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呢？
2: 嗨，你想啊，他答应帮我赢了，这些资料足以击垮刘峰，而且足以彻底击溃他和洛嘉的联盟。只有把资料交给他，我们才能赢。
0: 方威拿到了赵颖和国峰出国的手续复印件，他约周瑞一起去金燕宾馆找泡泡龙。周瑞问：
1: 为什么要把这资料给泡泡龙呢？
0: 方威坚定地回答：
1: 周瑞，他答应帮我赢，这些资料你想想，足以击垮刘峰，足以彻底击败他跟洛嘉的联盟。我不给他，我给谁啊？可是，方威啊，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如果这是个危险的圈套呢？你想想，这个订单2亿美元啊，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的。
0: 方威看着周瑞，慢慢地说：
1: 哎呀，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周瑞陪我一块去的原因了。我啊，已经复印了3份了，一份呢放在我的办公桌里，再有一份我交给你，我自己带着另外一份进去去找泡泡龙。你呢，就在外面等我，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就立刻采取行动。
0: 周瑞还是不放心。
1: 对了，方威，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资料啊？
0: 负罪感从方威的心中爆发，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2: 我，
1: 哎，赵颖呗。那这么重要的资料，赵颖怎么就能给你呢？
0: 方威不想对周瑞隐瞒任何秘密，就没有保留地把拿到资料的过程告诉了周瑞。 周瑞渐渐皱起了眉头。
1: 也就是说，赵莹以为你只是用于出国，却并不知道你的真正动机。
0: 方威感到愧疚，但是他仍然很强硬。
1: 对，他不知道。
0: 周瑞把车熄了火，谨慎地选择着措辞。
1: 方威，为了公司的订单，采用这样的方法，你觉得值吗？
0: 方威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借口。
1: 当然值，像刘峰那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后果，他的儿子也一样，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就可以把他们的坏事揭露出来。
0: 周瑞知道方威在逃避，他注视着方威的眼睛。
1: 可是赵颖是无辜的呀，不应该把赵颖牵连进来吧？
0: 方威大声地说。
1: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赵颖嫁给这个贪官污吏的儿子吗？知道吗？这是我抢回赵颖的唯一方法和最后的机会。两个礼拜以后，她就要嫁给刘国峰了。
0: 周瑞知道自己正在用残酷的语言刺向方威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可是他却坚持说：“
1: 所以，你这么做也是为了赵颖，对吗，方威？”
0: 方威抬起头，目光逼人地承认：“
1: 对，我可以输掉订单，但是我绝对不能输掉赵颖。”
0: 周瑞无情地盯着方威，没有退缩的回答。
1: 为了赢回赵颖，你不惜欺骗和利用赵颖吗？
0: 方威斩钉截铁。
1: 对，为了他，我方威绝对不惜代价。
0: 周瑞硬碰硬地反问他。
1: 那如果赵颖知道了真相，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
0: 方威在周瑞的追问下，终于勃然大怒，把一天聚集起来的怒火发泄了出来。他冲着周瑞大声地喊：
1: 你以为我只是为了赵颖吗？我也为了你，周瑞。我就不想让你这样被陈明凯扫地出门赶出公司。当然了，我也为了林嘉玲还有肖云，他们也不应该输，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回报的。同时，我也为了崔龙、钱世伟、谢一，你说说他们应该这么被赶出公司吗？其实我也为了京信银行的崔行长和涂主任，我不想他们的心血被不正当的暗箱操作给毁掉。
0: 周瑞和方威对视着，阅读着他的表情，判断出他的态度不可动摇。他再次问
1: 方威：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做吗？
0: 看到方威点头，周瑞转头启动汽车，开出了停车场。既然方威坚持这样做，周瑞就开始出谋划策了。
1: 方威啊，你并不知道要把这个资料交给谁，你怎么知道他就真的能帮你赢？你这么相信这个人？
0: 方威知道周瑞已经向他让步，开始平息心中的怒火，考虑周瑞的问题。
1: 是啊，周瑞说的有道理呀。这个泡泡龙到底是谁呢？他真的值得信赖吗？
0: 方威其实也一直对泡泡龙放心不下，他坦率地承认。
1: 确切地说，周瑞，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
0: 周瑞总觉得还有其他的办法。
1: 是啊，这么重要的资料绝对不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0: 方威愣了一下，他的脑中突然出现了另一个选择。
1: 哎，也许把资料应该直接交给刘峰，再看看他敢不敢继续支持惠康。我觉得他不敢不向我们屈服吧。
0: 周瑞知道这些资料的分量。
1: 刘峰这次可能会屈服，但是以后我们怎么和刘峰见面呢？咱们这么做不等于敲诈吗？这件事啊，一定要慎重，因为这些资料已经超出正常的销售范围了，扔出他们就像是投出了一颗超级炸弹。我们要往哪儿扔呢？想想看，我们不能为了订单的输赢就妥协交换，即便是刘峰愿意把订单全部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和他交易。

0: 那好吧，就听我的吧，就给泡泡龙，我们就赌这一回。
1: 为了避开北京拥挤的车流，周瑞开车向东到达四环路，然后绕环线驶向亚运村方向，再向北，在郊区的道路上又用了半个小时，才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了金燕宾馆。周瑞把车停在道路对面隐蔽的地方，在黑夜中狐疑地看着这家处在远郊区的宾馆，大门口冷冷清清。方威取出手机，在约定的时间拨通了泡泡龙的手机。周瑞可以清楚地听到通过对话的免提功能，泡泡龙的声音。
0: 方威，你好。你好，我已经拿到了。你说的是证据拿到了吗？对，就在我手里。好，我已经通知保安了。你进来上电梯到7层，我在7楼等你。
1: 话音刚落，电话啪的一声被对方挂断了。方威从车窗向宾馆望去，看见宾馆大楼的灯光已经熄灭，只有几盏路灯在门口发出微弱的灯光。他拉开车门，想向大门走去，周瑞马上阻止了他。
0: 等等，我总觉得这家宾馆怎么处处透着怪异呀？你看，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宾馆的房间没有一间是开灯的，根本不像是营业的样子。
1: 方威也四下张望了一下。
0: 的确很奇怪。不过，既然来了，我还是上去会会泡泡龙，看看他能搞什么玄虚。哎，方威啊！你等等，我觉得呀，我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我只能一个人去，泡泡龙不知道你，周瑞。这样，如果我在1个小时以内没出来，也没有给你打电话，你呀就进去找我。如果找不到呢？哎，你这么聪明，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对吧？
1: 方威说完，跑着穿过路口走向大门。门口保安室的门突然打开了，方威被拦住了。他似乎在向看门的人解释和交涉着。大门旁边的一扇小门突然打开了，方威低头进去，消失在门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刹那间，周瑞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他马上跳下车，避开一辆飞速掠过的大货车，穿过道路向大门跑去，使劲儿地敲着刚刚被关上的大门。看门人在里面大声地喊
0: 等等，就来啊！
1: ：“小门吱呀的一声被拉开了，一个40岁左右、面色冷峻的面孔出现在缝隙之间。周瑞马上就要挤进去，却被那个人拦在了门口。
0: 你是什么人？
1: 周瑞挤出了一丝笑容。
0: 啊，我去宾馆里面找人。
1: 看门的人冷冷地问
0: 是刚才进去的小伙子吧？你呀，在外面等吧。只允许他一个人进去。
1: ：“周瑞的心里更加奇怪了。
0: 你这是什么宾馆啊？那大门关着，怎么营业啊？而且，哪有说宾馆不让人进呢？
1: 看门的人听了他的话，冷冷地回答。
0: 宾馆暂时不对外营业。
1: 他说完就要关上大门，周瑞马上拉着大门不让门关上。他心中突然想起泡泡龙这个人的名字，他向看门的人喊着。
0: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不光找刚才那个小伙子，我还找泡泡龙。
1: 看门人听到这句话，又把门缝打开了一些，上下打量着周瑞。
0: 泡泡龙？什么泡泡龙？我们这里没那么个人。
1: 看门人说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只留下周瑞面对着铁门。他绕着宾馆跑了一圈，却发现宾馆四周没有其他的入口。周瑞转身向回跑，避开几辆在郊区公路高速行驶的汽车，回到车上，拿出手机拨通方威的号码。铃声一遍遍响起，却始终没有人应答。周瑞更加担心起来。
0: 不对呀， 方威明明手里是拿着手机进入宾馆的，他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呢？方威从来没拒接过我的电话呀。
1: 周瑞跳下车，又绕着宾馆跑了一圈，回到车上，拿出手机，他不停地拨打方威的电话，却依然没有应答。雪花从天空中飘下，挂满了周瑞全身，他被刺骨的冷风吹得全身冰冷。周瑞再一次跳下车子，回到大门口，用力地砸着铁门。他看到看门人怒气冲冲地露出脑袋，大声地喊：“
0: 我要进去！哎，让我进去！”
1: 看门人面无表情，眼睛眨都不眨。
0: 不行！
1: 周瑞拿出手机威胁看门人：“
0: 如果你不让我进去，我现在就打120报警了。”
1: 看门人瞪了他一眼：“
0: 120？120是报警电话吗？”
1: 周瑞发现自己已经急糊涂了，他继续大声地说：“
0: 哎呀！”哎，对，再不开门，我可打110了啊！
1: 看门人瞪了周瑞一眼，想了想说：“
0: 这样，你等一下。”
1: 他转身进入门房，拿起电话，并在按键上按着号码。周瑞透过窗子，可以隐约看见他开始通话，并不停地点头。过了一会儿，挂了电话，走了出来。
0: 这位同志啊，你不要等了。你的朋友今天就住在我们这里了。啊，那可不行，今天我必须得见到他，而且是马上见到他。哎，别关门呢。
1: 看门人就像没有听到一样，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周瑞看着时间，心急如焚。方威大约进去10分钟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激动人心的销售培训小说，仅以此书献给在商海中奋勇拼搏的人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二晚上7:40，方威进入大门，经过昏暗的庭院，进入这家已经停业的宾馆的空无一人的大堂，找到电梯厅，唯一运行的电梯就停在最里面的位置。方威踏进电梯，按下7层的按键，门自动关上了。电梯到了7层，门自动打开。方威踏出电梯，朦胧的灯光下，一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
0: 啊，是你？哎，你不是银监会的吕传国吗？
1: 站在方威面前的吕传国回答：“
0: 对，是我，跟我来吧。”
1: 方威心里盘算，这是自己第3次见到吕传国。他刚接手京信项目的时候，曾经去银监会见过他，那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在第一次招标的会议室中，吕传国默默地听过杰科的方案介绍。方威跟着吕传国顺着走廊向楼道深处走去，在楼道里盘来绕去，停在一个没有标牌的门口，门被推开。里边是一个大开间，灯光通明，却只有几个人在各自忙着，显得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他们看见方威和吕传国进来，马上停下手头的事情，目光在他们身上打量。方威注意到，其中竟有人穿着警服，顿时方威的心脏7上8下，蹦蹦地跳着。他想到自己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方威横下心，随吕传国进入一间会议室，坐在座位上，他发现一位警官跟着吕传国也进了会议室，坐在方威的对面。吕传国面无表情，张口就问：“
0: 那些资料带来了吗？”
1: 方威本想讨价还价，但是形势完全出乎预料。 在把资料递出去的同时，他乖乖地回答：“
0: 带来了，这就是。”
1: 吕传国不动声色，认真地看着这些文件，然后交给身边的警官，用手在上面指点着，又在警官的耳边说了几句。警官点点头，拿着文件转身出去。吕传国转身面对方威说：“
0: 现在我去核实这些文件，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里，明天我们有话要问你。”
1: 方威惊恐地看着他：“
0: 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明天再谈。对了，把你的手机给我，暂时你不能和别人联络。”
1: 吕传国命令方威，然后把门打开向外招手。另一个警察进来对方威说：“
0: 手机给我，你跟我来。”
1: 方威被带到大楼旁边另外一栋小楼里，里面有很像格子一样的房间，设施却一应俱全。这应该是从原先宾馆改造出来的，还算舒适。方威没有一点睡意，发现房间没有电视，转身想到房间外面看看，门却纹丝不动。他再走进卫生间，发现里面与普通的卫生间并不一样。方威仔细想了一下，这里没有玻璃、金属物品和任何锐利的东西。
0: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哎呀，这不是把我软禁在这个小房子里了吗？这回啊，我可真是插翅难飞了。
1: 周三上午8:30，早上听到啪啪的敲门声，方威一翻身起来，发现自己还穿着衣服。他马上打开房门，看到站在门外的吕传国。方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大声地说：“
0: 你为什么要把我骗到这里来啊？”
1: 吕传国没有生气，反而笑眯眯的：“
0: 多谢你了，我们已经核实了你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现在你可以离开了。”
1: 方威的怒火被他的笑容打消了一半，他仍然坚持问：“
0: 你是什么人啊？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1: 吕传国的回答很简单：“
0: 我在银监会负责银行官员的纪律检查，其他的一会儿我再跟你说。这样，方威啊，你先刷牙洗脸，我带你去吃早饭。”
1: 吕传国说完转身出去，留下方威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方威很无奈，只好去卫生间洗漱。吕传国带着方威离开小楼，穿过庭院。方威被刺眼的阳光照住，连续几天的大雪已经停了，天气虽然寒冷，但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还是很舒服。两个人进入主楼，到达7层的大办公室，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工作人员，都神情紧张地工作着。吕传国带着方威进入会议室，方威马上觉得十分熟悉，这应该就是昨天晚上来过的那个房间。吕传国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坐在方威的对面，而是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0: 好了，现在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问吧。”
1: 因为吕传国在侧面，方威不能面对面地质问他，他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下来。“
0: 就是我刚才的问题，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
1: 吕传国的口气缓和地回答：“
0: 我们负责对银行官员的监管，其实我们早就注意到刘峰的很多违规行为，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当我们得知他儿子即将出国，很有可能牵涉到资金向境外转移，所以更加急于拿到证据来采取行动。你第一次来银监会误打误撞地拜访我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你了。你方威既然参与到招标中，我的直觉就是你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需要的证据，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指导你寻找证据的线索。昨天晚上请你住在我们这里，是希望确认你的资料的真实性。” 方威啊，希望

0: 谅解。
1: 方薇回想着和泡泡龙的几次见面，以及在 MSN 上聊天的过程，的确像他所说，如果没有他的介入，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刘峰与洛嘉的关系。资料交给了银监会，这让方薇放下心来。他接着好奇地问：“
0: 那这是哪儿啊？神神秘秘的呀。”
1: 吕传国回答他：“
0: 这里是调查京信银行的专案组，我们租用了金岩宾馆。”
1: 方薇回想昨天晚上睡觉的房间，恍然大悟：“
0: 哦，那就是双规那些贪官污吏的地方吧？哎呀，没想到我方薇居然在这种传说中的地方睡了一宿，有意思。”
1: 吕传国站起来，拿起桌子上的电话听筒，按了几下按键，门立即打开了。一位警官进门，把一个信封交给吕传国。他把信封放在桌上，轻轻一推，看着信封滑到方薇对面，才说：“
0: 方薇啊，这是你的手机，现在你可以走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保密，刘峰的事情还没有公开，不能将任何信息透露出来，否则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问题官员串供、潜逃还有自杀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
1: 方薇从信封里倒出手机，叫住已经拉开门等候自己出去的吕传国：“
0: 哎，等一下，你还有事吗？”“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在金燕宾馆，吕传国把手机还给了方薇，方薇笑着说：“
6: 哎，我说，你好像忘了件事儿吧？”
5: 吕传国也笑了起来。

0: 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方威把文件交给了对方，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他加重了语气。我的意思是，
0: 经信银行的订单怎么办？
1: 吕传国挥了挥手，示意方威出去。我们刚拿到证据，还有很多的调查工作，现在还不能对刘峰采取什么措施。
0: 方威不出去反而坐了下来。
2: 那可不行，你可答应过。
0: 帮我赢的，我不走，不能走。
1: 吕传国听到方威的话，只好对身边的警察说：“
2: 你把他带出去。”
1: 看着吕传国说完转身就要离开会议室，方威心中大急，他不肯放弃眼前这唯一的机会，他只好大声的喊道：“
2: 哎，你回来，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你。
1: 吕传国已经出了门口。
2: 听到方威的声音，转回身体，一只脚在会议室，一只脚在会议室外面。他对方威说：“
1: 方威，你不要无理取闹，我们这可是在审案子。”吕传国说完，转身离开会议室，把门关上。方威心中着急，看到警察已经绕过桌子走过来，好像要强行把自己带出会议室。 方威看准了时机，在警察还有几步就接近自己的时候，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绕过桌子，从另外一个方向朝门口跑去，而且顺手拉倒了椅子，试图拦住对方。警察正在加速去追方威，却被突如其来的椅子挡住。虽然他匆忙躲开了椅子，却让方威冲了出去。方威拉开门。
2: 发现办公室里热闹非凡，却顾不上仔细观察。他冲着吕传国的背影大声地喊：“
1: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出去就把这一切都告诉刘峰，除非你继续把我关起来。”
2: 吕传国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方威马上抬腿想继续冲到他的身边，却看见一个结结实实的工作人员从侧面接近。
1: 方威试图故技重施，把身边的椅子踢倒，拦住他的去路，然后自己向吕传国所在的方向冲去。方威正在加速的瞬间，看见那把椅子并没有拦住来人，自己的腰部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啪的一声被扔在地上。方威不敢相信地看着把自己压在地上的小伙子。 这家伙快得惊人，而且身手高明。方威糊里糊涂的就被制服了。办公室里的众人都被这边的打闹吸引了，向被压在地上的方威看来。方威也好奇的看着满屋子的人。办公室里的人很多，大家都围绕在一位老者的身边。方威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心里吓了一跳。
0: 这不是天天在新闻联播里看见的甄总理吗？哦，刚才摔我的那个人肯定就是安全人员了，难怪身手这么厉害。天哪，这回可闯大祸了！方威的手脚一伸，不再反抗，任由安全人员把他压在地上。
1: 吕传国看见，马上停下了脚步，紧走几步返回到方威的身边，向安全人员解释了几句，他们才放开了方威。吕传国一把把方威拉回了会议室，刚才被方威阻拦的警官已经跟了过来，狠狠地看了方威一眼，才推门出去。吕传国把方威按在座位上，坐在他对面待了很久，才缓过气来。他问方威。
0: 你真是胆大包天，你知道外面是谁吗？啊！方
1: 威一言不发地点点头。吕传国继续说：“
0: 今天总理到专案组视察工作，正在听取汇报，你小子就跑出来了，还叫嚣着要给刘峰通风报信。就冲你刚才说的话，我关上你10天都不过分。”
1: 方威低头不语，想起办公室中的情景。 关自己10天可能都是轻的。吕传国站起来对他说：“
0: 这样吧，你在这里等着，我出去看看 怎么处理你？
1: 方威看见吕传国就要离开房间，他心里挂念着自己的订单。方威心想，反正已经豁出去了，他就用赖皮一样的口气说：
0: 有那么多官员啊，哎，你介绍我认识一下行吗？以后我做销售的时候，再遇到那些行贿受贿的贪官污吏，我就直接举报了。
1: 吕传国看到他这个时候还油嘴滑舌，乐了起来说：
0: 我真佩服你的敬业精神，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销售你敢做到这儿来？
1: 方威看着吕传国不再胡说八道，他正经地说：
0: 那我的项目怎么办？你得给我出主意。
1: 吕传国被眼前的家伙搞得没有办法。
0: 哎，真的把方威拘留起来吗？要关他多久呢？
1: 吕传国看了一眼方威说：
0: 你呀，真是胆大包天，我先看看怎么处理你，你呀，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1: 方威在办公室里苦等吕传国，心中琢磨不定。大约十分钟以后，吕传国推开门回到了会议室，他招呼方威：
0: 方威，你出来，总理要见见你。
1: 方威的心中马上紧张了起来。他做销售之后见了不少官员，但顶多是厅局级的，现在要见总理，方威的脑袋马上晕了起来。他慢吞吞地走出了会议室，看见四周众人给他让出了一条通道，面前不远处就是真总理。方威发现此时此刻他所有的销售技巧都没有用处了，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不敢开口的时候。他极力压下心中的胆怯，像见客户一样习惯性地将手伸向总理，抬头看着他大声地说：
0: 总理好。
1: 吕传国吓了一跳，他没想到方威居然敢去和总理握手，心中直叫糟糕。这个胆大妄为的方威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总理却笑呵呵地伸出手来握住方威的手，方威马上感到从手掌传来温暖和有力的感觉。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可是总理却发话了：
0: 你就是那个提供刘峰资料的销售人员是吗？
1: 方威心中紧张，外表强作正常，他大声地回答：
0: 是，我叫方威，是捷克公司的销售人员。那你为什么要威胁把资料交给刘峰呢？
1: 方威听到总理这样问他，想起了吕传国，他气呼呼地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总理似乎听得津津有味，方威就讲得更加详细了，他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总理听完好奇地询问吕传国：
0: 我说你怎么想到引导他去得到这些材料呢？
1: 吕传国听了马上回答：
0: 总理，他两个月前去银监会逐门拜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调查京信银行，我和他聊了一下，发现这个小伙子掌握的京信银行的情报比我们掌握的都要全，那个时候他才刚调到北京，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京信银行。我觉得他收集情报的能力十分有用，我们一直都苦于找不到刘峰的涉案证据，因此我就在互联网上引导他找这些材料。没想到他真是挺厉害的，我已经研究了他的资料，他找的这些资料都十分确凿，通过这些资料，我们的工作将会取得重大的进展。
1: 总理听罢，转向方威，和蔼地问：
0: 小同志啊，吕传国答应帮助你，你才将资料交给专案组，对吗？
1: 方威点了点头：
0: 是啊，他答应我的，但他现在说话不算数。
1: 总理的目光从方威的身上移开，环顾大家说：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

0: 应该为他们好好服务吗？
1: 方威看见总理也支持自己，马上插话：“
2: 是是是啊，总理，我每年交好几万的个人所得税呢。”
1: 总理没有理会方威，继续说：“
0: 我知道，你们担心泄露情报影响案情，但是，刘峰和厂家暗中操纵银行的重要采购项目，证据确凿，不能再让他这样以权谋私了。”李川国，你今天下午就通过银监会正式发文给京信银行，要他们在招投标中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1: 总理想了一下，转身对身边的秘书说：“
0: 如果刘峰觉得银监会的面子不够大，这样，你明天直接从总理办公室发文给京信银行，也写同样的内容。”
1: 总理说完，面向方威：“
0: 小伙子，这么处理，你满意吗？”
1: 方威高兴地拼命点头。总理办公室发文给京信银行，足以震慑刘峰了。
3: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眼看总理一行人就要转身离开，方威不加思索地掏出了名片。
2: 总理，我能和您换张名片吗？
1: 总理愣了一下才回答：“
0: 可是我从来没有印过名片呀。”
1: 方威这才意识到用销售的习惯做了一件傻事儿。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却看见总理要过纸笔，坐在座位上，用笔在卡片的左上角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然后在卡片的中间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在卡片的下面写上地址和邮政编码、电话和传真。然后总理看了看自己的笔记，站了起来，转身接过方威的名片，把刚写好的这张卡片交给了方威。看到总理离开，吕传国一把拉住方威，把他拖进了会议室，长出了一口气：“
0: 哎，方威啊，我算服了你了，你吃了豹子胆了，你和总理换名片，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你也不想想，总理能有名片吗？”
1: 方威如获至宝地把名片塞进钱包里，他笑呵呵地看着吕传国：“
0: 哎，谁说没有啊？我这不就有了？哎，你说，我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总理名片的人吧。”
1: 经过这么一折腾，吕传国和方威倒熟悉了起来。吕传国指着座位让方威坐下，把电话拖到他和方威之间。他抬头看了看方威：“
0: 方威啊，这次啊，我是帮人帮到底，我现在就给刘峰打电话，你听着，但是你千万别说话。”
1: 方威郑重地点了点头。吕传国按下免提键之后，振铃声音马上传来。方威想象着刘峰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举起了听筒，声音从免提电话里传来：“
0: 你好啊，哪位啊？”
1: 吕传国趴在电话旁边说：“
0: 刘行长，我是李传国啊。”
1: 刘峰的声调明显的提高了，而且也变得热情了起来：“
0: 老吕呀，好久没见了，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1: 吕传国的口气还和刚才一样：“
0: 忙啊，最近事情多。”
1: 刘峰的声音继续从电话里传出来：“
0: 我说，老吕呀，你是忙人呐，有什么事要吩咐吗？啊？”

0: 吕传国抬头看了一眼方威，一下子就点到了重点上。
1: 刘行长，听说你们正在招标是吗？
0: 刘峰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一些意外。
1: 是啊是啊，你怎么也关心这件事儿呢？
0: 吕传国向方威眨了眨眼睛。
1: 刘行长，捷科公司的方威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呀，他呀是我的朋友，您呢，可得照顾一下。
0: 说到"朋友"两个字的时候，吕传国故意加重了口气。刘峰没有想到吕传国是为方威来做说客的，他没有让步，他搬出了党委会来救驾。
1: 哎呀，老吕呀，这可难办呐！上周党委会已经决定了，我们党委会决定选择惠康公司的方案了。
0: 吕传国也没有想到刘峰会这么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又问了一句
1: 看来这是来不及了，是吗，刘行长？这次来不及了，但是我下次一定照顾。我这就看看今年我们这还有什么项目。其实啊，老吕，杰克的表现也不错，我一定会优先考虑。
0: 很明显，刘峰不愿意和吕传国搞翻。方威听到刘峰拒绝了吕传国的建议，又紧张了起来。可是他却看见吕传国向他摆了摆手，继续对着电话说
1: 啊，刘行长，不用了，咱们好久没见了。听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会议怎么样啊？
0: 。刘峰听到对方已经不再愿意继续谈项目的事情，他的声音变得轻松了起来。
1: 啊，老吕，有收获啊！我们的银行确实和国际一流的银行在管理水平上有差距呀。
0: 吕传国却不接这个话题，他继续问刘峰
1: 听说您又去了趟加拿大，是吗？
0: ：“刘峰的声音像在电话里被掐住了。方威看着吕传国，对方也紧紧盯着电话，默不作声。吕传国在纪律检查部门，很容易就可以从出国记录中查到真相。刘峰知道否认毫无意义，他干脆承认道
1: 是去了一趟啊。
0: ：“吕传国已经占据了上风，他轻松地问。
1: 温哥华景色很好啊，而且连续几年都被评为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听说有所 UBC 啊，是北美景色最好的大学，您也一定去旅游过了吧？
0: 刘峰已经是大汗淋漓，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只好应和着。
1: 是啊，是啊，是啊，刘行长啊，出国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别太累了。好了，保重身体，再见。
0: 吕传国啪地挂上了电话，转身对方威说。
1: 这帮兔崽子，老是拿党委会掩盖自己的屁事，党的名声就是被这帮人搞坏的。哦。方伟，你也早点走吧。你的那位朋友啊，昨天晚上在外面闹得可凶了。
0: 方威从打开的大门中走出，从昨天晚上进来到现在，虽然只有一夜的时间，他却觉得十分的漫长。他穿过马路，来到周瑞车前，车窗没有完全合上，他拍了拍窗户，看见周瑞正从座位上爬起来。周瑞打开车门，揉着被窗外阳光刺得睁不开的眼睛。他看清楚是方威，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1: 嘿，方威啊，你小子终于出来了，我在这溜溜等了你一宿。
0: ：“方威昨天还忧心忡忡，可是今天却心情很好。他十分高兴地对周瑞说
1: 哼，打工告成，周瑞，走， 回公司，咱们路上慢慢聊啊。
0: 周瑞急于打听方威昨天晚上的经历，启动汽车以后，他就着急地问：
1: 行了，方威，甭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昨天到底怎么样？
0: 方威对今天在专案组的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么告诉周瑞太便宜他了，他卖着关子。
1: 不能就这么告诉你，找个咖啡馆再说吧。哎，你肯定对我方威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周瑞，我听说你昨天晚上也折腾得够呛，是吧？
0: 周瑞脚踩油门向左打方向盘，车子很快上了高速公路，向市中心驶去。然后周瑞才慢腾腾地回答方威的问题：
1: 你这家伙进去之后，我当时就感觉不对，拼命地打你手机你也不接，那个看门的也不让我进去，我啊只好打110报警了。
0: 方威没想到周瑞在外面折腾得这么厉害，他睁大了眼睛。
1: 什么？周瑞，你把警察叫来了？
0: 周瑞看了看前方的路，点头回答：
1: 是啊，警察来了。警察跟看门人说了几句，就告诉我，他们管不了，但是告诉我别担心，保证你没事儿。哎，方威啊，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来头这么大，连警察都管不了。对了，今天早晨起来，我看见门口来了好多警车，簇拥着几辆车开进大门。看样子呀，肯定是有大人物。这架势，至少也是一位部级干部。
0: 方威拍了一下周瑞的肩膀：
1: 周瑞，不是部级，是国家级。
0: 方威离开了金燕宾馆。在路上，他向周瑞介绍昨天的经历。方威从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总理给他的那张卡片，在周瑞的眼前晃了一下。
1: 周瑞，你猜错了，你怀疑的这位大人物啊，他不是部级，是国家级。不信，你看看呀。
0: 周瑞扫了一眼，突然减速，把车子停在了路边。他难以置信地说：
1: 啊，是总理？方威啊，这是总理亲手写的吗？
0: 周瑞伸手去拿卡片，方威却用胳膊把他的手拦开，说：
1: 去，你把手擦干净啊。当然是总理亲手写的，而且是亲手和我交换的。我估计这可能是总理唯一的一张名片，珍贵呀。以后，哎，周瑞，你说这名片是不是可以进历史博物馆？
0: 方威看着周瑞象征性地擦了擦手，才把卡片递给了他。周瑞欣赏着上面的字迹，说：
1: 嗯，上面还有家庭电话呢。哎，这个电话能打通吗？
0: 方威从侧面仔细看着，开玩笑地用疑惑的口气说：
1: 哎，既然留了家庭电话，为什么没有留手机号码呢？
0: 周瑞看了看方威。
1: 方威啊，总理有手机吗？
0: 方威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1: 哦，是啊，总理怎么能用手机呢？
0: 方威从周瑞的手里拿回了卡片，用手擦拭了一下，又一次认真地塞回钱包以后，才面向周瑞说：
1: 你说的有道理，总理没有手机。
0: 在两个人说话之间，周瑞重新启动汽车，进入市区，直奔家里中心。他把车子开进地下停车场，带着方威跑进了咖啡厅。两个人一夜没有睡好，都希望有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可以让他们提起精神。咖啡下肚后，方威感到热气从身体的深处向上升起，他看了看周瑞说：
1: 哎，对了，周瑞，你知道吗？吕传国就是那个泡泡龙。
0: 周瑞对吕传国有些印象。
1: 吕传国？哦，是不是第一次招标时那个坐在最后的银监会的客户？
0: 方威点了点头，开始叙述进入金燕宾馆的经过。全部都说完之后，他补充了一句：
1: 周瑞啊，我告诉你啊，是因为你陪我去了金燕宾馆，瞒也瞒不住。你啊，千万不能把我告诉你的再讲给另外任何一个人了，因为这个案子牵连很大，应该是今年最大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你想，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我可亲口答应总理不泄露出去啊，你也得一定答应我。好，我保证。
0: 周瑞马上想起了洛嘉。如果这个案子这么严重，洛嘉会不会牵连进去呢？自己就真的眼睁睁地看着洛嘉被拖入这个可怕的结局中吗？想到洛嘉参与这件事情的后果，周瑞心如刀绞。方威喝完了咖啡，看见周瑞还在锁着眉头苦思冥想，不知道他的心思。结账之后，方威要拉着他离开咖啡厅，坐电梯去办公室，周瑞却摇了摇头。
1: 方威啊，我渴了，我再喝一杯咖啡，你先回去吧。
0: 嘉里中心底层这家叫做今生今世的咖啡屋是周瑞最喜欢的休息地方，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这里听着轻音乐，翻着老板娘从台湾带来的八卦杂志。可是今天他却心急如焚，他终于下定决心拿出手机拨通了洛嘉的电话。
1: 佳佳，我是周瑞啊。
0: 我听得出来，还用报你的名字吗？
1: 佳佳，今天晚上我要见你
0: 啊。我们林总也要见你呢。哦，但是今天不行，明天晚上吧。这几天的月亮真好。哎，周瑞啊，我们去酒吧坐坐。
1: 可以，但是就你一个人，谁也不要带。罗佳，有要紧的事情告诉你。
0: 是吗？那好吧，那我就一个人来吧。哎，你语气别这么严肃啊，我知道你在公司里不好受。
1: 记住佳佳，一个人来啊。
0: 好，到时候见吧。方威的心情好极了，出了电梯进门就笑着和秘书打招呼。秘书知道方威签署 PIP 的事情，狐疑地看着他，觉得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道理这么高兴啊。方威拐进办公室，正好和李朝东打了个照面。李朝东嘿嘿地干笑着问方威：
1: 哼，方威啊，你那个订单怎么样了啊？今儿个可已经周三了，还来得及吗？啊？
0: 方威笑呵呵地凑到他的耳朵边上说：
1: 哎呀，李朝东啊，你敢和我打赌吗？1000块。
0: 李朝东瞪着眼睛大声说：
1: 怎么不敢啊？我压你就赢不了。
0: 方威搂着李朝东继续向办公室里走，他大声地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说：
1: 我说各位，大伙儿都听好了啊，我方威和这家伙打赌10000块，我赌京信订单能赢，他赌咱们输。哎，我说李朝东啊，咱们得立个字据，谁也不能耍赖啊。
0: 李朝东听了大声的喊：
1: 哎，不是10000啊，是1000。
0: 方威看见周围已经聚拢了不少同事，就笑着对李朝东说：
1: 怎么了李朝东，你不敢了？这么快你就想耍赖？
0: 李朝东无奈地看了看周围的同事，一跺脚：
1: 哼，好，10000就10000。
0: 方威一眼看见身边的钱世伟，拉着他说：
1: 哎，钱世伟啊，帮我拿纸拿笔，现在啊，我们就立个字据。
0: 钱世伟很快拿来了纸笔，方威大笔一挥，边写边念：
1: 方威和李朝东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如果捷科公司赢得京信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订单，李朝东付给方威人民币10000元整， 如果杰科没有赢得京信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订单，

0: 方威付给李朝东10000元整，有效期3个月。
1: 方威写完，把协议书交给了李朝东。李朝东仔细斟酌着每一个字，他抬头问方威：“
0: 哎，方威啊，为什么有效期是3个月啊？应该是1个星期啊。”
1: 方威笑了：“
0: 哼，哪有那么快啊？下周啊，顶多宣布结果。再说，准备签约仪式还得需要等一段时间吧。”
1: 看李朝东不再说话，方威把协议交给了钱世伟：“
0: 世伟，给我复印3份，我跟李朝东各自保存1份。这另外1份嘛……”
1: 方威四处张望，看见人群之中的人力资源经理王丽，就把他拉了出来：“
0: 最后1份交给王丽保存，谁说话不算数啊？咱就直接从工资里扣。”
1: 崔龙也在旁边，他不相信地看着方威：“
0: 方威，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方威没有理会崔龙，向钱世伟招了招手：“
0: 哎，世伟，赶紧帮我印啊，3份。”
1: 林嘉玲和肖云刚刚赶到，看到人群散去，向周围同事打听清楚，走到方威身边问：“方威，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方威挤挤眼睛却不说话，等着钱世伟把协议拿来，亲手交给李朝东和王丽1份。肖云急了，把方威拖进会议室，林嘉玲跟了进来，正好看见方威被肖云按在座位上，听见他大声地问：“方威，你疯了吗？啊，你和他打赌，哎，你真的能够反败为胜啊？”方威笑了，他点点头，却一声不吭。肖云马上也笑了起来，他拉开椅子，坐在方威的对面：“方威，哎，你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方威满脸笑容，却一声不吭。肖云不停地催促，连林嘉玲都急了，他催着方威：“方威啊，哎，你到底说说清爽，哎，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方威意味深长地说：“
0: 哎，我答应别人了，什么都不能讲，就是我亲妈，我也不能讲。”
1: 肖云听了方威的话，泄气了，他坐在椅子上瞪着方威，林嘉玲坐在旁边无计可施。周瑞刚好推门进来，他听到上面的话，就替方威解围：“
0: 哎，方威啊，确实有苦衷，半个字都不能说。这样，你们今天就暂时饶了他啊。”
1: 肖云瞥了一眼方威：“哟，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好，我就不问了。但是啊，我才不相信你能赢呢。”“
0: 哎，肖云，嘿嘿，你可别用激将法，反正我方威是什么都不说。”
1: 肖云和林嘉玲苦笑着离开了会议室，方威腾地站了起来，冲着周瑞说：“
0: 哎，周瑞，咱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哎呦，今天不行，我约了何玲见面。这样，明天行吗？”
1: 周瑞看着方威：“
0: 方威，你对赵颖还没放弃？”
1: 方威听了有点兴奋：“
0: 周瑞，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吗？你以为是我赢了订单吗？错，那个订单呢，我还真没放在心上。你想，这刘峰出事儿是近在眼前了。刘国峰凭借着他那个贪官爸爸啊，开宝马住别墅。我觉得呀，他失去这个贪官爸爸靠山，那可就一文不值了。哎呀，真悬呐！赵颖幸亏没嫁给这家伙，否则……周瑞，你说这赵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瑞这才明白方威这么高兴的原因。
1: 是啊，是应该让赵颖明白真相。赵颖现在还蒙在鼓里，确实危险啊。那，方威，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无论如何，反正不能让他们在刘峰倒台前结婚。你想啊，刘峰以前是刘国峰的优势，现在呢，却成了他的致命缺陷。我就等于抓住了刘国峰的要害。我今天就是要找何玲了解赵颖婚礼的安排，我得想方设法延迟这个婚礼。只要能够拖到刘峰东窗事发，我方威就有机会了。哎，对了，周瑞，说说我们明天晚上庆祝的事儿，你别忘了叫上所有的人呐。哎，特别是林嘉玲。
0: 周瑞听了方威的话，摇头拒绝。
1: 方威啊，你先别急，现在庆祝太早。京信银行还没有任何消息呢，另外我也没有时间，明天晚上我要和洛嘉见面。
0: 方威奇怪地看着周瑞。
1: 哎，周瑞，黄静一走，你就频频和洛嘉约会，你有点不对吧？要是我娶了赵颖，我可哪儿都不去，我天天在家陪她。
0: 周瑞看着方威，决定不再隐瞒。
1: 方威啊，其实我要让洛嘉尽快出国。
0: 方威被周瑞的话吓了一跳。
2: 你打算告诉他？周瑞，千万不能啊，这后果很严重啊。
0: 周瑞低头沉思着。
1: 自从知道泡泡龙的来历，其实我就开始担心洛嘉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你知道吗，方威？我是洛嘉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不能让他再出任何的意外。是这样，我不会告诉他京信银行的真相，但是，我一定要让他走。
0: 方威仔细想了想，周瑞的顾虑确实有道理。洛嘉在刘峰的案子里脱不了干系，一旦刘峰东窗事发，他难免牢狱之灾。洛嘉这么年轻，如果被判个10年8年，一辈子就毁了。想到这儿，方威点了点头，强调说。
2: 我不反对你劝他走，哎，但是啊，你绝对不能说出原因，你可答应过的，因为他直接牵连在刘峰案子里面。如果洛嘉通风报信的话，你可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
0: 周三晚上10点20分，家里已经被周瑞折腾得一片狼藉，床上堆着几天没有叠的被子，地上是衣服和鞋袜，桌子上摆满了外卖的食物包装。周瑞躺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自从黄静离家之后，他就没有能像以前那样好好的休息过。今天本来想早点睡觉，大脑中始终翻滚着洛嘉的事情，精神被可怕的后果刺激得十分的亢奋，始终难以入睡。周瑞看了看时间，决定还是打个电话给黄静，他应该从香港回来了吧？现在这么晚了，应该是在娘家。电话拨通之后，响了很久，终于传来了丈母娘的声音。
1: 妈，是我。
0: 哎呀，周瑞呀，怎么这么晚来电话呀？
1: 我想找小静啊。
0: 阿静啊，哎呀，她不在家呀。
1: 可是，她应该从香港回来了吧？都这么晚了，她还没回家吗？
0: 哎呀，回来啦，可是又去上海啦。听说啊，去听音乐会，他在那边的朋友呢，已经为阿静订了票子啦。
1: 那，哎妈，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家呢？
0: 哎呀，这个阿静啊，他没有说，或许长呢，或许短。哎，周瑞呀，要不然你干脆也来杭州吧。
1: 嗨，妈，我最近真的走不开
0: 哎呀，有什么走不开的？不就是工作吗？哎，请几天假就可以啦。 周瑞苦笑了一声，在现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怎么可能请假呢？挂了电话之后，周瑞打开电脑，既然睡不着，就索性上网吧。这个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1: 以后无论如何啊，也要忍气吞声，再也不能让老婆离家出走喽。
0: 周四，上午10:10，阳光从窗户外面照射进来，洒在萧云的脸上。他此刻还躺在家里的床上。自从和陈明凯公开冲突之后，他已经很少去公司了。现在干脆在家里躺着休息，他不害怕，也不担心，反正公司不可能开除自己，怀孕就是好啊。自从方薇和李朝东打赌以后，萧云将信将疑地等待着好消息，这个消息应该来自陈刚，他已经结束了在各个省市的巡视，崔行长让他重新加入项目小组。萧云连睡觉的时候都把手机放在枕边，每次铃声响起，他就兴奋地看着来电显示，可是没有一个电话是来自陈刚的，他只好一次次地把手机扔回枕边继续等待。萧云索性打开音响，忘记公司里的争斗和订单的输赢，给婴儿听音乐，促进宝宝的发育。萧云突然从音乐当中听到了杂音，而且这个杂音还挺有节奏，怎么那么熟悉呢？手机铃声，萧云伸手从床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马上就坐了起来。这是陈刚的电话。喂，哎，陈刚，你好，哎，有消息吗？
2: 有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已经经过法律审查。签约仪式的时间定在下周一的下午。
0: 那和谁的合同啊？
2: 哎，小云，当然是惠康了。
0: 没有我们什么事儿吗？
2: 真的没有你们什么事儿。下周和惠康举行签合同的仪式。你不是说可以搬回来的吗，小云？
0: 啊？哎呀，我哪知道呀。行了，我要休息了，再见啊。
2: 哦，再见。
0: 萧云关上手机，把音乐的声音放大，他强迫自己努力去忘掉这个订单。周四上午10:40，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季度末总是这样，但是这个季度显得更加安静。林嘉玲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电话机犹豫着。她讨厌办公室政治，她不想参与进去。在被派往中国市场前，她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牵扯进去。但是现在还是深深地被卷了进去，而且不能自拔。林嘉玲不由自主地为京信银行的订单担心起来，为杰克的团队担心起来，也为周瑞担心了起来。这些事情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林嘉玲回想着与周瑞一起并肩作战的情形，两个人几次暗中的较量应该说是不分胜负的。那么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吗？林嘉玲刚刚结束和陈明凯的会议，这个季度两周后就要结束了，销售数字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陈明凯已经把每周的销售会议变成了每天的会议，他向来都可以很好地控制情绪，可刚才却大发雷霆，看来陈明凯的压力确实很大。林嘉玲甚至开始羡慕周瑞不用参加这样的会议，这简直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和摧残。陈明凯不停地追问京信银行的订单，这个订单已经成为他达到目标最重要的机会。林嘉玲吞吞吐吐地介绍了项目的最新进展， 并让他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陈明凯马上叫来了人力资源经理王丽，询问周瑞有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很明显，他寄希望于周瑞离开后，其他销售人员可以把订单拿下来。王丽告诉他，到下周才到达一周的期限，必须等到那个时候才能请周瑞离开。会议结束后，林嘉玲手里拿着崔国瑞的名片，是不是要给他打个电话呢？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4: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5: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6: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哎，好嘞。
5: 嗯，朝军哥呢？
6: 朝军去接他媳妇儿了。
5: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7: 可不是嘛，
8: 大明，
5: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吗？
9: 有虎叔叔。
5: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9: 嗯，想。
10: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5: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7: 你小子，
6: 嫂子好。
11: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6: 啊，说我啥呀？
11: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9: 大明叔叔好。
6: 小华好，几岁了？
9: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5: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9: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5: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9: 嗯，太棒了！啪啪啪！
11: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6: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6: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11: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 嫂子就打伞做饭。
5: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10: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2: 儋州金营寨作为中国第一批铀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两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铀矿储量中，郴州金营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铀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击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8: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1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8: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1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8: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5: 你
13: 矿长有事找我。
1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他啊。
13: 哦，好。嗯，矿长。
12: 怎么了？
13: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12: 赵金？
13: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1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13: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12: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13: 啊，好。
14: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15: 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 拿了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16: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11: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16: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11: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16: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11: 下个月的预产期。
16: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11: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16: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11: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16: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5: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
15: 嫂子又来送饭了吗？嫂子可真贤惠。
17: 秀英，
11: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16: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

0: 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1: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0: 哎，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0: 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0: 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1: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0: 哦，我的娘！
3: 那就最好了。
0: 别在河边。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
0: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去，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6: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7: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弄弄卷边了。
8: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0: 哎，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6: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8: 小虎，你懂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2: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2: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
6: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2: 嗯，你好。
6: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2: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6: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2: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6: 行，走吧。
9: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8: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10: 哎，来了。
6: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11: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了。

0: 哎，脱衣服了，
1: 能治吗？就在旁边呢。
2: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3: 小旭，说了多少次了，今夏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2: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里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4: 就是嘛，朝军都把铺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2: 哎，是是是，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怎么跟过来了？
3: 别打岔，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4: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2: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3: 这里东西重，分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 啊，这就戴，这就戴。
2: 好好好，
4: 戴戴戴。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5: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无事吗？
6: 小心小心！
7: 哎，我这是什么？军机老师，快往两边靠！

0: 大家都还好吧？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好，好，好，来了，快快快！
1: 一、二、三。
3: 桂芳，
4: 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3: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4: 好多了，
3: 骨裂而已。
4: 而已。
3: 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5: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6: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4: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3: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6: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7: 罗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8: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9: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6: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4: 大明，你怎么来啦？
6: 你在算数据吧？
4: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6: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4: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6: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4: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6: 我这是吃不下了，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4: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冈维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嘎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赋税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
3: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4: 工地忙，我今天不回家了啊。
3: 他理解父母的想法，
5: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3: 他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6: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5: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3: 他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7: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8: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才上那儿坐坐吧。
9: 好啊，谢谢了。
7: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 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9: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
10: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11: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德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千军万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不可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0: 桂芳，在想什么呢？
12: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

0: 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0: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0: 啊，你说啥？
1: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0: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0: 这里，在这里跳舞。嗯，好，好啊。
2: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3: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4: 回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摊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0: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0: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0: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吧？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0: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0: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
2: 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桂芳，
4: 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4: 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5: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5: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哎呦哎，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5: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5: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5: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儿，勉强饿不死吧。
5: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5: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5: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4: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5: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6: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3: 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7: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5: 小虎，
7: 和桂芳。
5: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7: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5: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7: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5: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值守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7: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8: 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曹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3: 爸
0: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5: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6: 妈，桂芳姨。
7: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6: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7: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6: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7: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6: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8: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6: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 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3: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9: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3: 哎，咱们七幺幺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辉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8: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3: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9: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8: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3: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8: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3: 红梅啊，

0: 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1: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3: 妈，王东是谁啊？
0: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0: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3: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3: 哎，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2: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3: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2: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

0: 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油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1: 最近我失语了。
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2: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2: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1: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2: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2: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2: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3: 北京时间23:00。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FM 107.4，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1395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

0: 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3: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3: 一杯茶。
10: 听戏。
11: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1: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0: 玩摄影。做视频。
16: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13: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1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起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 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12: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21: 大家好，
12: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四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四招吗？套近乎一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得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20: 你说什么？
12: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20: 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12: 你们让我想死了。
20: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12: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20: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巩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12: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20: 真的啊？
12: 绝对不行。
20: 那咱少喝点，咱哥俩干。
12: 不行，
20: 咱鼓励鼓励他。
12: 不，我还真喝呀。
20: 巩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12: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呢啊。
20: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12: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的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的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的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的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20: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哎，
12: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美国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20: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12: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个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卖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20: 不是，你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12: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20: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12: 相当凑合。
20: 哎呦，太好了，巩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12: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 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2: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12: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2: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龙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12: 啊，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2: 哎，巩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2: 不是，我爱好。因为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2: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12: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2: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那
12: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2: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12: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2: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12: 那不对，是烫得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2: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12: 你长得不怎么白。
2: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12: 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对。这心怎么了？还真
2: 咱少喝点，干。
12: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弄死我吧。
2: 巩哥呀，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12: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2: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12: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您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2: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12: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得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2: 那你今儿给大伙背背。
12: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2: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2: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2: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2: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他使了。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可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2: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1: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0: 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1: 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0: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1: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0: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1: 不，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0: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1: 啊？
0: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

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 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1: 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0: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0: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0: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0: 更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感觉是太兴奋了，
3: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爱河罗格苏玛丽玛丽，
2: 这说什么呢？啊，
3: 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哦，
2: 台湾高山族语言。嘿，
3: 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2: 为什么呢？啊，
3: 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2: 不是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哎，可你现在不能变。
3: 为什么？
2: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3: 啊，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2: 这道理是硬道理。
3: 对啊，
2: 可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3: 为什么？
2: 你看，以我来说吧，
3: 怎样？
2: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3: 练什么？
2: 练嘴。哦，
3: 啃树皮哦。
2: 我啃树皮干嘛呀？
3: 你不是讲练嘴？
2: 练绕口令。
3: 绕口令哦？哎，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2: 你？
3: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2: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3: 不可能的。
2: 你听这个。
3: 好，你讲。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讲这个哦？
2: 怎么样？笑什么呀？
3: 我不会。
2: 废话说了你不会。
3: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2: 我怎么错了？
3: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啊。
2: 什么叫骗人呢？
3: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2: 没有。
3: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2: 我，嗨。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3: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呐、啊、你呀、啊、
2: 你别说这么难听，
3: 很不应该呢。
2: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啊。
3: 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2: 合理的呢？
3: 那我就讲出来。
2: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3: 怎么改？
2: 照这么说。
3: 怎么说？
2: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3: 我、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2: 你能说了吗？
3: 我当然能讲啊。
2: 听你的。
3: 听我。吃葡萄吐
2: 绕口令得快，
3: 快更简单了。
2: 快了你说不了。
3: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2: 有点意思啊。
3: 很简单了，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啊，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2: 你要这态度，
3: 怎样？
2: 我给你来一男的。
3: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2: 女的干嘛呀？
3: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2: 嗨。困难的，
3: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2: 是是，困难的。
3: 哎哎，什么困难的？
2: 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3: 哎，不可能呐、
2: 啊！听这个，
3: 你来呀、啊。
2: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3: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2: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3: 嘴巴很怪呢。
2: 该你说了，
3: 讲什么听不懂了，你叫我讲。
2: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3: 你要解释一下。
2: 我给说说。
3: 哎，要合理哦。
2: 当然了。
3: 哦，那我问
2: 头一句啊，且难。
3: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2: 柯南干嘛呀？
3: 什么叫且难？
2: 且难就是打南。
3: 什么？
2: 就是从南边。
3: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2: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3: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
2: 怎么了？
3: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
2: 这不好听。
3: 不好听啊。
2: 要不然呢？
3: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哎，阿巴阿巴，
2: 阿巴阿巴。
3: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
2: 哦，这有共同语言了，
3: 聊天呐、啊。
2: 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3: 阿爸爸，
2: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3: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2: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3: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2: 萨克斯
3: 挺好听啊。
2: 萨克斯风可不行，
3: 为什么？
2: 绕口令讲究押韵，
3: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2: 还要让公鸡下蛋呐、
3: 嗯？那我们做不到了。
2: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的？
3: 什么？
2: 你看我这个。且难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
3: 啊！
2: 你那好，且难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3: 哦，不好听啊，
2: 没法说。
3: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2: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3: 可以哦，
2: 可以，
3: 好，
2: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3: 对，
2: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3: 你有毛病哦，
2: 又怎么了？
3: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2: 照你说呢，
3: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2: 背着个伸缩喇叭，
3: 哎，这样才合理呀、啊。
2: 且北
3: 什么？
2: 从北边。
3: 哎，对了，
2: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3: 哦，喇嘛、哎，
2: 总算懂一句，
3: 长什么样子、啊？
2: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3: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2: 就跟你长得一样。
3: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2: 就这么说。
3: 哦、好。
2: 他手里提了着。
3: 什么叫提溜了？
2: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3: 那你就讲提着啊。
2: 提着。
3: 奇怪呢。
2: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3: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2: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3: 什么又叫塔嘛？
2: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3: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2: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3: 押什么
2: 啊？
3: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2: 你们怎么讲？
3: 比目鱼的啦，
2: 的啦。
3: 哎，对了，
2: 哦，
3: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2: 是，改得挺过瘾的。
3: 嗯，
2: 这怎么说呀？
3: 用嘴巴讲啊。
2: 就刚才这词儿。
3: 对呀、啊。
2: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3: 很简单，你听哦，
2: 听你的。
3: 从哪一边啊？
2: 南边。
3: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2: 对。
3: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2: 是这词
3: 儿。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2: 对。
3: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2: 哎，
3: 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相声演员苗阜，和我隔壁的老王啊，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给大家，
2: 什么称呼？
1: 我记着你姓王吧？
2: 姓王，没有那零碎啊。
1: 对对对对，姓王，王生王老师，
2: 不敢当。
1: 说真格的，王生老师
2: 啊，
1: 吃了吗？
2: 怎么上来问这么一句呢？
1: 这不是老话吗？
2: 演节目之前不吃东西。
1: 哎呦，这个春节呀，是咱们传统节日。
2: 是。
1: 一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咱这个老传统来了。
2: 什么传统？
1: 哎，老年间听这个老人家一说话，里边的一问的话，都是吃的东西，
2: 跟吃有关。
1: 一见面
2: 啊，
1: 嘿，吃了吗？哦，没吃呢，没吃，回家吃去吧。
2: 哎，
1: 你说这话可吃亏，我吃一天长一痣。嘿，您不是竹子，您是真笋。
2: 哎哎哎哎
1: 句句离不开这吃的。
2: 不不不，这俩人见面是怎么有仇是怎么着？
1: 不是有仇啊，
2: 吃了枪药出的门。
1: 就是说这话里头
2: 啊
1: 带这吃的东西多，
2: 哦，老带着吃。
1: 甭说别的了
2: 啊，
1: 就拿今天咱们这个四省春节联欢晚饭来说吧。
2: 哎呦呦呦呦，晚会
1: 啊，晚会来说吧
2: 啊，
1: 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吃的来形容它，
2: 能联系上吗？
1: 整台晚会
2: 叫
1: 视听盛宴。
2: 哦，盛宴
1: 节目脍炙人口，
2: 嗯，
1: 女演员秀色可餐。
2: 您听，
1: 你
2: 我
1: 油腻大叔，我奶茶珍珠，这咱都有馅儿，知道吗？
2: 您还奶茶珍珠？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一看就是珍珠，
2: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1: 都是吃的
2: 哦，这都跟吃能联系上。
1: 您看我们走遍了这个大江南北
2: 啊，
1: 五湖四海，
2: 哎，
1: 您有印象吧？
2: 什么印象？
1: 不管走到哪儿，
2: 嗯，
1: 一下飞机一下火车
2: 啊，
1: 第一件事打听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2: 哦，问问人家这个饮食。
1: 哎，都得问，不像你一下飞机，你们这儿有洗浴吗？
2: 哎，
1: 不是，有曲艺吗？
2: 你可咬准了音啊！
1: 有曲艺吗？喜欢艺术，
2: 找同行。
1: 哎，哪有什么好吃的吗？
2: 您老问这吃的。
1: 哎，到四川，
2: 嗯，
1: 川菜，
2: 哦，吃川菜，
1: 巴斯。
2: 哎呀呀呀呀！
1: 到河南，
2: 河南，
1: 哎呀，油馍头，
2: 嗯，
1: 烙面条，
2: 嗯嗯，
1: 带劲，
2: 好吃。
1: 哎，一到这个湖北，
2: 湖北
1: 热干面。
2: 哦，光吃热干面。
1: 哎，到黑龙江，
2: 黑龙江怎么样？
1: 黑龙江好了
2: 啊！啊，
1: 黑龙江啊，黑龙江，尤其这个时候，
2: 冬天，
1: 冬天，
2: 嗯，
1: 不管刮多的风
2: 啊，
1: 下多的雨，
2: 哦，
1: 哪怕零下80度，
2: 这么冷，
1: 你不得来点
2: 什么
1: 马迭尔冰棍？
2: 哎，零下80度
1: 啊，
2: 马迭尔冰棍
1: 啊，
2: 那不凉得慌吗？
1: 冬天吃冰棍别有一番小风味儿。这都老话说的，
2: 蛮有辙你。
1: 哎呦，老话说的，
2: 嗯，
1: 我可以说呀，这么多年吃遍了中国，
2: 是吗？
1: 吃遍了天下，
2: 哦，
1: 他们给我有一个赞美之情啊。
2: 怎么说？
1: 吃货，天天说你吃货，
2: 这是夸你呢，
1: 这不是吗？
2: 这句话不大好听吧？
1: 主要说我懂得多，
2: 是吗？
1: 哎，
2: 嗯，
1: 您这么说吧，
2: 嗯，
1: 现在啊，
2: 现在
1: 面前摆了这么一桌饭。
2: 哦，有那么一桌宴席，
1: 端上了一条鱼。
2: 嗯，
1: 我闭着眼睛一看
2: 啊。
1: 我就当时就
2: 知道，你闭着眼睛一看，
1: 嗯，
2: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闭着眼睛一闻，
2: 啊，用鼻子，
1: 我就知道是鳜鱼还是草鱼。哎，
2: 什么什么鱼？
1: 鳜鱼嘛，
2: 鳜，
1: 就那字儿写着，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突厥的鳜，鳜鱼，哎，
2: 这不叫鳜鱼吗？
1: 啊，什么？
2: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
1: 我说的是鳜鱼。湖北人讲话鳜鱼，甲鱼，王八，
2: 说王八，你看我干嘛呀？
1: 这不是你提出来的问题吗？
2: 不是您啊，说的是方言，
1: 哎，
2: 甲鱼，
1: 甲鱼还是草鱼？喝一口茶，
2: 哦，喝一口
1: 就能尝出来了。
2: 嗯，
1: 雨前还是明前？
2: 哟，
1: 黄酒，
2: 嗯，
1: 一尝
2: 怎么？
1: 花雕女儿红尝出来了，
2: 嚯，
1: 肉往嘴里一放
2: 啊，
1: 什么是五花肉，什么是猪臀尖，
2: 嗯，
1: 弄出来了。
2: 就能品尝出来，
1: 哎，就咱品尝出来的。
2: 您这不是舌头啊，
1: 我这是
2: 探测器。
1: 我拿什么？
2: 您是不是过去给皇上试过毒？过去太监老从事这个工作，我听。
1: 什么？
2: 还臀尖五花肉都能尝出来？
1: 我还给皇上尝过毒。我告诉你，小生子，
2: 咱不哎哎哎哎哎， 不跟你开这玩笑啊。
1: 都什么年代了，
2: 像话吗？您说的悬了点儿。
1: 我是研究吃的。
2: 是吗？
1: 研究吃的。嗯，这个吃的东西啊，嗯，我发现了。
2: 怎么？
1: 不光是品它的美味，
2: 还
1: 主要是品它中间的内涵。
2: 哦，饮食还有内涵。
1: 通过这个吃啊，嗯，您能看出这个历史。哦，能看出勇气哟，能看出哲理，还能看出文化。
2: 行，还过了过了，
1: 怎么过了？
2: 可以了，不要再讲下去了。
1: 什么意思？
2: 听着就有点过分了。
1: 哪里过分了？
2: 这吃还能听出什么文化？还勇气？什么哲理？
1: 历史，这都能听出来。
2: 哪儿来的呢？这都是。
1: 首先说历史吧。嗯，老话说得好，
2: 哪句？
1: 吃吃为吃吃，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2: 当年怎么绕进去的？你这是？
1: 什么绕进去？
2: 没有这么说的，这是孔夫子的话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 文化是融会贯通的，啊，咱们《论语》揉到这个吃的当中，你说那不就是 no is no no no is no no is no 也吗？这都能穿起来讲。
2: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这？
1: 我说的是外文。
2: 哦，法国话，
1: 德语。哎
2: 法
1: 国话，
2: 这是
1: 老话还说了，嗯，识时务者为俊杰。
2: 哦，那么个时务啊！
1: 哎，老话还说了，
2: 还说
1: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挽救的。
2: 哎呀，您堪称是最雷用啊！
1: 这是
2: 胡批，
1: 还胡批啊！
2: 没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1: 咱研究的，
2: 还研究，
1: 通过吃还能看出勇气。
2: 吃还有什么勇气？
1: 真正的美食家，嗯。可以直面自己粗壮的大腿和硕大的面庞。
2: 嚯，好，
1: 冰冻三尺，嗯，非一日之寒。
2: 老话，
1: 小腹三层，嗯，非一日之馋。哎，你去燃烧你的卡路里，我和美食在一起。勇气，这都是我们的大勇气。
2: 您不就是不怕胖吗？不就是
1: 不怕也吃不胖，反正多气人，啊，多气人！你这一吃就胖，我就干吃不胖。
2: 不，后头还有什么？这吃上还有哲理，
1: 有哲理。嗯，啊，不管是吃的，还跟吃的沾边的东西，一看就能说出道理来。
2: 不管是吃的还是跟吃沾边的东西啊，就都有哲理。
1: 中国人的智慧呀，
2: 是这么说，
1: 可了不得啦！
2: 我问您几个，
1: 你问吧。
2: 比如说，我来到厨房了，
1: 你来到厨房啊，
2: 我看见这锅了。有什么哲理？
1: 没有痛苦的煎熬，哪来的沸腾的人生？
2: 大了，
1: 哎，
2: 我又看见这碗了。
1: 不先充实自己，怎样营养别人？
2: 嗯，我拿起这双筷子了，
1: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为你尝尽酸甜苦辣。
2: 不是。各位还鼓掌，这得两
1: 个都有文化，这
2: 两根筷子是顶梁柱。
1: 你别看他瘦啊，天
2: 然地方。那我看见这擀面杖了，
1: 虽然一窍不通，但也有一技之长。
2: 罢了，
1: 哎，
2: 我吃点东西怎么样？
1: 你吃吧，
2: 我吃点挂面。
1: 做人要正直，
2: 不切，挂面就正直啊，
1: 正直啊。
2: 那我要吃拉面呢？
1: 想成功就得有人拉你一把。
2: 我。我不吃拉面了，
1: 你吃，
2: 我吃包子，
1: 肚子里边得有货，
2: 哦，得包进去。
1: 哎，
2: 我改吃窝头了。
1: 做人呐，还是留个心眼好啊。
2: 这心眼就留这儿了。
1: 您看咱这研究多深刻。
2: 哎呀，还真是，
1: 这大学教授都讲不出来这个。
2: 一样有一个道理，
1: 都有，这是哲理啊。嗯，还有这个文化。
2: 吃还有文化，
1: 哎，自古更今呐！啊，哎，这个文化太深刻了。
2: 怎么呢？
1: 这个文化和这个中国这个吃啊，嗯，是息息相关。嗯，脱都脱不开来。
2: 怎么叫息息相关？脱都脱不开来。
1: 哎呀，我这么说可能过于平面了。啊，咱们活做一把。
2: 咱们怎么活做？什么叫好活做呀？不是，您说正
1: 活面活惯了。哎，咱们好好活做一把，
2: 合作一回。
1: 此好比说吧，啊，你现在给我说一个古诗词。我直接给你对一个美食，
2: 您这话听着不像是有文化人说的。你给我说一个古诗词，这什么话？这都是
1: 说我这有辙呀。古诗词，我给你对一个美食，你看，都有辙。
2: 这位找辙，
1: 哎，
2: 就我说一句古诗词，哎，您能对上一个美食，
1: 哎，对了，
2: 相应都有吗？
1: 相应都有。
2: 我想一个啊，
1: 哎，
2: 比如说，春眠不觉晓，
1: 老抽蘸虾饺，
2: 真能对上啊？
1: 哎，你开玩笑。你来吧，继续吧。
2: 听我这个， 床前明月光，
1: 想喝疙瘩汤。
2: 折找的不错，来长点的。哎，说一树梨花压海棠，
1: 尖椒干扁溜肥肠。
2: 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人间正道吃烧烤。这就好这个，
2: 别美别美，
1: 什么事不是吃烧烤可以解决的？
2: 烧烤都出来了啊，这不是这文化跟烧烤，它
1: 当然这是玩笑啊。我给你提几位大大有名的这个文人吧，
2: 跟吃有关系吗？
1: 历史上的文人啊，这些文人都是解放前的。
2: 解放前那就是民国时期的，
1: 都是解放前的，你一听就知道了。李白，
2: 这是解放前的，
1: 不是吗？
2: 也是，是那会儿还没解放呢。
1: 李白，
2: 唐朝的诗人。
1: 白居易，
2: 这也是唐朝的诗人。
1: 范仲淹，
2: 宋朝的文人。
1: 郑板桥，
2: 扬州八怪。
1: WiFi，
2: 喂，谁
1: ？WiFi 吗？陆游。不懂诙谐汉幽默，
2: 你可逗死我了。WiFi 还调制解调器呢，还
1: 太老了。你说的都，就这些个人，
2: 陆游，哎，
1: 自豪比啊，
2: 他们几位，
1: 就这老几位，有一天闲的没事儿，在一块儿坐一坐、啊，
2: 坐不了，坐不了，差着辈儿呢，
1: 就自豪比在梦里坐一块儿去了。哎呦，好家伙，咱幻想吧，幻想、
2: 啊、他们几个，
1: 反正已经拉平了，都是解放前的。哎嗨，他们几个敢坐在一块儿，一人贡献出一道菜啊，那是饕餮盛宴。
2: 这几位一人能拿出一道菜来吗？
1: 在一块开大 party， 一人拿一道菜。
2: 大 party 还进大抽屉呢，还进大 party，
1: 大 party
2: 什么词儿？这都是
1: 大 party。
2: 都有什么菜？
1: 比如李白吧，
2: 李白是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2: 这是什么菜呢？
1: 牛羊肉配着美酒，夸夸的喝呀。
2: 哦，李白爱饮酒。哎，是是是。
1: 白居易，
2: 白居易。
1: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2: 这个
1: 上了火锅啦。
2: 哦，白居易吃火锅，
1: 上了火锅了，
2: 这不错，这不错。
1: 范仲淹，
2: 他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2: 甭问，这是吃鱼。
1: 哎，您看人家不吃红肉，吃白肉，注意养生。
2: 还真有的说。
1: 哎，还有这陆游，
2: 陆游，
1: 哎，陆游比较生活质量比较高啊，
2: 生活质量高。
1: 菜把青青煎药苗，豉香盐白自烹调。
2: 这吃的是什么呀？
1: 素菜养生。
2: 哦，来素菜了，
1: 哎，养生了。
2: 这不怎么。
1: 郑板桥，
2: 郑板桥怎么样？
1: 郑板桥白菜青盐糙米饭，还有这瓦壶添水菊花茶。
2: 别说别说，你是那白珍素是吧？
1: 我什么白珍？谁白？谁
2: 不是？
1: 谁白珍？
2: 刚才又药苗，这会儿又糙米饭，还有菊花。
1: 你不来点主食吗？
2: 不是，听着不香啊，这东西。
1: 有香的，
2: 香的
1: 苏东坡，
2: 东坡肉。
1: 不不不不，
2: 东坡鱼。
1: 来来来来来。
2: 东坡肘子
1: 太腻了，你是不是饿了？
2: 是吗？
1: 都不是这些个。
2: 不是，苏东坡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2: 这是什么呀？
1: 饭都吃完了，不上个果盘啊？
2: 果盘啊？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金秋十月迎国庆，璀璨喜气耀大地，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穿岭河，
1: 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叫不是？不是烟熏嗓，
1: 这老有的说啊。
0: 好，
2: 哎呦，听出好来了？
3: 好难听啊！
2: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3: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2: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3: 不是，大爷，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2: 不是，我这调不对。你谁啊？
3: 我是副主任。
2: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2: 拉条。
1: 好嘞，
3: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2: 这广场是我的。哦，
3: 您在这儿说了算。
2: 对啊，一。
1: 没事，
3: 大家伙儿停！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4: 你是谁呀？
3: 我是副主任。
1: 啊，
5: 什么副主任？
1: 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3: 光。风，
1: 风，哎，
2: 就是风。哎，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啊，
3: 我讲什么？
5: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3: 我是。
5: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哎、啊，
3: 不是，
5: 走，
3: 议事厅，
5: 走，去。
3: 什么议事厅啊？
5: 好心事儿呢，这里头啊。
3: 行吧，升堂。喂。
6: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3: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您给评评理，公共区域我搭个帐怎么了？
6: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1: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6: 疯！
5: 这是这样。
6: 疯！
5: 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2: 我十年前就来了。
5: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2: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
5: 你说的这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2: 对，他就是不着调，
5: 是吧？
2: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啊，都在的，
6: 连轴转呐。
2: 对，我不怕累。
1: 哎，你不累，我们累。
2: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5: 你看
6: 什么呀？这
1: 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这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2: 我瞧你要成精。
5: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哎啊，
2: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5: 不是我招什么了？
2: 我告诉你，拉弦。
1: 好嘞。
5: 你得。你给他招起来了，
6: 唱上
8: 大老凤讲那话，一台魁你不知光那唱，属于谁白天常常戏

0: 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嘿嘿。
1: 大爷，
2: 嗯，
1: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2: 嗯，唱的还不错吧？
1: 您唱的是豫剧吧？
2: 嗯、哎哎哎，二位，这说这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回去。嗯、我说副主任，
3: 哎，
2: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1: 哦，您喜欢静？
2: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1: 哦，啊、
2: 哎，
3: 哎呦。
2: 哎呦，
3: 嗯，
2: 坏了坏了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1: 不是，我看看，我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2: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1: 你以为烧油的呢？
2: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0: 切勺一个，
1: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2: 嗯，
1: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0: 哎，哎呦，
1: 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拍一拍能停车，画上线挡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2: 怎么还收上费了？
1: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2: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啊！
1: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3: 耶、yeah,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今天来个大飞盘。
1: 哎呀，恶娘你，
2: 不是你怎么回事呢？爱扔飞盘呀、啊？
0: 啊，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那么欢干嘛呀、啊？
1: 不是，你们呀、啊、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3: 但这时候大喘气。
1: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3: 什么时候点？
1: 日落西山。
2: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1: 日落西山。

0: 想要你几十万，都怪你黑灯瞎火让我玩飞盘吧。
1: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2: 走吧你！飞，让你飞。
3: 这主意不错啊。
2: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4: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5: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亚文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别再看连环的山，
4: 哪有山呀？
2: 假山也是山呀！啊！
5: 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

0: 你
1: 轰
0: 我我就走啊，你这哪滚哪滚，再进去了。
2: 喝酒这好事我不能落空啊。
3: 对，
0: 来来，这样待会儿啊，咱们哥几个一人一口。
1: 哎，就这么定了，这酒送给你们了，这地儿就归我了吧。
2: 得嘞。哎，不行，差点上他的美酒当啊。哎，这么着吧，这酒你拿走，这地方我们还得占着。
3: 哎，对，这不，这地方是
1: 我的衣服。
4: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杯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5: 你说啊，
4: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3: 对对对，
0: 好，
3: 挺好。咱们千里千方的，图何许的呢？
2: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3: 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见低头见
2: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
3: 你告诉他有老话。
0: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4: 你看多危险！
1: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2: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的酒精呢，
6: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4: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7: 我们同意。哎，
4: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咱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6: 那你唱啊！
7: 好。
8: 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2: 主任来了，
8: 哎，小李，
0: 吴主任，吴主任，哎，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8: 什么新主任啊？
9: 就你身后边那个，新来的副主任。
8: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3: 那不是？哎，那你是谁呀？
4: 我姓布，叫主任。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8: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的，就怕群众不说话。
4: 对，
8: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4: 好，
8: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9: 是主任，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啊。
8: 解决了。
2: 对对对。
8: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啊、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3: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2: 那我们白商量了。
6: 对啊，
8: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3: 不行，
8: 怎么不行？
3: 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
2: 对，我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呀、啊。
8: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2: 是、
8: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9: 好，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3: 闭嘴！
8: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啊，哎，我唱两句行不行？
9: 好，
8: 好嘞。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中国的力量。
1: 同学们，
2: 国旗是什么颜色？知道的举手。
0: 他们为祖国培养新生力量。
2: 对，很好，鼓掌。
1: 好的，知道了。好。
0: 他们创造着祖国的繁荣。他们为祖国的每一个角

0: 落，带来洁净。他们把期盼送到万户千家，他们记录着祖国的点滴发展，他们为祖国谱写新的篇章。他们为夜晚的每个人提供美味与欢愉。
1: 祝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2: 希望祖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
3: 愿祖国人居环境更优美，
4: 希望爱的联系永不间断，
5: 愿祖国的声音传得更远，
0: 祝福祖国更昌盛，人民更幸福，
6: 希望祖国夜晚更精彩绚烂。
0: 无论我们在何处做什么，我们都在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幸福安康。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我最近呢，发表了一篇文章。
8: 您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报纸上？
7: 发表在这个，《明天日报》上。
8: 明天，这我哪看去？
7: 我提醒你得看一看呢。
8: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点吗？
7: 最大的特色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8: 哦，全是地名。
7: 对对对。
8: 那你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啊？
7: 写我出国探亲一段经历。
8: 你出国了？
7: 嗯。
8: 看谁去了？
7: 看我姨去了。
8: 你姨是谁呀？
7: 夏威夷。
8: 夏威夷那是你姨啊。
7: 您都听说过吧？那就是我姨。
8: 哦，这就开始了。你姨住在哪儿啊？
7: 我姨住在冰岛。
8: 冰岛？
7: 嗯，
8: 那地方可冷啊。
7: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8: 穿什么呀？
7: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黄衫。
8: 黄衫？
7: 啊。
8: 哦。
7: 外边还一个昆仑衫。
8: 啊。
7: 还配着一喜马拉雅山。
8: 好嘛，三座大山。
7: 脖子上扎上马尔代。
8: 嗯。
7: 下边穿一条巴裤。
8: 巴裤
7: 料子好。
8: 什么料子？
7: 毛里求斯的，
8: 没见过。
7: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8: 你戴它干嘛呀？
7: 我怕冷啊。
8: 哦，
7: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8: 嗯，尼泊尔长这儿了
7: 啊。穿戴好了之后，
8: 嗯，
7: 我坐着赫尔辛基出发了。
8: 这飞机还不小。
7: 下了飞机倒一条船。
8: 什么船？
7: 阿根廷。
8: 阿根廷啊。
7: 下了船我骑马。
8: 什么马？
7: 巴拿马。
8: 巴拿马？
7: 骑着巴拿马走了两天两夜呀。
8: 那得走多少里路啊？
7: 我算了一下
8: 啊，
7: 走了大约有新德里吧。
8: 哎，新德里是多少啊？
7: 新的计算单位你不懂。你不懂
8: 啊。
7: 嗯，我绕过了北部湾，
8: 嗯，
7: 翻了一道新加坡，最后才到广岛。
8: 到广岛了
7: 啊？
8: 哦，
7: 四外全是水。
8: 什么水？
7: 左边是尼罗河，
8: 嗯，
7: 右边是淮河，
8: 啊，
7: 前边洞庭湖，
8: 啊，
7: 后边长江。
8: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
7: 这地方还有特产呢。
8: 什么特产？
7: 盛产爪蛙。
8: 爪蛙？
7: 啊，
8: 这是什么动物？
7: 这么大个儿
8: 啊，
7: 叫唤出来声音怪着呢。
8: 怎么叫？
7: 古巴，古巴，古巴。
8: 这是那爪蛙叫呢。
7: 我听着害怕，撒腿往前就跑啊。
8: 啊，
7: 跑着跑着进了一个村子。
8: 什么村子呀？
7: 柬埔寨。
8: 柬埔寨在那儿啊？
7: 柬埔寨里头有一条华尔街。
8: 嗯，
7: 华尔街东头有一高大的建筑。
8: 什么建筑？
7: 卢森堡。
8: 卢森堡又来了。
7: 我进到堡里我看看去吧。
8: 进去瞧瞧。
7: 我一看，呵
8: 啊，

0: 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
1: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
0: 房子盖得漂亮极了。
1: 怎么呢？
0: 地下全是铺的比利时，
1: 比利时铺地下了。
0: 我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尔木的，
1: 好木头。
0: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
1: 啊，这安徽是什么徽？
0: 那是好徽呀，那是啊。哦，房顶子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1: 日内瓦铺那儿了。
0: 嗯，房子外头有一旗杆，啊，还有一面旗子。
1: 什么旗子呀？
0: 乌鲁木齐。
1: 哇，哦，乌鲁木齐又挂起。
0: 房子外头啊，万顷良田。
1: 都种什么呀？
0: 种的好庄稼。
1: 什么庄稼？
0: 这边种的是丹麦啊，那边种的都是北海道。
1: 这都能种吗？这个
0: 我一打听，这就是我姨他们家呀。
1: 到家了。
0: 嗯，
1: 赶紧叫门吧。
0: 来到门前啊，啪啪啪。
1: 嗯，
0: 我一拍着野门。
1: 野门？
0: 嗯，
1: 那是家门
0: 啊。他们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呀。
1: 都有谁呀？
0: 先跑的呀是我姨的女儿，我那几个表妹。
1: 都是谁呀？
0: 有一个叫荷兰
1: 啊，
0: 一叫波兰，
1: 哦，
0: 一叫新西兰，一叫北爱尔兰。
1: 哦，那是你表妹啊。
0: 哎呀，我这几个表妹我一看呢，
1: 啊，
0: 都够胖的啊。
1: 是吗？
0: 可是你们几个在一块儿这合肥呀。
1: 合肥。
0: 后头啊，我那几个表哥也跑出来了。
1: 都有谁呀？
0: 莫了哥、墨西哥、多巴哥、指甲哥。
1: 我您听这几个哥哥
0: 拉着我手问长问短呢。
1: 叫你什么呀？
0: 你好啊，拉瓦尔品地呀。
1: 哦，那是你呀。啊，
0: 他们用当地的仪式在门前欢迎我。
1: 什么仪式啊？
0: 我哥哥都吹起了好望角。
1: 好望角。
0: 我妹妹在后头敲开锣。
1: 啊，
0: 我姨在那儿打曼谷。
1: 呵，
0: 我给他们唱了段圣地雅歌。
1: 还真热闹。
0: 欢迎完了之后往屋里走吧。
1: 进去吧。
0: 走着走着
1: 啊，
0: 眼前一片慕尼黑。
1: 哎，怎么了？
0: 太晚了。
1: 开灯啊。
0: 不行。
1: 为什么？
0: 那天赶上缅甸
1: 缅停电呐。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1: 苏门答腊？
0: 嘿，那可真是名牌啊。
1: 什么腊呀？
0: 那是希腊呀。那是
1: 希腊呀。
0: 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啊，
1: 亮堂多了。
0: 哎呀，我一看这屋里真漂亮。
1: 怎么呢？
0: 哼，啊，哎呦，这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啊。
1: 巴基斯坦
0: 啊，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1: 够漂亮。
0: 你瞧那被子，
1: 嗯，
0: 全是布达佩斯的。
1: 哼，嗯，挺阔气。
0: 那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1: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0: 全坐大板。
1: 大板凳啊。哦，
0: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1: 这水果都有什么呀？
0: 我一看第一盘是，哦，刚果。
1: 刚果
0: 我没吃过呀。
1: 尝尝吧。
0: 拿起来我就咬
1: 啊，
0: 一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1: 嗨，谁让你这么嘴急呢？
0: 我赶紧吃第二盘吧。
1: 第二盘是什么？
0: 第二盘是巴黎。
1: 巴黎。
0: 嗯，
1: 好吃吗？
0: 哎呀，梨巴嫩呐。
1: 什么叫梨巴嫩呢？
0: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1: 这是什么呀？
0: 尼加拉瓜。
1: 尼加拉瓜
0: 甜着呢。
1: 嚯，
0: 哦，一边吃一边顺我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1: 哎呦，还真够甜的。
0: 吃完水果之后
1: 啊，
0: 我饭菜都给我准备好了。
1: 都有什么菜呀？
0: 我一看有一个香酥洛杉矶
1: 啊，
0: 一红烧斯德哥尔摩。
1: 嚯，
0: 哦，一虾仁炒约旦。
1: 嗯，
0: 还一清蒸乌拉圭。
1: 我好都能吃吗？
0: 能吃，好吃着呢。
1: 真的，
0: 脱了衣服坐那儿我就吃上了
1: 啊。
0: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我一边喝横滨酒
1: 啊，
0: 一边吃羊肉大葱佛跳脚。
1: 吃多少？
0: 吃40多个佛跳脚。
1: 还真不少。
0: 吃的我这肚子
1: 怎么样？
0: 蒙古蒙古的。
1: 蒙古在这儿啊。
0: 哎呀，内蒙古啊。
1: 可不内蒙古吗？
0: 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我说
1: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0: 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1: 怎么了？
0: 外头突然刮起珠穆朗玛风来了。
1: 这风可不小啊。
0: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1: 保姆是谁呀？
0: 达里斯萨拉姆。
1: 那是保姆啊。
0: 抱着被我就进来了。
1: 哦，
0: 当时给我铺上塞拉热窝。
1: 好大的被窝
0: 啊。我钻进去之后，嚯，里约热内卢啊。
1: 哎呀，暖和多了啊。
0: 太暖和了。
1: 嗯，
0: 哦，一会儿功夫捂了我全身的阿富汗呢。
1: 嘿，还真够热的。
0: 可是我

0: 睡不着觉啊。
1: 又为什么呀？
0: 肚子撑得太难受了。
1: 谁让你吃那么多
0: 呀？哎呀，坏了。
1: 怎么了？
0: 恐怕要拉法兰西了，我这。
1: 嗨，赶紧上厕所吧。
0: 赶紧跑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1: 澳门
0: 厕所里头有人。
1: 谁在里头呢？
0: 阿拉伯在里头呢。
1: 你跟他说说呀。
0: 我跟他说明了紧急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伦敦
1: 轮着蹲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调节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进城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祝您生个小金猪。哎呀，怎么还没来呀？
5: 来了。
4: 爸，你怎么来了？
5: 听着，一会儿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4: 爸，你俩第一次见面这么做合适吗？
5: 怎么不合适啊？就是要看看他结婚以后能不能听你的话。他要是听着，我一咳嗽你就开始，我不发话你绝不能跟他登记去。
4: 哎呀，来了。
6: 大家好。哎呀，各行各业传喜讯，俩目标让我最兴奋，2008北京奥运，2007让媳妇怀孕，这就叫小家大家都走运。
4: 哎呀，亲爱的，你想我吗？
6: 那还用说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前两天我们工头结婚，让我去当伴郎。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加上那天喝点酒嘛，差点跟人家入洞房。
4: 讨厌。
6: 我是说今年结婚登记的特别多，去晚了就排不上班了，快走。
4: 你等等啊，我爸。
6: 你爸啊？
4: 哦，我爸想跟你谈谈。
6: 快结婚了还谈啥呀，入洞房再说呗。
4: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话。
6: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吗？要不长这破玩意儿干啥？波波愣愣多碍事啊。
4: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啊，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6: 停，我娶什么鸡呀？我呀，我娶妻嘛。
4: 那你娶狗随狗。
6: 什么叫娶狗随狗啊？你属猪，我娶你，准确的说是娶你随猪嘛。
4: 那结婚后你不仅在想你那个初恋女友。
6: 早忘了，结婚后不管别的女人有多美，在我面前全白给，我让她插不进足伸不进腿，一辈子情感不会出轨。结过婚的男人全明白吗？在家里媳妇儿就是纪检委。这人说的吗？对不对？
4: 说的太好了。
6: 登记去。
4: 啊，等等啊，我还想跟你谈谈。
6: 你还谈啥玩意儿啊？
4: 咱们谈点眼前的吧。
6: 行，谈眼前的。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4: 我让你谈啥你谈啥。
6: 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4: 真的。你谈那老头一个脑瓜崩。
6: 谈什么玩意儿？
4: 脑瓜崩。
6: 我凭什么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4: 什么也不凭，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6: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也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4: 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谈不谈？
6: 不能谈呐。
4: 不谈我也不 不谈了。
6: 等会儿，
4: 你不知道，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啊，就别想去登记。
6: 这登记跟谈脑瓜崩有什么关系呢？
4: 这是登记之前对你的考验。
6: 这什么考验呢？这是啊。啊，
4: 这种考验很简单嘛，不就是弹指一挥间嘛？谈不谈？
6: 谈。这哪是谈恋爱呀，这成了谈恋爱了。我跟人又不认识，谈完之后我怎么说呀？我
4: 不管你说什么，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6: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不能谈人脑瓜崩啊。
4: 你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
6: 什么逻辑呀？这是
4: 谈不谈？
6: 谈，没说不谈吗？这大龄青年谈个恋爱太不容易了，比六方会谈还艰难呢。
7: 轻点儿，
6: 大爷睡着了，你看他睡得多香啊！我一谈他肯定醒，一醒了他肯定骂我，你知道吗？
4: 你是怕挨骂呀？
6: 我不是怕挨骂，我是怕挨揍啊！哎
4: 呀，人家外国人为了爱情能决斗，你就不能为我挨顿揍？
6: 能，跟国际接轨吗？今天我这顿揍算是挨定了，闪开！大爷，对不起了。就在你憨憨入睡的时候，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把你惊醒了。大过年的，就等于给你拜年了。
5: 你干什么你？
6: 老谭，
5: 老谭，
4: 老谭，
6: 老谭呢？外号谭鱼头，老谭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都没变呐，不在市场卖鱼，跑这钓鱼来了，老谭呐，
5: 谁是老谭？俺姓汪，叫汪彪彪。
6: 别动！呀！什么老谭呐？你认错人了？什么眼神啊？出门又没带博士伦吧？对大爷，认错人了，还以为老谭呢。你跟老谭长得一模一样。
5: 小伙子啊，往后啊，瞅准了日再谈。
6: 对对对，
5: 手劲还挺大。
6: 是，对不起了，大爷。
5: 什么事儿这是？
6: 对不起了，大爷，我认错人了。
4: 谈疼了吧？
6: 能不疼吗？手都震麻了。哎呀，
4: 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
6: 实在嘛，我在工地就是拧钢筋的嘛，一出手就这劲儿嘛。
4: 讨厌，可以了吧？
6: 可以了，都谈了吗？
4: 满意了吧？
6: 你满意我就满意。
4: 通过了吧？
6: 你别总爸爸的，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管我叫爸，你管你爸叫啥呀？一间出现俩爸，我俩在一块儿肯定掐架呀！
4: 讨厌！
6: 登记下，
4: 登记下，
6: 走。
4: 你再谈他一个。
6: 脑瓜崩啊！我凭什么谈人两个脑瓜崩啊？
4: 你凭什么谈两次恋爱呀？
6: 谈两次恋爱就是谈两个脑瓜崩吗？
4: 谈两次恋爱就要用两个脑瓜崩来考验。
6: 再一不能再二啊！再谈我说啥呀？我
4: 不管你说啥，你必须再谈一个，谈不谈？
6: 不谈，
4: 不谈，
6: 谈，谈吗？没说不谈吗？这不往这儿走呢吗？大爷，对不起了。还得麻烦你老人家。
5: 哎呀，干什么你？你还不忘了你？
6: 对，你，老谭，
5: 谁是老谭？
6: 你就是老谭。 老谭呐，不能因为你欠我几个钱你就装的不认识我呀，对不对？那点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啊？
5: 谁欠你钱了？
6: 我不要了。
5: 谁欠你钱了？
6: 老谭
5: 你别跑了，
6: 你
5: 赶紧看看，你赶紧给你看什么？身份证忘不要顶，医疗证忘不要顶，退休证忘不要顶。
6: 还拉倒吧，还彪彪，哪有这俩字儿啊？
5: 怎么没有啊？彪了个彪，彪了个彪，彪了个彪，彪了个彪，忘彪彪。
6: 哎，真是对不起啊，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就跟复印的似的。
5: 小伙子，别说俺不是老谭，
6: 对，
5: 那就真是老谭。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也不能谈我呀。
6: 打扑克嘛，谁输了谈谁嘛。我一看老谭那大秃头，我这手就刺挠。
5: 行了，
6: 刺挠我就想谈。
5: 走了，
6: 一谈我就受不住。
5: 哎呀，
6: 走啊！
5: 什么事
6: 儿？对不起了，大爷，你长得太像老谭了。
8: 人呢？
6: 谭走了。怎么样？我听不听你话？我听不听你话？
8: 太危险了！
6: 危险那是对别人，对我来讲那这是小菜儿嘛，这就叫智商，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吹，他这是走了呀。他要不走，我还敢谈？老生常谈吗？
8: 哎呀，有完没完了！不谈了，坚决不谈了，就是不谈了，我走了。
6: 站住！
8: 不谈了。
6: 什么不谈了呀？这都要结婚了，说不谈就不谈了呀？你拿着爱情当儿戏吗？
8: 哎呦，不是这个谈，是那个谈。
6: 不就是他吗？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再一再二再三呢？哎，
5: 你怎么还来个双响了呢？
6: 哎呀，老谭呐，老谭呐，刚才那边有个钓腿鱼的老女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呢，我弹人家两个脑瓜崩了。
5: 什么两个？四个。刚才那老头就是俺。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6: 不可能啊！
5: 怎么不可能呢？你看看，
6: 哎呀妈，都弹成色子了！我数一数，你别动，一二三四，那咋五个印呢？
5: 你还咬我一口呢！
6: 对不起，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
5: 弹的好。
6: 完了，弹出毛病来了。
5: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6: 不用，你就在这说吧。
5: 刚才是他让你弹的吧？
6: 跟他没关系。
5: 刚才是他命令你弹的。
6: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弹的。
5: 你还有我了解他？
6: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
5: 俺是他老爹。
6: 完了，劲儿使大了，给你弹出个爹来。
8: 爹呀，他就是我爹。
5: 闺女，
8: 爸，
5: 过来，
6: 完了。大过年的没磕头，弹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
8: 啊！爸，让你受委屈了吧？
5: 什么事？为了找个好姑爷，在老丈人头上进行点破坏性的实验，值了。
8: 还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
5: 谈的越多，了解的越全面呢。通过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
8: 儿。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
5: 登记去吧。
8: 哎，亲爱的，我爸同意了。
6: 你爸同意啊？
8: 对。
6: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儿耍我吗？
5: 哎，小伙子，你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儿的话啊。
6: 听媳妇儿的话也得讲原则吧？啊，什么话都听吗？
5: 你
6: 我们村长听媳妇儿的话， 媳妇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才是身边的碉堡。
8: 亲爱的，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9: 好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5: 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小伙子啊，刚才你这番话比躺我四个脑瓜崩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8: 爸，
9: 谢谢你了老谭。
5: 叫爸。哎呀，
9: 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的一下顶四下。
5: 走，
8: 等几天。
9: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戴上安全帽。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12: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炆决意削藩，结果他这一下圣旨啊，前面几个藩王全听朝廷的话，削藩就削吧，能干过朝廷吗？可他这圣旨下来下去，就到了燕王这儿了。燕王朱棣呀，这个人果敢勇猛，而且能杀惯战。他接到这个圣旨，首先一个，这个建文帝这个圣旨啊，这个话说得很温柔，因为他知道，首先一个那朱棣是他叔叔啊，皇叔啊。第二个，文帝也知道这个燕王脾气暴躁，弄不好别再惹出麻烦来。这头道圣旨啊，朱棣看的能有60多遍，帮我的兵权削掉怎么办？他把手下的文臣武将找来了，有的说听中央的，那都你们老朱家的啊，这江山不就老朱家的？有的说不行啊，他今天把你削了，明天背不住把你杀了，赶着文帝在这京城就坐不住了，怎么没事呢？二道圣旨又下去了，紧接着三道圣旨、四道圣旨，一道比一道严厉，一道比一道那个词难听。文帝着急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这么慢呢？而且文帝又想了一个第二条路，就如果你真要不听话的话，我就得把你抓起来啊，把你押到京城来。结果这个风声啊走了，消息传到朱棣那儿了，朱棣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回事，看起来啊，把我兵权交回去我也没好啊，不交也是没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啊，就那么地吧。怎么的呀？造反，兵发京城，清君侧，说你皇上这跟前这个小人太多，奸臣弄臣太多，我呢是你叔叔啊，我替你把你身边的小人全都去掉，就打了这么个旗号，就在这燕云16州之地举起大旗了， 这个消息极快传到了京师。哎呀，这个建文帝一听，怎么的，我叔叔造反了，立刻派兵镇压。可这文帝这人呢，前文书我说了，仁慈。哎呀，他就琢磨千不该万不该啊，不应该叔侄大战呢、啊。我们这不是内乱窝里反呢、啊。说我这叔叔也是为老朱江山，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得了吧。可没想到你还起了兵了。所以他下了一道圣旨，就告诉这个前线的三军将士，建州朱棣不要杀我，别弄过罪名，说叔叔被侄子杀了，那是不仁不孝不义之事。你说这道圣旨下的坏了，这个朱棣打仗还勇猛顽强，还玩了命光膀子，有时候他亲自到两军阵去打去。你说那明朝的那个皇家军啊，挺为难呐，该放箭不敢放箭，该放炮不敢放炮，该打枪不敢打枪。为什么？你把朱棣杀了，皇上说了不行啊，那是我叔叔，我不能侄子弄一个杀叔叔之罪。这场战争经过前后四年的大战呢、啊，敢最后朱棣把明朝的京师打开了，再找文帝是踪迹不见。这文帝哪儿去了？这是明史一个谜。文帝失踪了，民间传说有的说出家了，有的说上海外留学去了，有的说种庄稼了，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大的疑案，叫文帝失踪，文帝没了。那么朱棣打开了京师，他一琢磨，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清什么君侧啊？我把你轰跑了，我来当这皇上吗？我是朱元璋四儿子，我也正宗啊！嘿嘿嘿嘿，他本儿坐下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朱棣。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他出生在公元1360年，这年呢朱棣出生了，11岁就被封为燕王，17岁那年他迎娶了徐达的长女，21岁他镇守在北平啊，40岁的时候他发兵，经过叔侄大战4年以后，他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他在位22年，改年号为永乐，谥号是文皇帝。那么可以说这个朱棣的一生是极其的辉煌，他南征北战，是东挡西杀呀，五入漠北，他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是六下西洋，他所做之事无不让人赞叹。但是朱棣又是一个杀成性之君，此人好杀人，这点跟他爹爹朱元璋差不多。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可以傲视古今呢、啊。首先咱们说一下他的永乐大典，他写的永乐大典他动用了多少文人呢？3000文人编修永乐大典。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的7月，朱棣下圣旨编这部书，他雄心勃勃，他是想把中国古代的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谢晋负责此事。好家伙，光这个派的官员有多少？就1470在位的官员，3000多文士，就开始编。在永乐5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1月，大功告成。这个永乐大典进呈给朱棣，朱棣一看是万分高兴。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呢、啊， 又凡列目录六十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光引书就达7000-8000种，这个字数大约有3亿7000多万。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十样杂耍应有尽有。此前的类书如唐代的文艺萃集只有100来卷，那么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原规也都是1000多卷。永乐大典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以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没有删改，这种保证的原书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一大功劳啊，朱棣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呀是回族，他的真姓呢姓马，小名叫三宝，所以人称为三宝太监。这个朱元璋带领这个明军攻打北京，元顺帝跑了，把北京城就交给朱元璋了，朱元璋带兵就进来了，哗就冲进皇宫啊。这元顺帝啊带走不少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太监没带走，都给宫中好几千名太监。这些太监怎么处置啊？当然了，朱元璋留一部分，也不能留这么多，那就往下分。哎，这一分，这燕王朱棣就大小太监分了能有个50来个，就在这50来个当中就有这郑和。郑和会来事儿啊，说话动静也好听，就很受这朱棣的喜欢，就把这郑和呢就调到身边来伺奉自己。另外郑和还有点文化，读书天文地理都知道点，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近，就成为了知音的好朋友。那朱棣也是人，他对这个郑和是极其的信任，所以郑和渐渐在朱棣的面前就成了一个亲信了。从永乐3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405年，到宣德6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这个郑和曾经7下西洋，其中有6次是在永乐朝，就是在永乐年间。那么郑和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他也是被西方公认的世界10大航海家唯一的中国人呢。有的人不仅要问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这个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我查看了明史，上边有这么几句话，说成祖一惠帝，惠帝是谁呢？就是建文帝，就是他的侄子。朱棣不是把他侄子赶跑了，他在侄子手中把大明江山拿过来的。那么这个建文帝呢，谥号为惠帝啊。明史当中说，说成祖一惠帝往海外，窃遇要兵异域，是中国富强。这个意思说成祖想找到自己这个侄子，他把这个建文帝侄子赶跑了，他心里头既高兴，高兴是得到了江山，不高兴是亲侄子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把他找到啊！听说侄子流浪在海外，所以他派郑和前去找。第二个就是耀武扬威，你们这些国家啊，海外这些国家就到那儿去显示威风，展示中国的富强，哎，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在永乐3年，这个郑和由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是浩浩荡荡的驶出海南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那么他于永乐5年才返回。成祖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3天，又命工匠改造249艘远航运船， 以备郑和再次使用。随后呢，这个郑和分别在永乐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懿德六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那么郑和下西洋，他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观，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还早大约一个世纪。他加深了与西洋国家的一些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那么2005年呢，他恰巧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记入史册，为世人敬仰。咱们再说一下明成祖朱棣第三件大事，就是三年修得北京城啊，就是这北京城当年朱棣修建。这个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国，他原来想把这个首都啊定在北京，他想来想去还定在长安吧，可是他觉得长安又不行，他想来想去又觉得定在洛阳吧，洛阳也不行，他最后文就定在南京，当时这个南京称为应天府，他把这个南京就立为了首都。不过这个朱棣明成祖他镇守在北平，就燕云十六州，当他得到了天下之后，他把北平这个地方视为龙兴之地。可是当了皇上之后，他在南京啊，他越琢磨越不如北京。可是因为是继位之初，是以武力夺的天下，特别是夺这个侄子的天下，他怕马上迁都引起人们的反感，人心不稳，所以他没有立即提出迁都，他决意要把这首都建在北京。那么他逐渐的呢，就解决迁都的外围问题。那么他在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他下圣旨修建北京宫殿，并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开始修建北京皇宫。经过几年的建设呀，把这个北京啊建设的都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北京城的建设，在当时啊，这个北京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都都比不了的。那么这个修建北京城大体上是根据元朝的这个都城来改建的。这元朝时的北京这个南边的城墙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

0: 多四四方方的小块，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有很多中心建筑。从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先后30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比较，这个北京的城是最棒的。有人问说，北京还有外城，这个外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呢？这个外城的修建比较晚，是公元1550年，蒙古军包围北京的紧急情况下，那么为了保卫首都啊才修建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只修建了南边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修。至于现在的故宫、天坛这些主要的建筑，也都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咱们在这里头应该说明一点啊，现在的故宫可并不是原来的故宫，跟原来都不一样。你别认为是明成祖修建的宫殿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就错误了。因为这个故宫几次扩建修建呢，经过3次大殿的起火呀，烧掉了再修，修完了再烧，所以就把这宫殿弄得面目全非，现在跟明成祖那一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一代的英明之君，这个咱们不否，但有一点，他的毛病让你听完了是毛骨悚然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赓续红色血脉，书写崭新篇章。77载，栉风沐雨，波澜壮阔。77载，锦绣千里，万家安宁。时代的荣光，藏于无数人的薪火相传。山河的静好，来自代代人的默默耕耘。以赤心济华夏，以热忱赴九州，将一腔滚烫的热爱融进岁月的长歌，祈愿神州大地盛世永安。
3: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介绍了一下明成祖朱棣，他的丰功伟业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呀。由他修建北京城，到他郑和下西洋，以及组织编修永乐大典，这个骄傲牛，嘎嘎牛，历代皇帝没法跟朱棣比，就在这一点上。当然了，每代皇上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朱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无完人呢、啊？这个人不错，不错，他也有毛病。那么朱棣的毛病，我说完了之后啊，各位啊，你肯定毛骨悚然。因为咱们这也不是恐怖小说，我轻描淡写的说，您就可能受不了。朱棣好杀，没听明白吧？好杀呀！杀戮成性。说朱元璋好杀，这个朱棣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把他那些跟他干过的、撞过的、打过的、整过的、弄过的、打下大明江山那些功臣们，个个全给整死了。朱棣当了皇上了，他把建文帝打跑了，他到了南京。他当了皇上，首先一个就是屠宰大臣。屠宰，因为他当了皇上之后，这个建文帝有不少旧臣，这些大臣们都归顺了朱棣。可朱棣呢，对这些大臣呢，首先一个字儿就是狠。其中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就看得别扭，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大臣给煮了，搁锅给煮了，煮熟了，让另外一个大臣吃，你把它吃了，这肉香不？那个大臣一挺胸脯啊，香，忠臣的肉就是香，杀，连这个也杀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案子，朱棣年间，在这个明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方孝孺啊，这个人的书法是相当的棒，比我强多了，各位，哎呀，那笔走龙蛇，那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这个朱棣打跑了建文帝，他要当皇上，他当皇上怎么办？他得下诏书啊， 布告全国，我朱棣当皇上。他就把这方孝孺找来了，说朕想登基坐殿，你因为是著名的书法家，你给我写个诏书，我说你写。方孝孺就不写，这个我不能写，因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感觉到您做的不对。建文帝是你的侄子，你是他亲叔叔，你搞了个内乱，四年战争，百姓生灵涂炭，你打跑了建文帝，你登基坐殿，我感觉到你做的有点过分。照实说，就这一句话，最大也就是推出去斩喽，杀一个人，或者说再有欺君之罪，啊，灭族，灭三族，那再大点说，严厉点，灭九族，那到祸灭九族也就行了吧？不。这个朱棣下令是祸灭十族啊！哎呀，十族啊，各位，整个这方孝孺的家、老师、同学都跟遭殃。这一次就杀了几万人，就因为这个没给他写字儿的方孝孺。你说这朱棣，啊，不光这个，最主要。他搞了一个刮曼钞。什么叫刮曼钞啊？香瓜大家都知道吧，那瓜熟了，你把这瓜摘下来，哎，那就完了呗，那瓜秧咱别动它，说那玩意没用，不，他连瓜秧一起全来，说不光摘瓜，连那瓜秧全都给你拔了。刮曼钞就是一个人犯罪，这一个大臣犯罪了，顺藤摸瓜，连他的同学带老师全杀，所以他的杀戮那简直是没法说，这个可以说是朱棣最残忍的一面，不可言说，听完之哆嗦。其中还有个案子比较典型，就是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景清的，这个人呢跟建文帝的关系非常不错，君臣处得非常好，朱棣当了皇上之后，这个景清是没办法的情况下辅佐皇上，但是他不是心甘情愿的，特别是景清看到了朱棣这种暴政，这种杀戮，他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呢他暗藏的了一把匕首刀，准备行刺朱棣。这个朱棣这个人呢，生性多疑，非常会观察颜色。朱棣这个人非常聪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会装疯卖傻。因为建文帝削藩的时候下圣旨，我在上一讲没有说这一节，这是明史可查，历史上有真实的记载。结果这个圣旨下到了北平，说要削藩，朱棣装疯，疯了，大街上乌扎扎玄玄乎乎的满街骂人。他为什么要装疯呢？他就是让建文帝放心，我是个疯子，我不可能要夺你的江山，即便我有重兵在握，我也对你大明江山，对你建文帝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他就是这么个想法，结果他装疯，朱棣就会观察颜色，他发现这个景清神色慌张，你想刺杀皇上啊，还甭说刺杀皇上啊，咱们平常杀条狗那心里都哆嗦，所以景清就神色慌张，朱棣大喊一声，命人摁住之后一搜身，匕首刀出来了，干什么的？为什么你要带凶器？景清也没瞒他，我来杀你的，为什么要杀你？你太不是人了，你太能杀人了，推出去斩了。怎么杀的景清啊？各位，明史记载， 用铁刷子一层一层把景清的皮给扒起来，就挠死了，一层层往下刮，就这么惨烈。所以说这都是朱棣残忍的一面呢。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朱棣为什么这么好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马上皇帝。朱元璋起兵跟大元朝对打，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首领，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部队，这个朱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是专门会打仗，甚至冲锋陷阵，冲锋在前，毫不畏惧，一马当先。所以他对这个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呢，是见怪不怪了，甚至朱棣杀人为乐。那在战场上多砍死几个敌人，他高兴，他是饿呀。所以渐渐就养成了他这种性格，他杀人如麻，宰个人他不当回事儿。在他当王爷的时候，在他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是战功赫赫，谁也不如他打仗胜仗多。另外他当了皇上，还侮辱漠北，因为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国，这个安南国呀，他也出兵打过，最后把安南给打服了。那么不是安南是哪儿呢？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蒙古，当时的蒙古啊有三郡，那势力非常强大呀，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境。这个朱棣就急了，亲自带领大军呢，也就在永乐八年的二月，这个朱棣带领50万人出征。好家伙，5次带领大兵攻打蒙古，仗仗都赢。你想那皇上打仗那也很辛苦，而且身为皇上把那御林军都吓坏了。怎么的？这皇上啊骑着这马拿刀在前边干，御林军跟后边跑，你这受得了吗？士气啊大振，你一看皇上的蹭蹭都整前边去了，那咱们干什么？干吧。所以仗仗都赢，你想武打漠北，把蒙古打坏了，都打服了，打软了。朱棣打仗英勇到什么程度？身为皇上，有一天呢，行军打仗就打蒙古，晚上喝了点酒，把几个将官叫来了，说这么的啊，我喝酒喝得挺高兴，别带多人，就带100名骑兵，你们谁愿跟我去偷营劫寨去啊？大臣吓坏了，怎么着？皇上要带领100名骑兵偷营劫寨？对，万岁！哗，全跪下了。能让皇上去吗？那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万岁，我就是看看我还有没有那胆略，有没有那体格，有没有当年帮助我父亲打天下那个魄力。多一兵一卒不带，就100名啊，面对的是几千名的蒙古军队，他就带100名铁骑军要偷营劫寨。大伙苦苦相劝，朱棣说什么都不干，起来，要不然就把你们推出去斩了。哎，这武将们没办法，跟皇上一起去吧，这送死去，这是。这朱棣抱起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半坛酒，咔，酒坛子一拽往下，在外边挑选了100名敢死队员。你说他身披大红袍，手握大刀片，骑了他的马，就带领这100名敢死队，晚上冲到了一个蒙古小股军队，小股军队也3000多人呢。这蒙古军队啊，白天打仗啊，打乏了，打累的，打疲劳了，他也万没想到这个大明军队能偷营劫寨，他也万没想到皇上亲自带领人来的。所以放松警惕性，正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朱棣进来了，冲进来了， 势如破竹啊。这里边我要先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朱棣带领这个士气大振，这个当兵都玩了命整，因为也知道不玩命就回不来，最主要的一点，回来之后皇上能大赏封官，就这100名敢死队啊，个个最少得给个科长吧，所以要想回来就得使劲整，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这100队2000多人，哎呀，这家伙这真是狼入了羊群了。这蒙古兵半夜睡觉，你迷迷瞪瞪起来，摸家伙就没扛打，大获全胜，仅伤2人2骑，就死俩人，伤了2匹马，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身为一个皇上能这么干，我的妈，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少见了。这就是一个朱棣。朱棣不但是马上皇上，但是他还重视文。为什么他死后谥号为文皇帝呢？你想，他活的那时候，他组织编修的那《永乐大典》，那乃是旷古之作。所以别看是马上皇帝，还喜文。那么在永乐22年，朱棣最后一次亲征蒙古。他打这蒙国目的是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这个朱棣感到身体不适，就走到了榆木川，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多伦。这个朱棣是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那么朱棣死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长子朱高炽继位，这个在明史上就是仁宗皇帝。这个明仁宗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皇帝。他和他父亲朱棣呢截然不同，朱棣杀戮成性，这个仁宗仁慈宽厚啊。他当了太子整整20年，47岁那年继位。在这20年的风风雨雨之中，他在大臣们中间也建立了威信，名声也非常好。朱棣死了之后，仁宗朱高炽继位，首先一个，他的宽仁政策得到了大臣们的拥戴，而且这个仁宗跟大臣们相处的这感情都非常深。另外，仁宗朱高炽深得百姓的疾苦，对待百姓啊，他是开仓济粮，特别是有灾区难区，他都是减少赋税，百姓们也非常拥戴这个仁宗皇帝。可惜是命不长久啊，在位仅仅1年就去世了。他的死啊，是天下悲哀啊，大伙儿都很怀念这位仁慈的皇帝。仁宗死了之后，他的长子大儿子朱瞻基继位，这个在明朝上就是宣宗皇帝，他也是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这个民间收藏一种宣德炉，哎，就那年造的。那么朱瞻基继位那年是29岁，那么这个年龄可以是实质壮年，精力充沛。朱瞻基呢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他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了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啊。那么虽说宣宗在位10年，他就当了10年皇上，可是这10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他继承明朝开国60来年的基业，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代。他在这10年当中把大明朝治理的是非常好，百姓是安居乐业，而且宣宗朱瞻基是一个明智之君， 这个当皇上的就怕糊涂，大臣们就怕这皇上昏庸无道，老百姓就怕这个皇上没德。可恰恰这个宣宗这几样德行性全都具备，所以百姓们很爱戴这个年轻皇帝。在那个年代的明朝，也就是宣宗年代，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几天好日子，那么这个也是宣宗的父亲给打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啊，十年，29岁即位，39岁死了。那么朱瞻基死了，下一个皇上就是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这个在明朝上就是英宗皇帝。这个英宗很早就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出生2个月啊，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年纪最小的皇婿。父亲宣宗结婚10年，因为没有儿子，那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是十分的疼爱，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这个朱祁镇，也就是英宗，年仅9岁，实际的年龄只有7岁，天增1岁，地增1岁，那么就说9岁。那么朱祁镇呢，就登上了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不幸。那么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当皇上期间让人家给抓了俘虏，抓过去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5: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6: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7: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万里长城屹立，黄河奔涌不息，神州幻彩，灯火璀璨。回望开国盛典，初心历久弥新。逐梦浩瀚苍穹，探索永不停歇。金秋暖阳，万家同欢，盛世中华，举国同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初，朝中上下非常都不错，因为当时朝廷里边有内阁三杨主持，都是些老臣。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杨伯。那么这三位老臣册封过几代朱家天子，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身为朝廷所重视。那么在内廷呢，又有自永乐以来饱经风霜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持，这个女人也是非常有正事一个女人。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中安定无事。然而也就在这种安定之下，这个宦官势力作为一股潜流的暗暗的生长着。这个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军权的威胁，自明政权一建立，朱元璋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比如宦官不许与外官互通消息，不准兼外官衔，不准穿外官的衣服，宦官的品不得超过4品，衣食住行必须得在宫中，不许读书识字等等。为啥不让这宦官读书识字呢？你想宦官